0: 其他的这个方向呢都是挺不错的。南二环呢是从福安高架开始，一直到南台大道双向出现了缓行。北二环从龙腰高架到四十亭高架这一段，目前速度有一点偏慢，尤其是靠右边的两个车道来行驶。另外呢，从北三环下省体，在省体门口需要您耐心等候两轮的信号灯，过了五四华林路口，前方就比较顺畅了。市区当中还有一些路段，像现在的杨桥路和江滨路路口，以及就是在杨桥路和工业路路口，就凤凰池地铁站这个位置啊，三个方向都是排满了车，各位注意小心慢行。现在再来看一下过江大桥方面，今天早上起来各个过江大桥表现都是很顺畅的，包括油溪路大桥、闽江大桥、鳌峰大桥通行情况良好，各位可以就近选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0: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为期八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六号收官，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国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生态环境部的消息，我国已经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15、17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将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至50000余个。来自工信部的消息，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达2.98亿台，同比增长6.9%。6号16: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6号14点，今年第五号台风黑格比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同比增长1.41%。法国国民议会6号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火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按照程序，这个版本草案仍需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7: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8: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7: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7: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7: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9: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0: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11: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10: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欢会， 草圣豆苗。

0: 聊心
1: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消残酒。
0: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1: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0: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1: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1: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0: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1: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2: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3: 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秘书。
4: 我是也想去春游军训的王董事长。哎呀，看了有一些这个家长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来某些小学呀，今天可能有的是去军训，有的是去社会实践，
3: 是的，
4: 真开心啊！我们家孩子下周也要去了，能不能多去几天？三天两晚不够，能不能走个十天半个月的？
3: 那你可以等到暑假的时候去参加一些什么样研学活动啊？一走走半个月啊？
4: 那钱交的多呀，学校这种
3: 便宜是吧？
4: 性价比高啊！
3: 当然，有的时候我们都说出去旅游这事儿啊，就是分时间段。你像我们五月底那时候不是跟大家四月底的时候跟大家说要去新疆啊，又去这又去那儿的，很多朋友都说哎呀，那我四月份时间来不及，咱能不能五六月份给大家安排一个团呢？
4: 来，
3: 这不就有了吗？
4: 六月一号。川西8天7晚，纯玩团，
3: 没有购物的，
4: 差点说纯购物的，纯玩团没有购物，零购物啊。对于这购物呢，怎么说呢？就不是说那个有购物的就不好，而是说就是我们都会提前告知嘛。然后一般来说，市面上旅行团如果是纯玩团，它会比有购物点的要稍微贵一点。那我们给到大家性价比特别高，因为六月一号开始到六月八号这8天7晚，相对是在暑期来临之前，也算是比较淡季吧。你也等到这暑期真的来六月底七月初的时候，那价格就贵了。那现在给到大家的早鸟价，每个成年人不到5000块钱。
3: 是的，
4: 如果是60周岁以上的老人，再减200多，相当于一个给老年人的一个福利。而且大家需要放心的就是，因为是纯玩团，没有购物点，车上也没有推销，大家给父母报名的时候，不用担心父母被很多话术会不会买一些和买了很多东西啊，这放心啊，完全他想买也没地儿给他买，
3: 没有机会买
4: 啊。对，
3: 来说一下价格吧。如果是59周岁以下的朋友，价格是4980。60周岁以上的呢是4700，就相当于减了200多块钱。满20人就安排工作人员来随行，封顶28人，这个品质团也是更加自在的。现在您可以直接回复一下旅游啊两个字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上。这个航班是从福州直飞宜宾的，往返的时间段特别好，中午12点从福州飞，下午3点就到了，
4: 对，
3: 回来的时候下午3点多飞，5点来钟就到了。
4: 哎呀，
3: 所以就是不起早不贪黑，
4: 对，
3: 省去了很多中转的一些折腾和烦恼，
4: 这个还挺适合给家里长辈报名的。然后相对咱说川西呢，也没有那么高的海拔，也还可以。
3: 六月一号这个时间点，我觉得就看有没有一些年轻的朋友，或者说不需要带孩子的，可以自己说走就走的。
4: 我昨天就收到了环球影城给我发来的说老客户的各种的优惠啊，各种的福利啊。我想说我现在走不了啊，孩子要上学，但凡小孩现在如果1、2年级，
3: 你说下一周那个什么吗？下周不是不在吗？这3天刚好你可以去啊。
4: 哎，我就这么着急要这3天出去玩
3: 啊！要我的话，我这3天好不容易难得有一个忙里偷闲的机会，
4: 那不至于，因为好多时候出去玩，我是愿意跟孩子一块儿。我自己我玩什么呢？我都玩了那么久了，
3: 自己跟自己没有意思是吧？
4: 对呀。
3: 等孩子长大了也不愿意跟你玩啊。
4: 这话说的对，因为我们楼下有一个姐姐跟我说，孩子上了中学和高中以后，他就愿意找他小伙伴一起玩了。
3: 对，之前我听到一个教育专家也说了，说为什么说亲子关系的陪伴就在黄金的幼儿园到小学这个，甚至小学可能都不到小学高年级，
4: 他依赖你是吧？
3: 有的可能就小学到4、5年级就算是个尾声阶段了，因为呢4、5年级的孩子，尤其是男生，他可能就是各个方面。
4: 我觉得小学还可以跟家长一块的，小学还是可以的。
3: 是可以，但是他可能就是心理上那种知心话呀，会越来越少，不太会像原来说啥事儿在学校里发生事儿，回来就跟家长来分享。等到孩子大一点的话，他会有一些些自己的小心机了。
4: 得看家里的这个氛围，或者说这个亲子关系的程度。
3: 所以说，就是那个教育学的心理专家说，从大概率角度来讲，就亲子关系的陪伴黄金期就是幼儿园和小学低年级这几年。
4: 对，大家也可以就是把这个亲子关系咱说给打牢，然后免得到中学或者高中有的时候又叛逆起来的话，或者说人家不一定是叛逆，到了高中人家有自己的朋友圈，
3: 就成熟起来了。
4: 对，不然为什么会知乎上有一些话题说为什么不愿意带父母去旅行，当然这个话题不是说就真的不带父母去旅行，而是说就是两代之间。

0: 那一些差异会导致生活的不便利。
1: 我觉得可能我们听节目的很多听友朋友们，因为他们家的孩子也有可能大孩子，
0: 对对对，
1: 可能有上初中高中的了，
0: 是，
1: 他们可能对于这些方面的感受更加的直接，就是可能小学完感觉好像完全依赖父母，
0: 对对对，
1: 到了中学以后，甚至就是你父母就最好你别在眼前晃悠，
0: 这就是成长嘛。他如果到了很大很大还依赖，那不然为什么叫什么妈宝啊？当然这妈宝是打个引号，不是说他完全不好啊。
1: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有朋友也有一些心理上的一些困惑啊。
0: 有一个匿名的朋友啊，他说昨天晚上得知呢，十几年前的闺蜜要戒掉去大城市了，她昨天晚上失眠了。她觉得这个她是在这个城市唯一的知心朋友，他们已经是30+的年纪了，也会面临一些就类似于像生离死别这样的课题，她会觉得上一次呢，也是比如说她的一些亲人或者说朋友远走他乡，他也是哭了好久。他觉得他这种30+的年纪，面对这种离别，还是就是这种睡不着觉啊，哭啊，会不会不太成熟？
1: 这种心理啊，就是从我之前我看到一个名人的访谈上来说，每个人都有，只不过每个人的这种戒断的时间长短不一样。
0: 对，
1: 有点类似于什么呢？你可以想象一下，在你身边有一个特别至亲的朋友也好，亲人也好，他跟你生活了很多年，
0: 对，
1: 突然有一天他可能要去出门旅游，或者说回老家待个半年，他刚走的那个3-5天或者是3-5周，
0: 很不习惯，
1: 你是非常不习惯的。
0: 对，
1: 这个心理是每个人都有的。
0: 对，
1: 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漫长推进，有的人可能时间越久，他可能心理恢复的能力越强，就是越来越快。但有的人可能需要1个月恢复，有的人需要2个月甚至半年恢复。
0: 或者我们也可以考虑交一些新的朋友。当然这句话很多人会觉得说没有办法交新的朋友，尤其是越到30几40几以后，大家可能就觉得还是以前儿时的玩伴知根知底儿，说认识新朋友的能力会变弱，或者说内心不太想去接触新的朋友，也有这方面的因素在。不然为什么说很多的朋友就是走着走着可能就友谊就淡了或者枯萎了。
1: 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他问的问题，说是不是自己心里不太成熟啊？其实不是成熟，说明你心里非常的有
0: 重感情。
1: 重感情，因为有的人我们会说，你和他相处时间久了，怎么这个人
0: 那么冷血，
1: 连感情都没有？说明你还是挺重感情的。
0: 对对对。共情能力强，
1: 对对对，相信比如说看一些影视作品啊，看一些什么一些小说啊，你可能更容易为里面的主人公所影响和吸引。
0: 对，我在这两天在看那个蔡康永老师的一些书和他的一些访谈的时候，他有一句话关于朋友的，我就说得很对。他说有的时候为什么说我们人得学会跟自己独处，当你有朋友有选择的时候，你一个人待着那叫独处，但如果你没有朋友没有选择，你被迫一个人待着那叫孤独。所以我们也可以就是向外拓展，交一些朋友。其实有的时候这朋友之间咱也不是说就那么的就我们想象中好像很困难，或者说我们是不是对对方的要求有点过高，所以觉得好像交到这个朋友，因为朋友他不是一个范本，朋友他也有他的缺点，有他的一些弱点。
1: 是的，
0: 那也不是说我们只拿不给，就好多时候你需要朋友给你的情感的提供，你也要反过来，就是在朋友需要情感提供帮忙的时候，你也得就是反馈。就是一个流动的过程。
1: 这个朋友啊，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有原来咱俩做节目有没有跟你分享我身边的一个朋友的事儿
0: 啊？你先说。
1: 我觉得特别搞笑
0: 啊，
1: 就是因为也是本地的事儿啊，我就不说名了
0: 啊。
1: 有一个朋友，比如举个例子，咱俩认识好多年了，3-5年，10来年了
0: 啊。
1: 然后咱俩关系一直看起来都特别好，突然有一天，我从别人那儿知道，发现，哎呀，王董这个人总在背后说我坏话就是他会觉得突然觉得这在被伺候自己。
0: 就
1: 你以为是咱俩是好朋友，但实际上你从别人的口中发现这个人一直在吐槽你。
0: 那不是他的问题吗？
1: 对，但是你是不是有一种感觉，好像
0: 被刺，
1: 你
0: 觉得说
1: 错付的？
0: 对对对对，感情错付。
1: 我怎么瞎了我的眼？我怎么能认识了你呢？这种感觉。
0: 但我们有的时候会用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你是对他一腔热血，但是可能别人的标准比你这个维度低一点。
1: 是的，所以我觉得朋友之间一个是相互的，能够志同道合，并且能够相濡以沫呀，这种状态真的挺难得的。
0: 对，
1: 你像他朋友已经是去戒掉到外 外地工作，这以后还是有回来和这个相聚的机会的。
0: 现在的就是通讯的工具以及，但能理解他的心情哈。人毕竟就是一个很好的朋友，突然就是出去了，让你天天有时候跟他见面，或者经常一块儿出去玩耍，一下就找不到这个人了，有点心里空落落的。
1: 你说通过什么样快速的方式还？

0: 缓解这种心理上的不适呢，一个就是我觉得时间、第二个就是你可以就是培养一些其他兴趣爱好，
1: 新的朋友，
0: 就是把你的注意力啊、就是精力，比如你回到家的时候、或者一想这事儿、你分散出去，就别把你自己的高度注意力集中在这个想朋友这个事上。
1: 或者还有就是时间真的能抚平一些伤，就是你心里的这个悲伤，你可能现在刚开始一周你会非常难受，可能一个月之后逐渐的就会平稳。
0: 最近有一首歌特别火、不要在我难过的时候说爱我，
1: 那是最近的歌吗？那都出了多少年了？
0: 除非你真的能给我快乐。
1: 这是说的是爱情，我们先说是友情。
0: 一样的，不爱吗？是吧？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的确就这时候特别容易趁虚而入的是一些你可能觉得是他就是不好的情况发生，所以不要在我悲伤的时候说爱我。听到了吗、不要在我悲伤的时候，
1: 不要让一些就是一开始接近你他的心思不是好的那类的人去接近你，然后去消耗你，
0: 是这时候你也容易、特别容易被骗。
1: 对，我们说为什么说就这个人你就为什么说能成为朋友啊，那肯定是互相促进，然后你觉得很开心、有一定的陪伴。那如果你跟这个人相处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在消耗你，就有一类人他就是消耗人的、就是他周围的人可能不开心，但是通过吸取周围人的能量来满足自己。
0: 对对对，
1: 这样的人一定要远离。
0: 是的、
1: 就找适合自己气场的人一块玩。
0: 好，刚才说到了这个玩的一些问题哈，我们我唱那歌不是那首歌，我唱那首歌是郑源老师的歌。
1: 我知道那首歌也好多年了，然后给3W说的那首歌啊，那可真的就是我父母那个年代，那个我还会唱那首歌呢，
0: 我都忘了怎么唱了。
1: 是不是？别说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
0: 哎呦我的妈呀！
1: 至少我们
0: 我家的 CD 该擦了。
1: 是不是这首歌？
0: 擦我家的 CD。
1: 我为什么会唱这么老的歌？为什么？中华小曲库啊！
0: 你拉倒吧，你是80年代的小曲库。
1: 就好多时候，你觉得这首歌，就我不应该会唱这么年代的歌了。哎，但是好像小的时候听父母唱过，你就会脑子里有记忆嘛。
0: 是的，所以说呢，就有的时候听一些歌也能够缓解我们的不适的心理吧。
1: 对，
0: 就是多听一些歌，但是悲伤的时候别听情歌。
1: 又是一首歌，就悲伤的时候不要看悲剧，也不要看那些让你心情不好的。
0: 找准，有的人喜欢逛街、有的人喜欢出去吃喝、有的人喜欢跟朋友一起约个会玩一玩什么的、对不对？找准自己的一个兴趣点吧。
1: 我现在就发现
0: 别一个人待着。
1: 我之前不是跟你说吗，我只要是每周打开知乎我就非常的焦虑以及不怎么开心、
0: 为什么？
1: 因为它有好多那种就是关于社会的议题，然后在评论，然后有点过于现实以及过于夸张了、所以我昨天晚上看完又不开心，我想不行不行，我得打开苏轼传来翻几页。因为我发现我就是在前一个月看苏轼传那段时间情绪非常平稳，你就找就是你平稳那段时间你再去找就当时的类似的这样的书啊或者什么的、找到你的情绪适合点、然后我现在就是对于我就是我看知乎的那些我就打开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就是它会让我看完非常焦虑，
0: 所以有的东西就信息少刷一下、
1: 对，信息太多了跟我们没关系的其实会增加我们的焦虑。
0: 是的，
1: 以及大脑的容量它占据太多了也不好。
0: 说到大脑，我跟你说接下来咱们说一句话对大脑有害的事儿
1: 啊。啥事儿？
0: 我们老话经常听一句话说叫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1: 我不喜欢这句话。
0: 这句话呢研究发现、多吃苦对大脑有害。
1: 我为什么不喜欢这句话呢？首先我不喜欢吃苦，我不觉得吃苦会是达到成功的一个途径，吃苦本身就是吃苦，不要去就是去赞扬这个苦难。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不想成为人上人。为什么要成为人上人呢？大家平等不好吗？就只要不成为就是被歧视的一方，咱们就平等，咱们就成为人好不好？就你现在遇到一个正常人都很难得，所以有什么好人上，大家都人上人，那谁在下面呢？
0: 当然你说的这是个理想的情况，
1: 对对对，
0: 是吧？从这个理想
1: 成为平等的人
0: 角度，但现实生活当中社会的这个属性就定义在了每个人出生以后的这个
1: 叫争个输赢，有个排名，
0: 对吧？就
1: 从小开始，
0: 这个
1: 100分有多远？
0: 对，
1: 我在班级排在哪儿？
0: 所以你想当超人拯救世界吧？
1: 哎，你知道在那个是叫有一个叫加马族的地方，是新几内亚州有个叫加马族，他们这个族群呢，就是什么事儿都是
0: 商量着来，
1: 不是就是。比如说之前欧洲人教会他们踢足球，他们踢足球的规则不是说谁赢，是比如咱们两个队必须踢成平局，这场比赛才算结束。平局不了，不是一直1-0吗？那踢个几天，再明天再踢，后天再踢，反正要踢成平局，这个比赛才能结束。
0: 这种心态也不是很好啊。
1: 就我挺喜欢这种心态，以及这种就是平等的感觉、
0: 没有竞争意识啊。
1: 对，就你从这个角度，那我们从小就像我刚才说，咱就从小开始知道排名了，然后你
0: 知道竞争，
1: 对，工作又末位淘汰，然后你去哪儿都你排在。

0: 第几位，就是好像这种特别紧，你不觉得就是每个人其实都挺焦虑的，
1: 可能
0: 又停不下来。
1: 你从焦虑角度来讲的确不是什么好的，但是从现实角度来讲，你咱还是要回归到现实啊，是吧，生活当中难免会有一些就是一种排名也好，竞争也好，激烈的比拼也好，是不是。刚才说的那句话呀，这个为什么说对大脑有害呢？
0: 为什么，
1: 就是随着生活条件极大的改善，我们很少能面对像祖辈那样有那种物资匮乏、生活窘迫的这种境遇了。
0: 对
1: 于是呢，有一些家长认为说，新一代成长的环境啊太舒适了，得让咱们的孩子苦一苦，
0: 没必要，没必要，
1: 就是来磨砺孩子。那这个吃苦真的有用吗？来自自然旗下的一个子刊啊，就文章指出说，吃苦特别是早年吃苦，对大脑的发育和个人行为有多种不利的影响。
0: 对，
1: 首先第一个就是大脑的可塑性和应激负荷，我们都说大脑是有可塑性的，
0: 对，
1: 尤其在面对逆境的时候，你说人的神经也好啊，它的代谢也好啊，都会有各种生理反应来适应环境。
0: 是，
1: 如果你长时间的一直处于那种比如说逆境状态，你会形成一种叫应激负荷。
0: 哎，
1: 这种负荷呢在很大程度上会导致精神和身体上的疾病。
0: 明白。所以有的时候吃的苦啊，它不会成为你什么成功的一个必由的途径，它反而会伤害你，以及有一些应激的反应。
1: 他做了一个调查分析，在这个互联网上收集了从2010年到2023年这个相关的一些文献。然后呢，比如说有几个类别，一个是虐待，你听起来很苦了，对吧？
0: 对。
1: 第二个是社会抚养机构当中可能还会存在的一些我们所说的像这个你收养的问题，没有。这个亲属陪伴的
0: 归属感，没有安全感，
1: 孤独，霸凌，贫困，家庭矛盾，其实每一个其实都考验孩子的这种我们所说的苦啊，对吧，包括环境带来的一些逆境的影响。他做了一个分析，每一项我看了一下这个上面的数据啊，每一项基本上都能够给孩子造成一些心理的逆境。那我们所说这个东西不应该制造心理逆境的，因为我们都说学校家庭社会要注重孩子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那这个健康呢本人社会环境都已经变好了，你不能给他回过来，然后再让他感受那种很苦的，
0: 没必要没苦硬吃。就之前也是有一些家长觉得说孩子就太顺了，真的没有必要没苦硬吃，就是有一些我们家长的认知可能得与时俱进一下。还有就是刚才也提到有一个家庭矛盾的问题，因为你知道儿童他是相对来说不成熟以及情感特别敏感的阶段，那特别容易受到父母冲突的影响。那如果说在家庭矛盾频发的环境当中，孩子他可能对于愤怒的语言的神经就会增加，那他以后再涉及一些情感处理，这个大脑相应给出的反应就会过激，他可能就会带来情绪、认知、专注力等等一些异常的问题。所以好多时候不要小瞧这个家庭矛盾，包括之前我印象很深的时候，就我在高三的时候啊，当时开家长会，就正常来讲开家长会孩子应该不在嘛，但是当时作为班委，我当时还是就是在帮老师一个忙，然后我就听到了老师跟家长说的话，就是说各位在座的父母们，如果最近在闹一些家庭矛盾或者要离婚的话，再忍俩月啊，孩子高考结束以后不差这俩月，就类似于这样的话嘛，就是说其实对于孩子的敏感阶段，或者说这父母的家庭的这个氛围对孩子影响非常大。
1: 还有一个呢，就是通过有研究表明啊，说儿童在这个逆境超过了40%的儿童精神疾病和25%的成人精神疾病的发病都是有关系的，成一个正相关。所以说也就是说有的时候长大成人了他突然一下爆发了，这可能和他孩童时期所经历的一些我们所吃的苦是有一些关系的。
0: 不然那句话嘛，说人有的时候长大其实都是在治愈你小时候童年的一些缺憾。
1: 我们原来听过一句话叫梅花香自苦寒来，对吧，感觉好像是一个挺有道理的一个育儿秘方。
0: 这个放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来看啊？
1: 很多人家长呢，比如说家里现在条件特别好了，很优越了，他会觉得说梅花香自苦寒来，咱就把孩子让他过得贫苦一点，
0: 抓娃娃是不是？电影里面抓娃娃，
1: 哎，对对对
0: 啊。
1: 那么和优越的同龄人相比呢，生活在贫困当中的儿童更有可能遇到发育迟缓、认知和学业水平更差的情况，还有就是情感和行为出现问题的几率也更高。这是通过研究表明的一个结果啊，包括这个影响的持续年限会达到20年。
0: 而且往往我们现在说追求松弛感，那如果说小的时候就是过于贫困，他这个自信心以及他的松弛感，很难真的是培养成啊。
1: 所以你这么来看的话，就是 当然我们所说这个要有个恰当的合理为孩子营造一个生活的环境啊，
0: 对，
1: 就是不是说一味的富养和一味的穷养，
0: 对对对对，
1: 这两个极端都不是对的，
0: 要适合自己的实际情况。
1: 所以刚才我们所说一味的穷养，似乎不是一个正确的决定，所以各位就是有钱的爸爸妈妈们
0: 啊，没必要藏着掖着
1: 但也没必要炫富、啊、
0: 明白明白。当然还有就是我们说近年来有一些所谓的校园霸凌的问题引发了社会的高度的关注啊，很多的言语也表明，很多的研究也表明，你像语言或者说来自同伴的那种排挤、身体攻击或者威胁，它跟你的就是很多大脑的发育也是有密切相关的。就被霸凌的人，他可能就那种脑子里面的类似于有一种回皮质更厚，它会影响到这个孩子对于其他人面部表情和面部信息的一种理解。那同时被霸凌者的他的各种的反应啊，或者说反正对于整个他将来面临各种风险的时候也会表现出异常。
1: 还有的有的家长是这样觉得说，你看我们家孩子啊，就是经常也不喜欢跟朋友来一起出去玩，很喜欢自己一个人在家待着。这种就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所说的孤独这个问题，
0: 对，就像刚才说的，独处是独处，孤独是孤独啊，
1: 这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啊。
0: 对对对对对，
1: 我们所说的现在是孤独，因为孤独呢，它会影响到什么呢？就是大脑的一些什么下丘脑啊，或者说这种脑部的一些神经元，这些有一项数据显示说，感知到的社会支持水平较高的人的大脑总体下降较少，也就是说，孤独可能会导致认知能力的急剧下降，所以说。孤独还和默认模式网络以及前顶叶网络还有就是注意力和知觉网络的功能连接都有关系。
0: 或者为什么有的人长大了你回去觉得这个人在社交的有些行为不恰当，或者说他为什么会有一些消极的情绪，他可能也是会归结到在小的时候遇到的一些事儿，或小的时候的过于孤独。
1: 所以就是刚才以上的所有我们所说的这个小分点啊，其实都是印证了刚才那句话，就是研究说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其实对大脑是有害的。这个大脑指的是一个是我们的脑神经，第二个就是也是对孩子的成长发育的这个脑部的这个损伤也是有一些影响的。
0: 所以就不要迷信有一些所谓的老化，老化可能它有一定特定的这个年代以及特定的环境，对对对，然后就是不要没苦硬吃。第二呢，咱也不一定非要成为人上人，咱就成为平等的人。
1: 你是事先受到了什么样大的这个？
0: 我是觉得我不太喜欢这，就都想成为人上人。
1: 谁欺负你了？
0: 谁在下面呢？
1: 跟我说，谁欺负你了？让你一直在下面上不来？
0: 就觉得说没有啊，就是因为没有，所以才希望说大家都平等，而不是说真的成为你想成为人上人干什么？你要剥削其他人吗？
1: 剥削？
0: 那肯定是平等的来嘛，对不对？
1: 你这么说可能有
0: 就好多时候为什么非要就是通过别人来就是汲取自己踢掉别人来就是大家都各自好不挺好的吗
1: 你特别适合就是
0: 你好我好大家好
2: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三环沿线的通行情况。东三环在化工互通一路往南的方向会有短暂的一个排队的情况。各位能够看到在化工互通往南的方向这个地方的车速目前是20到30左右缓慢通行。西三环有一段就是在泉州立交桥一路往北的方向也是有一小段车辆排队的情况。刚才有朋友提到了目前在红甘路准备一路出城的方向，红甘路准备一路往三环的方向有一段目前也是有车辆排队的情况，各位也保持好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我们再来看二环沿线，东二环在五里亭立交桥一路往南的方向往鳌峰桥的方向目前是走走停停，西二环在黎明高架桥双向车多缓行，北二环是铜盘高架一路往省体的方向稍显缓慢，还有就是在省体门口各位下了秦岭高架一路往五四路的方向目前也是车多缓行，南二环有一段就是 双湖互通到高盖山公园中间这一段也是双向车多缓行，有一些路口目前也是比较繁忙，比如说在巫山路一路往南门兜的方向，感觉巫山路上双向好像

0: 车辆都挺多的，各位留心一下旁边的非机动车。斗池路从西二环路口一路往白马路的方向走走停停，还有就是杨桥路一路往二环一路往西二环以及往东街的方向几个路口，各位注意文明礼让。五四路各位是从北二环路口，从擎天高架下来之后，这五四路啊一路如果往东街的方向，这几个路口也是排长队等过信号灯。各位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可以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 7.0 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电子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5: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6: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7: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小伙伴都忽略了车辆的电瓶，觉得它不管用，可偏偏就是它经常让你半路抛锚，尤其是冬天可太闹心了。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电瓶的保养，简单好记，新手也能学会。先说说电瓶的作用，它相当于汽车的充电宝，启动车子靠它，平时开的车灯、音响、空调也都靠它供电。电瓶是消耗品，用个3到5年就会老化，存电能力下降，冬天冷启动就会很困难。日常保养就两个小细节，一是熄火前把车灯、音响、空调这些电器都关掉，别让电瓶空耗电；二是长期不开车，比如1周以上、2周以上、1个月以上，可以偶尔启动车子，让电瓶充充电，别放亏电了。另外，平时打开发动机舱，看看电瓶有没有漏液、鼓包，有问题要及时更换，别等半路抛锚才后悔。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闽超赛事从绿春4月到金秋10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8: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8: 动起来，让汗水

0: 减量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1: 早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2: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3: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1: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2: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4: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5: 我是王董事长，
4: 我们的就是
5: 一朴集团组合。有朋友问说去川西的旅游有没有主持人带队，这个还不知道啊，那可能也会有工作人员，像我们之前去新疆的那个行程不是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周周有带队吗，那这次还真的不知道啊，目前还没定，但是大家现在报名呢是可以回复旅游来看一下，立委一号出发八天七晚去川西旅游，各种我们能想象得到的，之前在川西的一些风景，比如说稻田亚丁啊等等，反正就是，我就一下子这个景区一下点想不起来，快帮我再想几个，
4: 比如说像礼堂啊、康定
5: 啊，对，
4: 这个眉山核心区域啊，墨石公园啊，还有四姑娘山呢、特别多。
5: 我就想去那个四姑娘山，
4: 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六大雪山啊，一次打卡。然后呢，包括我们所说，有的人担心说去川西会不会有高反的问题，因为我们住的这个酒店呢，都是在3000米以下的，
5: 还行，
4: 以下的，
5: 低海拔。
4: 对，但有一些团他给安排的都是3000米以上，所以就会出现反馈说高反。那我们为了大家就是不要有这样的这种体验，
5: 更舒服一点。
4: 对，所以我们这个入住的酒店会更加舒适一些。
5: 对，然后呢，也是一个精品小团，大概20人左右嘛。感兴趣的朋友，您回复旅游，来看一下从6月1号8天7晚去川西的纯净之旅，是一个纯玩团，没有购物点。再加上我们的这个机票的往返的时间，没有起早也没有贪黑。再加上我们说成年人的票价是5000以下4980，那如果是60周岁以上的朋友，早鸟价可以再减280块钱。
4: 是的，这个福利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里面采用的同样是2+1的头等舱旅行车，
5: 对，
4: 可以半躺着，还可以充电，旅途的过程呢会特别的舒适。这里面是包含了所有的门票、观光车，还有就是一些吃喝
5: 一价全含
4: 费用，也就是说全程没有进购物店，没有这个推荐的自费项目，也没有导游在车上来卖一些什么土特产的。
5: 对，
4: 这个时候无论给自己报名还是给父母来报名，会更加舒心省心。
5: 纯玩啊，
4: 对。
5: 您回复一下旅游就能够看得到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的详细情况。
4: 既然说到旅游的问题啊，这个在去哪网最近公布的一个数据显示说呀，2026年五一假期整体旅游出现了热度稳中有升，这个人均呢打卡城市2.1个，各位来对号入座看看你是不是走了2.1个城市啊。入住2个及以上城市酒店的宝藏小城串游，目前呢，同比销量是增长21%的。
5: 对，因为我会发现啊。

0: 订单同比增长80%。
1: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数据，说2026年五一最热门的十大城市啊，这是综合啊，前十名分别是北京、成都、上海、重庆、广州、杭州、武汉、长沙、西安和南京。但这更多的是从这个在比如说车站、火车站以及这个飞机场，这个就是各种的人流量的这个大体来算的。
0: 这个是这个去哪儿网的数据显示的一个结果。当然我觉得可能从我们个人的这个身边出行的这个群体上来看，有一些人可能仍然也是在五一留在福州本地来过节，
1: 大家觉得可能太挤了，大家也不想说去景区人挤人。
0: 是的，因为每一次一到了这种五一啊、国庆啊这大的节假日出去的时候，体验感就人太多了。
1: 你记不记得咱小的时候五一十一都是七天假，当时央视有个节目叫五一七天乐和十一七天乐。
0: 对，
1: 后来五一的假期呢就逐渐的给分担成比如说清明小长假、端午小长假，以及大家的落实带薪休假，
0: 分摊出去了。
1: 对，当时还差一点把我十一也改，后来可能就是大家的这个反应的不一样，所以就没改。昨天看到知乎上有人说这个提议啊是清华大学的一个教授提出来的，然后从此以后呢就是因为他提完之后可能遭到了很多网上人的一个劝阻，因为不是所有的行业它都能够带薪休假能够完全落实啊。
0: 是的，
1: 那以及大家会觉得这个七天假和五天的感受，因为很多人七天假不是去玩的，就跟春节七天假是为了回老家你带七天，那有的人本来想说五一十一也是回老家的，那现在如果你没有变成七天啊或更长的时间，他可能就当然这个咱们不能说就是什么哪个对哪个，它都有各有一个好处啊，或者反对的人啊，他不可能说完全都是100%赞同的。那我们现在已经在关于这个假期呢，其实调整之后比原来还要多一天，就你算的话，其实就好多的假期，包括就是也希望有一些很多的这种私企啊一定要落实好带薪休假。
0: 既然说到这个休假的问题啊，有的时候可能会说无论是五一假期的五天也好还是几天也好，我们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就如果假期休的时间太久了吧，你想上班。
1: 那没有，我从来没有说假期休得太久了想上班。
0: 我每次休20天探亲假的时候，我都觉得
1: 那我倒没有休探亲假就是了。
0: 对呀，我就说我20天的时候，我在第十几天，
1: 你感觉被开除了，是不是？
0: 我在第十几天的时候，我觉得我能完成的项目和我能要完成的一些事儿都已经完成了。
1: 因为我发现哈，你就这20天其实很好。我只有来就那会儿没结婚那会儿休过一次探亲假。我现在其实4年还可以再休一次探亲假。我找不到那么多人替我上早班的。
0: 毕竟人缘跟我一样差是吧？
1: 就你觉得20天。我不好意思找人家，你说我休个年假10天，我还是分批休，我都5天5天休，你就觉得一下找人上20天，我当时也挺想过这一点，什么时候我想开了我就找人把这20天休了啊。
0: 哎呀，一个一个来找人的。
1: 毕竟来到876，我2012年来876，到现在十几年了，没有休过探亲假。我就以前在隔壁新闻台有休过探亲假。
0: 怀念是吧？
1: 不是，就是觉得说可能也觉得
0: 还是说我们876领导没有让你休啊。
1: 不是，是我
0: 言外之意是这意思吗？
1: 你这有点过度解读了。你这种人是最讨厌的，就是会把人往坏了想。
0: 那你来解释一下。
1: 可能是一方面觉得休这么多假你说干什么呢，其实可以回老家。以前为什么是可以休，因为以前那会儿没有结婚，在福州没有家，所以你觉得我回老家是家。但你现在问我家，我第一反应是福州的家，是不是？那自己的小家，那你说那可能等到孩子放暑假的时候倒是可以带着孩子，比如说去回东北老家，就哪怕出去玩或哪怕怎么样，倒是可以休。你这个倒激发了我今天想休探亲假。
0: 我激发了你，我还有这样能力，还激发你。
1: 那我觉得说好像也真的没有必要啊，就是觉得好像我这10天好像也还行，就像你说的，就除非是那种就家里人一起，就要么有个孩子或者家里人一起还行。但如果你说你自己的话，你就好像自己走这么多天，好像也没这个必要。
0: 所以每个人对于假期的长短啊，理解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每个人的这个情况也不相同。
1: 当然，我们也都希望就是多放点假啊。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都说呀，这个等放假了，咱们出去走一走啊，逛一逛啊，玩一玩，看一看啊。有这样的一个就是想法，就我特别想去看一场演唱会，就希望。但是有的时候演唱会的时间呢，和我们的上班的这个时间啊，或者城市啊，它又没有办法凑在一块儿，
1: 就真的是抢不到票啊。我就说我今天一定要看一场周深的演唱会，怎么才能抢到票？
0: 你比如说，如果接下来我要再休20天探亲假的时候，如果这个刚好我要去的那个城市，他有喜欢的这个歌手在开演唱会，
1: 对对对，
0: 那你不就顺便解决了这个问题吗？
1: 顺便你也得，你能真的能买到票吗？有一些真的是买不到啊。
0: 买不着我在门口听呗。
1: 啊，就离偶像近一点
0: 啊，是不是也能感受到现场的这种热情的氛围啊？
1: 啊，你是这种感受，倒也行。你的确是在就开演唱会的外面，你也能听到里面在唱歌，
0: 肯定能。

0: 听的就这样哈，周围这是小区
1: 不花钱呢，是不是？
0: 然后呢，说到这个演唱会的问题，最近有一位歌手的演唱会，上了新闻了，就是说的什么事呢？演唱会的那个使用的激光。
1: 哦，那雷射的那个是不是？
0: 对对，人的伤害是挺大的。
1: 我知道你说的是王心凌的演唱会，对不对？
0: 嗯，
1: 因为她被射到腿，她说哎呀非常疼，她就当时叫出来了。
0: 是。
1: 那这个我们来说，就关于这个激光到什么强度会对人体造成伤害？
0: 这个呢，记者联系到了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一位博士啊，王博士认为说呢，一般来讲，输出功率超过5毫瓦的激光直射眼睛，这个光束会穿透角膜和晶状体，直击视网膜黄斑区，导致视力下降，甚至不可逆的失明。当这个激光输出的功率超过100毫瓦时，长时间照射皮肤就会导致灼伤，引起红斑、水泡，严重的还会留下疤痕。所以呢，王博士说，建议哈、这个进入有大量激光装置的演唱会啊、景区的时候，不要主动看那个激光，同时可以戴上这个激光的防护眼镜，降低伤害的风险。或者说，有的时候呢，天气晚上嘛，可能会凉，你还不如穿一件长袖的衣服，避免直接暴露在激光的辐射范围之内。
1: 对，
0: 有的时候我们的手机在拍的时候也要注意，小心屏幕将光束反射到眼睛当中。
1: 那明白了，大家一定要就是了解这个危害，一个是我们自己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另外也避免被某一些无知的人伤害到。
0: 嗯，
1: 你要说到关于这个，倒不是说无知的问题了啊，老头乐你知道吧？
0: 嗯。
1: 最近呢，有不少的消费者反映说，直播间呢就购买这外形就特别豪华的那种老头乐，就山东好多地方，它不是有一些那种乡村，它是允许可以开一些老头乐的嘛？也菏泽有些地方，
0: 嗯，
1: 然后这个厂家就说呢，在就买我们这个老头乐啊，你看这外表。你想贴什么样的？你喜欢什么车？宝马，我给你贴个宝马的标。你喜欢路虎，我给你贴个路虎的标。就是包括它的这个标的那个电池啊，有的厂家是说电池虚标是常态。
0: 嗯，
1: 300公里实际上只能装160公里的电池，然后你这个电机的功率呢，你想贴多少给你贴多少。
0: 嗯，
1: 这个不感觉就是有点挂羊头卖狗肉吗？
0: 是的。
1: 然后说有一些就是你喜欢的车标，你喜欢哪个车，我给你贴那车标。
0: 嗯，
1: 你不仔细看呢，你就觉得那是宝马出的老头乐。
0: 还挺唬人的。
1: 嗯，然后这些车呢，它没有生产的资质，没有办法上牌。那你没办法上牌，你就没有办法买保险呢。
0: 对呀、
1: 那安全检测又不用测，都是这所有的合格证都自己打印，售后也都是什么都是虚标，
0: 都没有，
1: 多危险呢这上路啊。
0: 是的。
1: 嗯，
0: 有的人可能说这东西都是线上卖的，一次性买卖，对吧？一锤子买卖。然后钱到手了就行。有的人赚了点钱，然后公司直接注销掉了。但你说出现了一些安全的方面的问题和隐患，
1: 这害人啊。
0: 对呀、你都找不着这个主体。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网上所卖的这个老头乐啊，有的时候真的是要严查一下。
1: 或者为什么说不让大家开呢？它也的确是对可能会有一些危险性啊，或者说反正咱们说，既然说咱比如开车或者你买什么交通工具，你是为了方便，在方便的前提是得安全。
0: 最近呢，在广东清远的一段高速公路的隧道里遇到了这样的一件事儿，说这一家三口啊，隧道内停车开空调，差一点丧命啊。怎么个情况呢？这路政人员在检查的时候发现有一辆车停在了应急车道上，一查发现这一家三口因为长时间在密闭空间里啊，觉得太闷了，于是
1: 车里面有空调啊，
0: 他开的时候呢把速度降慢了，然后这时候再去搞那个空调
1: 啊，空调坏了是吗？
0: 对，结果导致昏迷缺氧，迅速的工作人员打开了这个车门通风，并配合人员进行及时的救治。这个三个人都已经恢复的意识了。
1: 因为你想在这段时间，你像广州它的温度可能会高达30几度，然后在密闭的空间内人又多，那肯定是就呼吸特别困难。
0: 是。
1: 这个时候也可以开一点窗户嘛。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咱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下了高速找一个修车厂，咱把空调修好了呗。这挺危险的啊。
0: 是的。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呢，开车在路上啊，就是有的时候这个意外啊，真的是就是特别容易发生。
1: 对，
0: 当然从我们的自身的这个角度来讲，这安全这根弦可不能放松啊。
1: 最近呢，有网友发视频说，在天津的一家山姆会员店的餐吧呀，就发现有一些顾客拿透明的塑料袋去接取小料自助台的免费酱料。他看到有一家人呢，接了3大袋啊，不是，这边就难怪人家有的麦当劳、肯德基要推出一个规定，就这番茄酱只给你2包，但凡超过要

0: 额外花钱。
1: 嗯，
0: 你不能说因为免费的你把酱料都拿走啊。
1: 他后来和这个互联网视频的曝光出来以后啊，发现拍摄的这一家人拿那个袋子还挺大的袋子，
0: 嗯，
1: 还不是个小袋子，
0: 嗯，
1: 所以说你一家你整了这三大袋子，让别人的使用的人
0: 对
1: 接不了了。
0: 你这个以后就会造成什么呢？可能人家会出台一个规定，但凡用小料你超过一碗以上就开始收费。就原来明明没有这方面规定的，那可能因为有些人的不遵守，还给他细化这些规则。
1: 是的，后来呢，这个记者也联系到了视频的发布者，他就说，
0: 嗯，
1: 这个地方啊，之前有看到过人家拿那个塑料袋装这免费小料，
0: 嗯，
1: 于是就给拍了下来。
0: 嗯，
1: 差不多呢，当然出于隐私考虑也给他打码了，
0: 嗯，
1: 但是后来记者也联系了这山姆的客服，
0: 嗯，
1: 对方表示说呢，我们这个小料是免费提供的，不会额外收费，
0: 嗯，
1: 但是每一家门店的餐吧位置可能不太一样，
0: 对，
1: 有的餐吧可能是放在了外面，有的餐吧可能是免费的，
0: 嗯，
1: 所以说要咨询相应的门店。
0: 你说到山姆的这个，我突然想到昨天在小红书上看的是北方一个城市的顾客来吐槽关于山姆的这个买单的一个情况。他说呢，就是每个城市的买单的情况不一样嘛，你像北方好多城市是可以自助买单，当然我们这也可以自助买单啊，但是他自助买完单那会儿不是你得自己去就是那个去交钱，然后自己在那自助买单嘛，没有这工作人员吗？相对是省了这方面人力了，对不对？那你为什么会提供自助买单？你是为了像前提是你信任大家才自助买单，对吧？
1: 嗯，
0: 然后你走到门口的时候，哎，又有工作人员让你排队，拿着你的这个小票检测，是不是啊，瑞士卷，是不是羊肉，再给你检查一遍再走。
1: 嗯，
0: 那这个人就会觉得说，他为什么发文吐槽？他觉得那你是信任我们还是不信任我们？
1: 嗯，
0: 你要不信任我们，你就还是说人工买单。那你又一方面想节约这个人力，不要那个门口那么多收银员，那你让我们自己买单，那你到门口又排队给我们检查，那你是信任还是不信任呢？左右互搏呀，
1: 可能都有。一方面想节省人力，另外方面呢，对消费者来讲也不信任。
0: 所以很多的消费者就觉得很难受的一点是，你前提信任我们，我们自主买单了，我们也有各种卓越会员卡。好了，到门口我还得排队，你得接受你的检验，就是会有这方面消费者的觉得，那你大前提就信任我们了，到门口又不信任我们了，你到底想干什么？那前提就是想节省你的人力，然后把这种不信任感转嫁给这个就是消费者。还有一点呢，就是当然还有一点，就不是只是说山姆啊，就某一些店，他可能会把开卡的这一个额度，就是转嫁给基层的一线员工，就是你们得完成多少多少的额度，你得比如说有些 APP 你得完成多少多少的开机率，就把它给它转嫁给一线的工作的人员，它这个就是属于分担高管或者研发部的很多的压力。你说你想让更多的人加入这个 APP 或者想让更多的人买这个卡，那不是应该你们研发部或者你们这个管理层更应该考虑什么样的优惠，什么样的这个福利让更多人来吗？那怎么能够把这些的就压力咱们都转嫁给下面的人，然后觉得说完全不该这个人干的事儿，让他来干这件事儿？就是很多这样的一个压力的或者说工作的情况的一个转移。而且好多时候就有一些这个咱们就说情况，就你不能用来教育消费者，那不是应该你研发团队的锅吗？那时候你用来教育消费者，就好多时候可能都本末倒置了。
1: 所以说既然说到买东西消费的这个问题啊，最近还有一个事儿，是阴阳人家那个鞋码的问题。有网友发了个视频说，有一家店啊，在直播过程当中，一位女顾客咨询说，哎，你们这个店有没有40码的鞋啊？男主播说，谁会穿40码的鞋啊，我才穿39码的。就这一段在网上发酵了，网友认为主播是在歧视嘲讽这位女顾客。那后来呢，直播录屏显示说，这个男主播一直在反复问说，哎，道什么歉呢？我搞不懂道什么歉。那个女主播试图介绍其他商品，但弹幕一直有人说让这个男主播来道歉。无奈之下，后来这个随便在这个直播间当中，他就说多大的事儿啊，不好意思啦，就过去了。随后呢，这个涉事的门店发布了公告，说对这个涉事男主播永久除名，对涉事女主播进行严重警告及处罚。那两位主播的这言行呢，被质疑不尊重和歧视消费者。按理说开直播间卖商品，
0: 人你都出了那个大码，这说明是有这方面需求的呀。
1: 对，你就应该怎么说呢，就是要就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0: 对，
1: 对不对？你人家问你的时候，你不能阴阳人家说你这脚挺大呀，或者说
0: 还来教育消费者，是吧？
1: 对吧？
0: 我花钱呢还被你教育。
1: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直播的时候网友存在一些质疑，那这两位主播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反而呢把这个事儿越闹越大。所以这下好了，一个出名，一个被警告处罚。

0: 所以有时候这个言语或说话呀，为什么说有一些就公开说话的工作啊，这可能得谨慎一些。
1: 着我的名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9:01，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的话，东二环的压力明显高于西二环，现在东二环从鹤林高架、岳峰高架以及五里亭都是双向缓行排队的情况，过了这个连盘高架以后才会得到一些好转。另外呢，在西二环的陆庄高架、黎明高架要进入象山隧道，目前通行速度稍显缓慢，其他路段通行情况良好，各位可以就近选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0: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五一档票房为7.58亿元。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穿普拉达的女王二》、《时间敢死队》、《给阿嬷的情书》分列档期票房的前五名。近期，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依法对深圳市杰我瑞珠宝有限公司、深圳市龙野金业有限公司张某腾等涉嫌经济犯罪人员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并已经全量调取涉案数据，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据全国总工会6号的消息，在第2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金牌的宁中岩和在第14届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金牌的杨金桥、蔡佳云、王晨阳、武中伟等五名运动员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当地时间5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同日，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则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据韩国媒体报道，6号凌晨，韩国前总统尹锡悦的夫人金建熙涉嫌股价操纵等二审主审法官55岁的申宗武被发现死于法院内。警方在死亡现场发现遗书，遗书中包含对不起等内容，并未涉及金建熙二审判决的相关内容。
5: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6: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5: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5: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5: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7: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8: 有人说川西。

0: 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2: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主持人朴瑞峰。稳稳的幸福呢，作为一档聚焦保险类的节目啊，无论是您的爱车，您身边的家人，包括您自己，还是您的财产安全，都需要一份保险来护您周全。说到保险啊，这是件花钱的事儿。既然呢咱们要花钱，就不能稀里糊涂的，得花得明明白白，实实在在。所以呢在我们的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就和大家首先来说说保险的问题，把保险买得明白，赔得顺利。节目当中呢有权威资讯，有深度科普，还有真实的理赔故事。不管你是想这个了解保险内容，还是手里已经有了保单的，今天的节目内容都能够帮助到你。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慢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

第一个消息呢，首先来关注一下2026年的惠民保。目前呢，全国多地已经开启了参保了，这是政府指导的普惠性保险。它最大的特点是零门槛，不限年龄，不限职业，哪怕有慢性病也能买。一年保费通常就100多块钱，性价比很高。目前呢，20多个省份完成了新版的升级，新增了不少罕见病药和门诊报销。如果还没有参保的朋友啊，留意一下当地医保部门的通知，千万别错过了这个消息。第二条呢，是消费警示。近期呢，监管部门发布提示，大家要警惕保险代办退保的骗局。骗子通常说能够帮你全额退保拿回保费，实则会收高额的手续费，甚至诱导你买更贵的劣质保险，最后不仅保障没了，钱也可能损失。

遇到这个事儿啊，直接打保险公司官方的客服电话来核实一下，千万别轻信陌生的中介。第三条，随着暑假的临近，咱们聊聊关于出游的保障。随着踏青自驾增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出门在外安全第一，建议大家呢花小钱办大事，买一份短期的意外险，覆盖旅途意外。开车的朋友检查一下车险是否过期，坐公交高铁的朋友留意一下是不是这个含有交通意外责任的简易保险，花几十块买一份，全程平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各位上午好，北京时间9:31。

0: 进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鹤林高架一路往鳌峰大桥的方向，隧道内左边的车道有排长队的情况，还有呢，现在的排尾路在与五一路路口这个位置，目前这个有一小段的缓行，包括现在江滨西大道在经过八一七路路口这个位置啊，也是直行车道，流量有点偏大。更多路面信息，欢迎您继续留言到微信平台，搜索关注畅行八七六。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0: 我们来插播一个即时路况信息哈，我们的36号探路者反映说，在南三环往西三环方向开齐安路出口的位置，快车道上有四车追尾，各位注意小心慢行。
4: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5: 闽超赛事从绿春4月到金秋10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6: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5: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6: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7: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8: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9: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10: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11: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着比较好，
12: 这是我的理想啊。
8: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 用坚守。

0: 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1: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2: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十余年救起十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3: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0: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2: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0: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4: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九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0: 好了，北京时间9:38，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稳稳的幸福。各位上午好，我是朴瑞峰。在五一假期之前啊，有的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询问，问的最多的两个问题就是惠民保到底怎么买，家庭保险怎么来搭配。我们先来说一下惠民保，很多朋友买之前都有一个疑问，说有了医保还需要买惠民保吗？打个比方，医保是基础医保，那么惠民保呢是加强版的医保。医保报销是有上限的，很多比如说自费药啊、进口药是报不了的。惠民保呢就是专门补这个缺口，核心优势就是人人都能买，80岁老人能买，身体有慢性病的也能买，哪怕去年生过大病，只要在当地医保体系内大多都能参保。但是买它呢有三个坑千万别踩。第一个，别把补充当万能，它主要管的大病住院的高额费用，像平时感冒发烧的小额门诊它一般报不了。第二个呢，异地就医要备案，如果你去外地看病一定要提前在医保系统做备案，不然报销比例呢会大幅降低。第三个就是看清条款是关键，不同城市的惠民保内容差别很大，有的包含特药，有的没有，所以买之前一定要看清楚当地的具体条款，别盲目跟风。讲完了惠民保，咱们来说说家庭保险怎么来配啊。很多家庭怕买贵买错，其实呢记住这四样基础保险就做足了。第一个是百万医疗，百万医疗这看似是一个看病神器吧，一年只要几百块钱，能报销几百万的住院费，自费药、进口药都能管，不管是大病还是意外住院都能用，建议大家呢全家必备，尤其是老人和孩子。第二个是重疾险，这是收入损失费，得了合同里的大病，保险公司直接赔一笔钱，这笔钱不是用来报销医药费的，是用来还房贷呀、养家糊口啊、弥补生病期间不能工作的收入损失的，建议呢经济支柱和孩子都要配置。第三个是意外险，这就是刚需中的刚需了，一年100多块钱，保险这个范围包括了像交通意外呀、伤残身故啊、保险摔倒啊、保障摔倒啊等等，生活当中的意外无处不在，这个性价比比较高，人人都需要一份。第四个就是寿险，这个就是属于责任险，主要给家庭经济支柱买，万一顶梁柱不在了赔一笔钱，保证家人和孩子的生活继续，不让家庭陷入困境。注意呢，孩子是不用买的。最后呢送给大家一个家庭配置口诀啊，可以记下来，医保加惠民保做打底，医疗加重疾管大病，意外护身，寿险支柱啊，先做足基础再谈理财。
1: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

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

好了，北京时间9:52，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接下来我和大伙来说一下6月1号我们要出发的去川西的这个团啊，这是从福州出发到这个宜宾，一共是8天7晚，6月1号出发，价格呢是4980，60周岁以上的朋友只需要4700。那现在的福利就是享受5月15号之前报名有一个早鸟价，您都可以直接回复一下旅游到我们的畅行876微信平台上。这个航班呢是从中午的12点起飞到下午3点就到了，回来呢是下午3点10分到傍晚5点50，所以说这个航班是不起早不贪黑的，并且这个团是全程没有购物景点，不进店购物，不在车上来推销的，可以说是纯玩零购物的一个团。您都可以直接回复一下旅游两个字到畅行876的微信平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想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

板面属于干拌类型的，里面啊好像没有太多的调料或者所谓的叫臊子哈，但是你吃起来之后这个滋味啊，我跟你说，你回福州你都得想它。所以说各位如果感兴趣的，旅行可以持续回复了，而且我们这次这个价格确实很优惠哈，就安排的这些景区景点，你要是自己去，咱不说自驾游了，你要是自己安排哈，然后呢中间自己解决通勤的问题，那我估计得奔着七八千甚至上万走了哈，真的不便宜那边。但我们这次给到各位59周岁以下4980哈，当然这是早鸟价，各位感兴趣的旅行可以直接回复起来了。接下来先进入到今天的车市头条，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这两天车市方面都有什么样的最新资讯。车市头条，车市头条，我们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哈。那根据报道呢，预计2026年5月1号到5月5号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15,251.3万人次哈。日均30,502.1万人次，比2025年同期日均增长4%哈。其中呢，预计5月5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了29,003.5万人次哈，环比下降了3.1%，同比增长了8%。那其中呢，公路人员流动量，包括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道非营业性小客车人员出行量，公路营业性客运量呢，26,370万人次，环比下降4.2%，同比增长8%。其中呢，公路营业性客运量3,996万人次，环比增长3.4%，同比增长3.7%。高速公路及全局普通国省道非营业性小客车人员出行量呢，22,374万人次啊，环比下降了5.4%，同比增长了8.8%。这五一假期啊，应该说非常热闹哈。不说别的地方，光说这福州啊，我看这个互联网上发的，因为我没去啊，有些地方我没去，那个人多的呀。四个字叫人头攒动，你看的都是人头哈、啊，尤其那鼓山啊，我看这有朋友发说在鼓山上排队坐缆车，至少要排2个小时吧，2个小时鼓山，体力不好的我觉得都爬2个来回了。我们再来关注哈、啊，这个商务部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那2026年的消费品已经换新汇集8,427.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193.6亿。那其中呢，汽车以旧换新211.1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389.6亿元哈。我们来关注油价。那根据报道呢，国内新一轮成品油调价将于5月8号24点开启，成品油价格预计将迎上调哈。受近期国际油价连续上涨的影响呢，目前原油变化率2.56%，预计上调油价210一吨哈。那根据目前的涨幅预计呢，汽柴油价格将会上涨0.16到0.19每升。本轮油价上调呢，基本已成定局哈。这个车主加油成本将随之增加啊，各位。该加油的今天可以去，但你要说这油表还没跑完1/3的，我觉得也没必要去硬要加满啊。我们再来关注5月4号晚，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呢，说这个2020年到2025年哈、啊，受到疫情、全球芯片短缺、大宗商品涨价冲击等等的影响呢，汽车产业呈现了这个先深跌后反弹再温和增长的态势，全球汽车产销重心呢持续向东南亚转移，中国呢稳居全球汽车最大消费市场、制造基地和出口大国，自主品牌呢是快速崛起，在全球车企梯队、新能源产业链中呢话语权是大幅提升的哈，形成了行业东升西降的格局。动力电池端呢这个强势地位不断凸显，全球汽车产业链格局呢是有一个深刻重构的哈。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哈。根据这个日经新闻报道，在钙碳矿电池专利方面哈，2015年到2022年期间呢，日本的相关申请数量一直位居世界第一，而从2023年提出申请到2025年末仍有效的相关专利统计中呢，中国的相关专利数量已超过了日本，跃居世界首位。我们再来关注，当地时间5月4号，因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在本周内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哈，这个欧股汽车股走低。
其中呢，宝马在法

0: 兰克福股市下跌 2.6%， 梅赛德斯奔驰呢在法兰克福股指下跌 2.1%、法拉利在米兰股市下跌了 1.3%， 这个雷诺呢在巴黎股市下跌了 1.07%、我们再来关注这个印尼方面。5月5号印尼财长表示，政府正准备推出产业激励措施以提振 GDP，包括电动汽车、纺织业等领域。那第一季度的 GDP 增长显示呢，改革已经开始对经济产生影响了，未来经济增速呢将加快。企业方面，我们来关注数据。5月5号呢，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了26年4月的产销快报，那其中显示呢，4月的总销量是106,312辆，同比增长了 6.25%。 那一到四月累计销量375,416辆，同比增长 5.2%。 同期总销量的这个总产量呢是118,417辆，同比增长了 14.7%。 那一到四月的累计产量是396,183辆，同比增长 9.84%。 其中呢，四月的海外销量是50,475辆，一到四月累计销售180,570辆啊，新能源车呢，四月销售26,898辆，一到四月累计销售79,528辆，数据还是很亮眼的。那我们再来关注赛力斯方面的数据。那同样赛力斯也发布了四月的产销快报，四月呢销量35,461辆，同比下降了 0.78%。 那一到四月呢累计销量12.39万辆，同比增长 19.02%。 那其中呢，四月新能源汽车的销量是33,132辆，同比增长了 5.22%。 一到四月的累计销量11.16万辆，同比增长了 29.74%。我们再来关注最近呢，奇瑞汽车方面取得了一项名为汽车太阳能发电装置补电方法利用方法介质及汽车的专利这个专利呢，他说了，可以在停车的时候为汽车高压电池补电也可以在行车电池当中为低压负载供电提升太阳能利用率那之前呢，奇瑞方面其实还申请了一项名为基于智能控制的车载太阳能充电系统方法及车辆的专利，目的是优化太阳能在车辆中的辅助电源应用这怎么以后就开车就能自己给自己充电了呢？确实也很厉害
1: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2: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3: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2: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2: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4: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5: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新车。最近这个新车方面应该说叫你方唱罢我登场今年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各家品牌都

住了 SUV， 都打算在 SUV 阵营啊去得一点成就啊。所以说最近啊车型 SUV 很多哈、啊，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先来说这个蔚来方面哈、啊，那 ES9。5月11号开启试驾，27号上市即交付哈、啊，之前就已经预售了挺久的了，我记得。那因为它是涉及到两种哈、啊，整车购买的预售价在52到65，那租店呢应该是在40出头到55区间。嗯，直白的讲，车确实不便宜哈。我们先来说外观吧。这个车头呢采用了最新的官方叫 SocNews 设计语言哈，但我觉得就怎么说呢，很传统啊，就还是蔚来一直的风格哈。当然有一些新的元素在。然后呢这个灯光方面啊，据说配备了双层的这个日行灯，然后呢还有这个下方的这个梯方钻大灯啊，然后集成了近光高清投影大灯和 ADB 哈、啊，就现在都开始玩灯了哈、啊，就奥迪那数字大灯啊，很多人说了会不会岌岌可危？颜色方面呢，这个有几种颜色可选哈、啊，然后呢还可以选一些套件哈、啊，然后呢它有一个地平线的版本，然后它会有那个双拼颜色哈。啊，但我觉得 ES9 这车怎么说呢，我觉得它始终还是偏向于家用的，家用车选个双拼啊，就看上去还是有些一时之间不太适应哈。然后内饰方面呢，这官方说了哈，它有一个 1.5 米的天空岛为中轴哈，左右对称展开，然后内饰呢是有一些双拼颜色的哈。那确实这个内饰双拼颜色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哈，而且呢这车辆还会有一个 15.6 的中控屏以及48英寸的一个天际线屏幕哈，而且还会配备这个 AR 的 HUD。 那它这 HUD 呢这次是有提升的哈，近焦4米等效38英寸，远焦13米等效130英寸哈，就应该说体验可能还是不错的。二排座椅啊，这应该是比较关注的一个点了。二排座椅呢这个支持26项调节啊，右侧座椅支持150毫米的一个横滑，然后呢座椅加热面积哈、啊、覆盖了坐垫、腿托、靠背、扶手、头枕啊、颈枕。但说实话，对于我的观点来讲，这南方座椅加热这功能，可能用到的场景不会特别多哈，尤其福州。另外呢，就是还有这个座椅按摩啊，然后呢，其他方面的一些舒适化配置也都是比较齐全的。那安全方面呢，这次哈将会有31个高性能感知硬件，哎，包括了这个车顶的激光雷达、前视摄像头、双侧广角激光雷达和前向的一个 4D 成像雷达。所以说呢，这次在智驾方面哈应该是很不错的。因为有一个前提，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车呀，它的体积体型是越做越大了。那这时候其实对于一些驾驶技能不是很娴熟的朋友们，并没有那么友好。这时候智驾确实显得至关重要，尤其是对于这个停车上。那动力方面呢，这次 ES9 用到了900的高压架构啊，然后呢搭载了前感应异步后永磁同步的一个四驱。那电机总功率呢707马力，0-100加速在4.3秒，但你要知道哈、啊、这可是一大家伙。那另外呢配备了102千瓦的电池组， CLTC 的纯电续航呢有600和620可以选哈。那还有就是因为体积比较大，这次用到了天行智能底盘，包括这个线控转向哈。就现在啊，车企它开窍了，它不光觉得车得大，你大你还得好开啊，你不能像原来有些车啊，它大的很笨重，那开起来说实话，市区那些车有的人都不想开出来哈。另外呢就是像这个空气悬架啊，包括呢几种驾驶模式这些。所以说 ES9 这台车哈，你客观讲它价格确实不便宜，但相对给到的这些配置呢，不管是面子还是里子都算是比较足的哈。但是一直以来呢，蔚来哈给人的感觉，或者有些朋友确实讲说蔚来的车定价不是那么的便宜哈。那当然这个定价是厂商的事儿，选择是大家的事儿。所以说为什么这个蔚来它后续会出萤火虫，包括像这个乐道哈，就他也发现了，你要是全指着40-50万、50-60万的冲销量，那确实不是特别现实。所以说这时候得有一点叫什么，叫走量产品哈。但说到这个事儿呢，没有任何拉踩哈，因为我也不会提牌子。我昨天看到了一组数据，某新势力的中大型 SUV 啊，它也是九系产品，咱们就不说是谁了。这从

月份还是从几月份开始哈，那销量好到估计厂商都没想到它能卖成这样。为什么？那车也不便宜，我印象当中那车好像也要40万还是50万左右哈。只能说呢，为什么它会卖得好？我看底下有很多车友哈，就人家已经晒了，有晒发票的，有晒这个软件的哈，现在都得证明真实性。说了说这车啊，它差异化做得特别好啊，同样都是40-50万的九系产品，买的就是跟别人或者跟别家品牌不一样的啊，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0: 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

0: 在服饰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30哈，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这个点位呢，整体的一个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哈。23环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呢，都是正常有序的通行。您在路上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呢，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3: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定制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4: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时间来到了10:3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新车啊，小米。哎，小米啊，这个新的苏七我还没有去看过哈，但据说确实是有一些变化的。不过很多朋友已经不满足于小米当前的这几台车了哈。那最近有新消息说，这个有汽车媒体得到了两张小米昆仑增程 SUV 的谍照。有消息说呢，这车哈可能会用到全新的命名方式啊，网传子品牌昆仑啊是内部代号。有朋友说了，会不会叫红米？那应该不至于啊。那据说呢，这个系列可能会有2-3款车型哈，发布时间横跨今年到明年哈，首款车型可能在今年下半年或者年底发布。这个外观方面呢，这车做的虽然说全身都有伪装谍照哈，但就是俩字儿叫霸气。光看前脸我以为是猛禽呢。这个两张谍照呢，比较直观的区别在于车顶哈，一个车顶上是有加高设计的，应该叫车顶帐篷，可能是一个改装版哈。那其余呢，基本造型都一致哈。为什么拿猛禽来对比呢？确实你看这个车头非常的霸气哈，而且车体非常宽。那和这个苏七预期的流线型不同哈，它应该是一种比较方正的硬朗设计哈。然后呢，前脸是封闭式的，分体灯组布局也很清晰啊。车顶呢是有激光雷达的，也会用到这个

高阶的支架辅助系统啊。那通过之前的谍照呢，可以看出这新车明显比预期大了一圈都不止哈，估计车长可能得到5.2米，甚至再往上走了。这个尾部大灯呢是竖向排列到两侧的，中间应该是贯穿灯带哈。新车的这种布局呢，尾部应该是会用到一个天地门的设计哈。而且呢，也有消息说了，说这个小米的昆仑系列车型哈，可能会用到这个大电池的增程，预计呢会搭载超过70度的一个大电池，纯电续航呢可能在400到500公里。另外呢，就是这个后轮转向以及空气悬架这些配置呢，应该也都会有哈。那作为小米汽车的全新车型呢，这个新车跳出了纯电赛道哈，切入到了家用的旗舰市场，直接对标这个9系产品哈，就不知道后续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台产品了。

说到这个 SUV 呢，我们再来关注我比较喜欢的五座啊，我觉得五座是最实用的哈。那最近呢，在蓝图方面了解到，这个旗下全新 SUV 啊，泰山 X8 在22号会正式上市。新车呢，之前已经预售了，一共5款配置，预售价格是30到38左右哈。值得一提的是，据说预售13天啊，订单破4万啊，成绩还是很亮眼的哈。那这车呢，应该说用到了一个家族式的设计风格哈，前脸一看就很蓝图，然后呢，这个轴距3090啊，配备这个。配备这样的一个尺寸呢，这大五座我觉得肯定是空间可以放心了哈。另外呢，智能配置方面首次用到了华为的896线的激光雷达啊，一颗主激光加3颗固态激光雷达，配上它的这个高清摄像头、毫米波以及 L3 的自动驾驶硬件哈。那另外呢，还会有这个鸿蒙座舱和高阶的智能辅助驾驶，这个高速领航啊、城市 NOA 自动泊车这些也都有哈。就现在呢，这个国产新势力这些智能化、科技化配置，应该说是不太需要担心的哈。那后面呢，就是用到了华为的全新座舱啊，配备了双15.6的 2K 英寸，这 2K 的显示屏哈。二排呢是有零重力座椅的哈，后排座椅支持最大145度的一个躺角。就关于这个座椅躺角，之前我还看有人科普哈，就说这个每家的座椅躺角度数为什么不一样啊？就有人把劳斯莱斯拉出来对比了，说啊，他们当时研究过这个人体工程学怎么怎么样哈。那当然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各家设计可能都有它的这个心意在里面，但至少这一点是好的啊。曾几何时，以前坐那些老车的时候，现在确实那叫老车了哈。那后排座椅有些直的呀，我在后面坐半个小时，我感觉我都快坐出这强直性脊柱炎了。那座椅太直了，咱们也不知道当时怎么设计的啊。我就特别想点名，但我又不敢说某品牌哈，某合资品牌啊，一台轿车。那后排座椅设计的时候，你们设计师自己进去坐过吗？那座椅靠背直的，我感觉跟上课一样啊。所以说这也不怪啊，为什么有些品牌的慢慢不能说消亡了，就这个口碑啊，或者说市场影响力啊，就慢慢的在往下降啊，确实产品力不行哈。说回到刚才我们提到这台车呢，这次在动力方面，这个插混车型用到了 1.5T 发动机组成的一个混动系统哈，那最大功率110啊。驱动电机方面呢，它会有不同的配置，那个前者啊，这个是前后双电机，分别是150和215，后者呢，这个前后双电机是150和230哈，应该是这个配置不同啊。那新车呢是800的高压平台加5C 超快充，那纯电续航190、300和310啊，三种不同的版本。那应该说怎么选呢？我觉得还是看个人需求。如果家里就一台车的话，那肯定呢选到纯电300或者310的哈。如果家里还有燃油车，那其实选个190的意思意思就得了。应该说呢，现在啊，到2026年了之后，这个 SUV 方面，八系产品和九系产品是打的你来我往啊，这各家品牌呢就憋着在这8和9这两个数字上搞出一点自己的新花样。所以说呢，对于消费者来说是好的哈，虽然说可能有些这个价格稍显让人不太能接受哈，但是我觉得至少你横向去对比呢，前两天看有一位这个朋友在社交评论区留言哈，他说至少你横向去对比，原来你花50万，你想想你能买到什么。那品牌肯定是好的，但有些的配置哈确实有点扎心哈。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方程豹太极 EV 闪充版在日前正式上市。方程豹太极 EV 闪充版的外观依旧采用了太能前脸设计语言，硬朗粗犷的风格十分突出。车头配备双层大灯设计，搭配贯穿式前包围，其中前包围加入 H 型银色护板，进一步加强硬派气质。同时，作为纯电车型，车头新增前备箱设计，提升储物实用性。车尾设计与车头相呼应，采用双 L 型尾灯样式，搭配外挂式小书包造型与侧开尾门，既保留硬派基因，又提升了使用的便利性。内饰方面，新车采用星际方舟设计语言，搭配氛围灯点缀，营造出极具科幻色彩的座舱氛围。

0: 核心交互上，车内支持七屏联动，包含15.6英寸中控屏、12.3英寸仪表、26英寸 WHUD 空调旋钮屏、后排空调控制屏，以及后排可加装的两个13英寸 BYD Pad， 操作更便捷且科技感拉满。新车配备舒芙蕾四层架构与云感头枕，前排座椅支持加热通风按摩功能，后排座椅靠背可电动调节。其他配置还包括4.5升冷暖冰箱、20扬声器、主动香氛系统以及天神之眼臂辅助驾驶激光板等等。动力方面，方程豹太极 EV 闪充版提供单电机后驱与双电机四驱两种版本可选，其中后驱版电机最大功率300千瓦，四驱版系统总功率515千瓦，最高车速可达每小时240公里。全系匹配105.8千瓦时磷酸铁锂电池组，两驱版 CLTC 纯电续航755公里，四驱版为675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2: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3: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2: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3: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4: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5: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6: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新车哈，比亚迪方面，这个最近呢，从相关渠道处了解到哈，比亚迪的大汉，哎，你听这名就霸气哈，有望在5月完成亮相啊，预计6月公布价格预售，或者它就直接给你正式上市了。那这车呢，和之前的大唐将会组成这个 SUV 加轿车的双旗舰哈。那作为参考呢，之前那个大唐 EV 价格我记得是25到32哈，5月内完成上市，这次的这个汉。啊，也不能叫悍，叫大悍啊！你不然跟另外一台悍撞车了。这车呢，应该说之前网上有一些渲染图，但渲染图现在看着不具有什么借鉴意义哈。那内饰方面呢，结合谍照来看，这个和大唐的相似度是比较高的，方向盘基本一致。动力方面呢，预计会有插混和纯电哈。那第二代的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肯定也是缺不了的。那参考这个大唐 EV 的最大续航里程呢，950，这次估计可能这个大汉应该能破1000哈。那更多的信息呢，我们可以持续关注一下。但是不得不说哈，这个比亚迪现在是铁了心的，哎，我要走这个高端路线啊，就毕竟呢，走量车型是一回事儿，而品牌力和高端啊，这个应该说是对于一个品牌最重要的点了哈。好了，各位，时间的关系，今天的一凡说车就先和各位聊到这儿了，稍后的警民直通车，宋晨继续陪伴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1: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呢，都是正常有序的通行。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1: 各位好，我是宋晨，一起来刷新资讯。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外人员出入境1127.9万人次，稳中有升。市场监管总局批准筹建全国智能化医疗器械标准化工作组，由国家药监局负责管理。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正式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召开集中治理电视剧侵权转播传播动员会，广电总局立足行业管理职责，会同国家版权局等相关监管部门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重点治理非法网站和浏览器、搜索引擎、网盘的电视剧侵权传播问题。今年一季度，我国各类单独列名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0: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6: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0: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6: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

0: 下而上形成共识，
1: 高通紧邻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1: 紧邻直通车。你看到的
2: 交通可不只是开车上路，
0: 我们说的交通包括了你出行有关的方方面面，
2: 换证年检、罚单处理、事故纠纷、交通管制、通行提示、管理政策，
0: 每一项都有许多讲究，
2: 每一项还有很多细节。
3: 这条路为什么单行？
2: 为什么这个路口不能增设一个左转道？
0: 这个信号灯绿灯时间能不能长一些？
2: 我们知道的，我们来告诉你；
0: 我们不知道的，我们请交警来为你解答。
1: 沟通你我，交流产生价值。
0: 来自畅行八七六，
1: 警民直通车。
4: 时间来到了11:04，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我是宋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我继续陪伴各位哈，咱们在交通业务办理交通出行方面有任何问题的，也可以持续的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哈。咱们的两部热线呢，也随时等着各位，88054876、8399-4876，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呢，各位添加关注之后，线上我们有任何问题的，您也可以直接发送过来了哈。微信平台有朋友持续的在回旅行哈，各位，这次我们给各位推荐的这个福州直飞宜宾的8天川西纯净之旅特别合适哈。首先呢，6月1号出发，8天7晚，咱们是不走回头路的哈，一站是带着各位玩转，你像稻城亚丁啊、四姑娘山、莫石公园、新都桥、礼堂、泸定桥等等这些精华景点，而且呢，行程安排也很贴心哈，在这个亚丁呢是连住2晚低海拔酒店的。7到8个小时，各位可以深度游玩啊，风险更低了。而且呢，咱们啊这次2+1的头等旅行车也给各位安排上了。那我们5月15号之前您报名呢，59周岁以下只要4980，60周岁以上的4700哈。满20人成团呢，安排工作人员随行，封顶是28人的啊。咱们主打就是这个品质小团。各位感兴趣的可以直接回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了哈。咱们这次呢带着各位不走回头路哈，你像这个行程是串联起，像稻城亚丁、四姑娘山、莫石公园啊、新都桥、礼堂、康定、乐山、梅山等等这些核心景区的哈。然后呢，在亚丁是有7到8个小时沉浸体验的，而且呢沿途还可以一次集齐6大雪山啊，像这个嘎贡雪山啊、雅拉啊、夏诺多吉啊、央迈勇、仙乃日、四姑娘山啊，这6座重量级雪山啊，您都可以去看到、去拍到了哈。而且呢，我们这次哈全程是纯玩零购物的啊，这个行程所列门票及必须产生的景交车啊，你像这个四姑娘山双沟桥的观光车呀、莫石公园加观光车等等这些。啊，全程是不进购物店的，不推自费项目，甚至导游在车上也不能卖东西啊，您就安心的玩就可以了。各位感兴趣的旅游可以持续的回复起来了哈。您回旅游之后呢，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详细行程介绍。那我印象当中好像最后一天是在这个宜宾哈，也有一个安排的。宜宾这边确实我很推荐各位哈，好吃的。刚才在上一个点位我们就说过了，这个宜宾燃面啊、李庄白肉啊，包括呢这个豆花饭呢、宜宾应该是也有豆花饭的哈，我觉得都特别好。可能有些朋友说了，哎呦，这个很多吃的我们时间来得及吗？来得及。而且呢，除了宜宾之外，乐山哈，在四川有一句话叫食在四川，味在乐山哈。乐山的很多东西它的这个味儿啊是真的很正宗哈。你像我们之前提到过的这个冷串串啊、冷吃兔啊，包括呢这个甜皮鸭啊，还有呢火锅啊，然后包括乐山的这个烧麦哈，各位如果来得及的一定要去打卡，真的是强腿，这个是我是真吃过的哈，没吃过不会跟各位乱说的。所以说各位感兴趣的哈，这个旅行可以直接回复起来了。接下来呢，先进入到今天的到底怎么办啊，我已经看到有些朋友来咨询问题了。
5: 交通业务到底怎么办？在哪些证件？要去哪儿办？要找哪个部门去办呢？
6: 业务办理不用愁，这里全都有。警民直通车到底怎么办？
4: 到底怎么办啊？帮大家解决问题之前，我们先来关注一个管制信息哈。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这个湖东下川的一个管制信息哈。那根据相关的施工维护需要呢，从2026年的5月10号开始到施工结束，工期呢大概是一个月，每天的晚上11点到第二天早起的6点，对湖东隧道东往西方向，也就是晋安往鼓楼呢，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的，禁止机动车通行啊。各位一定要注意了，从5月10号开始，大概是一个月的时间，每天晚上的11点到第二天早起的6点，湖东隧道晋安往鼓楼方向呢，你是不能走的啊。各位晚上如果走到这儿呢，一定要注意了。那另外呢，还有一个管制哈，根据相关的施工需要呢，对晋安南路、宝西路等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首先呢，是从5月10号开始到工期结束啊，大概一个月左右，晋安南路北起文博路口，南至北光明港路口呢，实行机动车由北往南的一个单向通行哈。那另外就是26年的5月10号到工期结束，也是一个月左右的工期，宝西路啊，西起建田路口，东至西里南路口，实行机动车西往东的一个单向通行哈。那26年6月1号到施工结束，工期大概一个月左右。根据施工进展呢，视情对宝西路西起西里南路口，东至景店村道口实行这个临时管制哈，禁止机动车通行。各位呢，以上3个管制信息哈，咱们一定要留意了，安排好您的出行路线。

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微信平台有一位朋友他提到了说，名下有辆老旧机动车想走报废，报废流程应该怎么走，有没有补贴可以领？你这问题真是啊，把上一个节目跟现在这个节目给合并了啊。补贴这个事儿，报废补贴现在我记得是有的，但这个我不是特别了解哈，我不敢说很确定的回答你，但我印象当中你要想领这个报废补贴好像是要你要买新车的哈，就不能说哎，我现在没有买新车需求，我单纯有一个这个车辆啊，我报废了，我除了拿报废这份钱之外我还想拿补贴，这应该是不行的哈。所以说这个得看一下您的实际需求哈。如果说哎确实最近有买新车的打算，那你可以去先了解一下新车，然后呢问一问这个 4S 店的销售人员哈，这个具体的报废补贴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申领流程，然后这个费用是多少哈，这个您可以去详细了解一下，这个我倒不是特别清楚。然后说到报废呢，我们来说一说哈，就是哪些车辆需要报废，其实它是有几种的。首先呢，就是这车已经达到国家的强制报废标准了。那其次呢，就是车没到强制报废标准，但是所有人自愿报废。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因为自然灾害、火灾、交通事故等等造成机动车灭失的，啊，就这车已经不行了啊。你比如说失火烧成一框架了哈，就只剩一车壳了。另外呢，就是这个机动车因故不在国境内使用的，还有因为质量问题退换车的哈。那如果说属于第一项、第二项，也就是强制报废标准到期或者自愿报废的，应当向这个机动车回收企业交售机动车啊。那另外三项呢，这个特殊原因嘛，它就是特殊处理了。然后呢，说到这个报废呢，就是如果你的车啊出现了下列情形之一的，就应该去进行这个强制报废了啊。这个我们也提醒各位哈，因为前两天我在网上还有人看到这个，还有看到有人说这个驾驶报废车上路是什么处罚，那处罚老严重了哈。然后呢，这个国家强制报废标准它有几项，一个是达到使用年限的，你比如说这个网约车哈，它是有使用年限和公里数两个标准的。那另外呢，就是经过，我记得应该是叫经过维修和调整仍不符合这个国家技术标准对相关用车要求的。另外呢，就是这个排放污染物哈，就我们说这个黄标车嘛哈，污染物不达标的。还有一点就是各位一定要注意了，就是连续三个检验周期没有取得合格标的，这情况我们之前也有遇到过哈，就比较特殊哎。但是你不管怎么特殊哈，不管你什么原因没有取得这个检验标，你超过三个有效周期，通俗来说就是三年，那你这车就不行了啊，就得去申请报废了。然后说到刚才那个网约车，我想起来了哈，网约车应该是里程达到60万公里啊，然后呢公里数没有达到，但是达到8年啊，那60万公里是要强制报废啊，那年限到了，公里数没到是要退出网约车经营，就你还可以当私家车开哈。那如果是要办理报废呢，您可以先去找一个这个合规的回收企业，你打开福州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哈，它里边有一个查询，里边是都可以查到的。你比如说这个报废企业呀、驾校啊，这些都可以查到。在这儿我们也多说一句哈，之前节目当中有遇到过这个机动车，包括摩托车啊，可能自己不开了啊，就摩托车嘛，随便找个修理厂或者找个那个废品回收站，就把车给人家了啊，可能给你钱多呀。那这时候其实你不算报废哈。以前真的有朋友问说，哎，我这个我把车卖给他们这个废品收购站了，这还不叫报废吗？那报废是要手续的。所以说这个要注意哈，就一定要找这个正规的具有回收拆解资质的企业啊。我记得福州是有9家哈，您可以去查一下这个名录。然后呢，你准备好相关材料，把这个车交到他们指定的地点。交车之后呢，他们的回收企业会向车主开一个叫报废汽车回收证明，然后他们就按照流程把这车给你拆解报废了。完成之后应该是7日内哈，我记得是7天之内，那这个他会把相关的资料交到车管所去办理注销登记，这个是不用你车主去办的，他们企业就办，去直接交接资料了哈。那这个业务办结之后呢，车管所会给你开一个叫机动车注销证明书，

然后呢这个回收企业会通知你去申领这个证明，然后到这儿你们的手续就办结了。那中间还有一环，就是给你打钱啊，这钱的问题就看你这车还能值多少了。然后说到这个报废呢，这位朋友他也提到一个问题啊，他说车现在没在福州哈，在永泰，在乡下，这个要怎么办？是这样哈，就是你可以去看一看，永泰应该也有这个回收企业哈，这是一点。然后有很多朋友其实也遇到这种情况了，说，哎，我车在外地啊，车没在车籍地等等等等的啊，怎么办呢？我是不是要找个拖车呢？啊，那这时候呢，可能拖车的费用就比较高了哈。如果说因为车辆确实损坏，没办法开回登记地的，你可以向车辆所在地的机动车报废回收企业去提交申请啊。换句话说，哎，假设我今天有一辆闽 A 的车，我这车在河北，这车已经破得不行了，我找个板车拖过来，那可能都比他报废的钱要多了。那这时候车在哪儿，你就可以去向当地去申请啊，他不是说一定要回到车籍地去办理的。另外呢，就是有一点哈，各位千万不要有侥幸心理。有些朋友说了，哎呀，我这车达到报废标准了，但是还能开啊，我就开着这车去报废。哎，我确实是要做这业务啊，但我就开着车，我开到回收企业啊，不行啊，就不能上路，就驾驶这个叫什么拼装啊，就那种攒起来的车啊，不知道从哪拼出来的那种，之前我真有遇到过哈。驾驶拼装或者已经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上路的，罚款啊，我记得罚的还挺多的。然后呢，他还会收缴车辆强制报废，并且谁开的车是可以处以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罚款跟没收车辆，这其实我都觉得还好，吊销机动车驾驶证这可太麻烦了哈，各位。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只要你这车达到报废标准了，你千万不要开，你就联系企业让他们上门收车，他们有办法处理。啊，你别自己自作聪明啊，自作主张把车开过去，觉得自己好心，你好心你办了坏事，你这坏事还坑了你自己了。

所以说这个报废这个问题一定要注意哈。虽然说现在的这个机动车使用年限都比较长，但是家里有一些老车的啊，有的时候呢实在不知道怎么处理的，我觉得能报废的就报废。不然你放在哪儿它始终是个麻烦啊。一方面呢有些人哎很规矩，车哪怕不开放哪儿它照样交保险，那你白花钱了啊。那有的时候呢不太规矩的，这车随便停，那你就僵尸车啊。福州交警对于僵尸车的这个处理整治也是一直在进行的哈、啊、所以说呢别舍不得啊，别觉得说这车万一哪天我还开啊，说实话这车放这超过半年一年你不动，我觉得就没有万一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杰森这位朋友，他想问一下啊，说居住证还没办下来，能不能先买新车上牌？你这问题有点笼统啊，你一定要补充你要买什么车，买两个轮的电动自行车还是四个轮的机动车，分情况哈。如果说你要是买电动车，那显然答案是不行的啊，因为你的居住证没办下来。那这时候呢你在这个福州交警的微信公众号里的业务板块当中核查资质，你是资质不通过的哈，你就上不了牌啊。所以说呢如果要买电动车，还是一定要等这个居住证下来之后啊，再去进行这个车辆的选购啊。那另外呢如果是要买汽车买机动车，现在没有所谓居住证这一说了哈，就大家可能有的时候不太关注，就很多年前啊，很多很多年前，可能5年前甚至10年前，当时买机动车你要是想上牌，可能你还真得有哈，比如说哎，我在福州我得有个居住证啊，你看以前还叫暂住证，现在呢叫一证通办。什么证通办呢？身份证啊。除了有一些这个有总量控制或者有一些详细要求的城市，你比如说像什么北京啊、天津、上海、深圳之外啊，杭州这些之外，以福州为例，哪怕你户口没在福州，你也没有居住证，你凭身份证就可以在福州买车上牌。

所以说这个一定要了解清楚哈。杰森这位朋友，你可以详细的补充一下，你是要买什么车？如果要买电动车啊，先别买啊，别着急买，先把居住证搞定了。如果要买机动车啊，你准备好了，你明天就可以买啊，你不需要管你的这个居住证什么时候下来。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有位朋友说请匿名，想了解一下残疾人买专用机动车上牌有什么政策优惠。这个事儿是这样啊，就我们确实也得分两种情况来看。我先默认您说要买常规的机动车，那这时候他就没有所谓的残疾人专用机动车。是这样的哈，如果说咱们是确实肢体上有一些小问题小缺陷的，您要想开车想买车，你得先考驾驶证啊，先去考这个叫 C5 的驾驶证啊， C5 啊，可能平常大家听的不多，但确实有这么个证。然后你去考的时候呢，你还是要先去驾校啊，你先别体检，你先去驾校问清楚您当前的情况。因为之前这个驾管所的民警哈，尤其是这个考试科和办证科的民警上线的时候也提到过了，对于我们要考取 C5 驾驶证的朋友们呢，可能真的叫一人一况，每个人的实际情况都不同，有手伤不太方便的啊，可能呢有这个视力不太方便的，也有腿脚不太方便的。那这种情况下呢，它是有一个详细的界定标准的，比如说下肢啊啊手掌啊手指啊，标准很复杂哈，很复杂。您可以先去找个驾校去咨询一下，哎，您当前的情况啊，驾校是肯定很了解了。但是据我了解哈，福州能考 C5 的驾校应该不多哈，你找几个大的驾校问一问，跟他们说清楚你当前情况，哎，你问问能不能行，能行了再报名，然后去体检，先考证啊。考完证了之后，如果说您确实要买车上路的话，这时候呢，买车您就是常规的机动车，因为这没有什么专用机动车啊，常规的车。买常规的车的时候，你可以先跟 4S 店咨询一下，你比如说，哎，我这个腿脚不太方便的，我想加一个辅助刹车装置啊，问一问 4S 店。之前我们还真的去了解过哈，之前有一段时间有那么几位朋友咨询，我们去问了几个 4S 店， 4S 店它本身是没有这个加装业务的，但你要问清楚，你说哎这个车能不能装，他们应该都会了解。 OK， 好，你买完车之后自行去选购一些这个配件，但你这个配件是要有叫出厂合格证明的哈。然后呢找一个合规的修理厂啊，或者 4S 店他愿意帮助的，可以去进行一个改装。改装完了之后，这应该叫加装哈，加装。加装完了之后，您开着这个车啊，开着这个本身已经上牌了的车，你要先给这新车上牌，上完牌再进行这个事儿哈。然后呢去这个联满小车查验岗再做一个查验，加装的一个查验。对于这类的加装装置呢，它也是有一个详细的规范的哈。查验完成之后 OK， 您这辆车您就可以自己开着上路了。这是一个这个整体的一个流程哈。那如果说哈，我妄加揣测一下，确实有一些这个我们北方啊叫三蹦子啊，这种三轮车啊等等这些，您如果想买的是那种车，首先啊它也得有证啊，但是这个地证E证好像是没有专门的针对残疾人的一个说法啊，这是一方面。那另外呢，就是这类车型啊，首先它也得合规，其次它也得上牌，最后啊，像这种属于到摩托车类的，它在福州内是有一个禁行区域的，所以说您也要说清楚您要买的是什么车哈，您可以来补充一下。这位朋友他补充了，说是想买机动车，但他又提到了一个新问题，那说如果买车之后先不给新车上牌，加装好了之后一并去上牌查验行不行？那肯定是不行的呀，你新车上牌现在查验是要看你这辆车合不合规啊，你只有先给新车上牌之后，然后再去做加装这个动作。你不能说你新车还没上牌呢你加装，那你这东西怎么算呢？是算你自己加的呢，还是他原厂给你出的呢？所以说这个要注意哈，是先考证，考完证选车，选车过程当中留意一下您的身体实际情况，要装哪些，也可以跟 4S 店去进行一个沟通，都没问题了，买车上牌，然后再做加装的这个动作，加装完了再去

0: 连板小车查验岗进行一个二次查验， OK 了，好，您就可以开着车上路了。然后这位朋友还补充了说他的身体情况，因为这个身体情况呢，只听您描述，其实可能还是有一些，不太明确的因素在的哈。因为我们讲 C5 的这个证，它确实限制是比较多的啊。我还是建议您去找几个大的驾校哈，福州现在大的驾校应该就那几家，您去咨询了解一下您的身体情况和他的 C5 驾考的一个要求哈，符不符合？如果符合的话，我觉得就可以去考试啊，先拿证哈，证是根本哈。节目进行当中呢，各位在这个交通出行业务办理方面有任何问题的哈，这个微信平台也可以持续的来留言了。另外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持续的回旅游哈，我们这次给各位准备的这个8天7晚川西之旅，这次呢我们去的这个地方应该说安排特别好，详细的内容我看过了，这里边有几个地方我都去过，你像乐山啊，然后宜宾啊，然后呢你包括这个泸定桥啊，四姑娘山我一直想去，但是由于我个人原因没去成嘛，人家我报名了，我报名的是攀登这个四姑娘山雪山，把钱给我退了，呵呵，也特别可惜哈，特别可惜。那虽然说我们这次没有登山啊，因为那个项目它还有一些详细的要求，但我们远远的打卡去看一看这六大雪山，我觉得也特别壮观哈。尤其是对于南方的朋友们来说，看雪山我觉得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最主要我们这次价格也不贵哈，59周岁以下4980，60周岁以上4700。而且呢，我们这次因为是有涉及到一些高海拔地区，整体的安排还是考虑到大家的一个实际身体情况的。你像在这个香格里在这个稻城亚丁，我们是住香格里拉的哈，那海拔在2900左右，这个海拔是控制住的哈。结合您各位的一个普遍的身体情况来看的，各位感兴趣的可以持续回旅游了。
1: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2: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3: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4: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2: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3: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2: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3: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2: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5: 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定，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7: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1:30，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情况哈。那目前这个点位呢，23。

0: 环沿线几座过桥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呢，都是正常有序的通行哈。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2: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4: 交通可不只是开车上路，
5: 我们说的交通包括了你出行有关的方方面面，
4: 换证年检、罚单处理、事故纠纷、交通管制、通行提示、管理政策，
5: 每一项都有许多讲究，
4: 每一项还有很多细节。
6: 这条路为什么单行？
4: 为什么这个路口不能增设一个左转道？
5: 这个信号灯绿灯时间能不能长一些？
4: 我们知道的，我们来告诉你；
5: 我们不知道的，我们请交警来为你解答。
4: 沟通你我，交流产生价值。
5: 来自畅行876，
4: 警民直通车。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时间来到了11: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各位好，我是宋晨。此刻您除了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回旅游之外呢，还可以回今天我们给到各位的一个福利哈，回好物。那今天给到各位的福利呢，是跟护肤有关的哈。这五月份哈，母亲节520都快到了。不管是宠自己还是给妈妈送一份精致的护肤礼物呢，都很合适哈。但是啊，你说到护肤，福州这个春夏换季啊，特别折磨人，湿气呢是忽重忽轻，温差多变，皮肤啊就变得比较脆弱了。我们今天呢给到各位的，哎呀，这个应该说是一个老牌产品了 ，SK2 的新版大红瓶啊。这产品我觉得就不用各位去多多的了解了，你就知道俩字儿叫好用就行了哈。我们直接说价格，80克的大红瓶面霜，平常1500多，今天我们给到各位升级的80克正装，注意了，是正装，只要499，那两瓶到手只要899，算下来一瓶也就450左右，这纯羊毛哈，各位赶紧薅啊，因为你说到护肤界高端选手呢 ，SK2 是一定能排得上的哈。那它的这个大红瓶呢，可是他家爆款产品之一，因为 SK2 本身产品线就不多哈。那这次它新升级呢，也用到了这个微囊包裹技术啊，很多人用完之后说质地更轻薄更丝滑了，吸收也很快哈。但是我们刚才也说了，它好用是好用，价格也贵哈，但我们今天给各位打下来了，您可以持续的回好物。而且呢，它的这个有效期是到2028年3月的，你自己买来囤货也用得完哈，送人也没毛病啊。算下来一瓶499，两瓶899哈， 而且都是正

0: 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到底算谁的。今天这事儿啊，我之前一直在想啊，我就在想，如果要发生这种情况到底怎么办。哎，今天还真的遇到这个案例了。
1: 这也是我的责任啊，
2: 我在倒车，他就是不让，结果就撞上了，算谁的？
1: 我车头都拐进去了，他就直接撞上来了，这怎么整啊？
3: 停，不懂得责任划分，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4: 请您直通车，到底算谁的？听听他们怎么说。
0: 到底算谁的？我们来看今儿这事儿哈，说代驾发生事故致人死亡，这个赔偿是应该用车辆保险还是代驾保险？哎，我不知道这事儿各位考虑过没有，我之前真想过哈。我们来看这事儿哈，说哈，张某驾驶一辆镶 B 牌的小型轿车啊，湖南的，哎，沿着当地一条路呢，这个由北向南行驶过程当中啊，遇行人程某由西向东越过人行道和这个机动车绿化隔离带之后，横穿快速车道，横穿马路啊，这车辆前部呢和程某相撞，造成程某是当场死亡，车辆受损的一个事故。说到这儿，先提醒各位，千万不要闯红灯横穿马路，因为有的时候我看哈，有一些人明明中间那护栏挺宽的，好家伙，这搞110米栏一样，伸手可好了，一下就过来了，多危险啊，没必要啊。说回事故本身，经过这个当地的公安交警部门认定哈，张某呢驾驶车辆超速，而且没有充分观察，避让行人，啊，这个程某也就是死者这边呢违规穿越设施，啊，双方呢是同等责任，哎，这个责任判罚，其实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个人是持保留意见的哈。我们先往后说，然后呢，这个涉事车辆啊，在 A 保险公司投保了这个强制险和限额为300万的三者险，啊，事发期间呢在保险期内。然后啊，这张某他还只是司机，他不是车主，因为在事发时呢，张某是接受了某代驾公司运营的 APP 的自动派单，为这个车主吴某提供服务的，啊，那代驾公司呢，在 B 保险公司投了一个代驾责任险，那被保险人呢，是这家代驾公司和通过系统派单并缴纳保费的加盟公司分公司，合同约定了说出险后不启动客户交强险与商业险，直接进行赔付，每次事故财产损失赔付限额是50万啊，人员死亡伤残赔偿限额是80万。那事发之后呢，这肯定啊都出现人员死亡了，这个程某也就是死者的家属呢直接去法院起诉了，他呀也不管那么多，先给你都列到被告，他请求张某也就是代驾这位司机啊，和 A 保险公司也就是这辆机动车投保的保险公司以及代驾公司的 B 保险公司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各项损失，一共68.2万元啊。那后来法院怎么判的呢？咱们先卖个关子，不知道各位怎么看这件事儿哈。首先这个责任认定哈，我觉得判同等责任，我个人倒是觉得有待商榷，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通过刚才案件的描述，不知道各位你们认为这个机动车它的保险公司要不要承担赔偿责任哈？首先我一开始看到这起案例的时候，我是认为这个 A 保险公司也就是机动车这个保险公司它是没有什么责任的。

那我们来看看啊，法院是怎么审理这个案子的。法院啊，审理之后认为，这个张某接受了平台派单，提供了代驾服务啊。服务期间呢，需要统一着装，遵守平台的相关规章制度啊。他的这个行为啊，是执行工作任务的职务行为，那由此产生的一个侵权责任呢，应该由代驾公司承担啊。那你代驾公司跟 B 保险公司是约定了代驾事故不启动车主保险，由代驾险直接赔付的，这是你。

双方真实的意思，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约定，也没有损害受害人的合法权益，认定有效。哎，你看，所以说啊，这事儿本身跟人家机动车一方是没有关系的。我所谓的机动车一方是车主和机动车所投保的保险公司，人家说白了还得找你来追偿呢，你把我车还撞坏了呢。后来啊，经过核算啊，受害人呢总损失112.9万元。那首先交强险啊，这毕竟发生了事故，交强险是要承担18万的。那剩余部分按机动车与行人事故的民事赔偿比例，也就是同等责任，机动车一方承担60%，计算出的一个金额是56.9万啊。那总计赔付应该是749万。因未超出代驾责任险的80万限额，那扣除司机前期垫付的10万元之后呢，法院判决 B 保险公司在这个责任限额内赔偿原告64.9万。那 B 保险公司就不服了啊，他一审之后提出上诉，那二审呢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现已生效啊。我觉得他没什么不服的啊，你既然当时约定好了不让这个车主启动保险啊，所以说人家的三者险就跟你没关系啊，所以说这时候你有什么不服的呢？那说回到这起事故哈，这是比较典型的因为这个代驾发生的纠纷啊。那核心在于厘清谁来赔，用什么保险赔，怎么个顺序，这三个关键问题啊。首先呢，代驾司机接单服务它是职务行为，事故责任肯定是代驾公司承担的啊。那代驾司机呢并不是为车主个人提供劳务的啊，我不是说你雇的专职司机，这不一样啊，而是平台统一注册派单管理考核的啊。那这时候它就属于民法典规定的执行工作任务。那因此呢，代驾过程中发生的交通事故致人损害哈，应该是由你代驾公司来承担侵权责任的，而不是由司机个人或者车主直接承担的。车主肯定是承担不到，除非你能证明车主坐在副驾驶啊，本身行为也很清晰啊，换句话说他哪怕就喝了一点儿啊，就或者他有其他问题，他没喝酒，你有证明，你有证据证明说这车主讲了说，哎，你给我快点开，你可以超速啊，他要能讲了这句话，那判决肯定是有考量的，甚至这个事故责任认定也有考量的，但毕竟没有啊。那这时候其次呢，代驾责任险约定了不使用车主保险直接赔付，它合法有效啊，应当优先适用。这个代驾公司啊，为了防控经营风险呢，专门投保了代驾责任险，并与保险公司明确约定了赔付方式，这个属于你们市场主体自主安排的一个商业行为。哎，就是代驾公司去投保的时候你们协商出来的，你们双方也签了也认可了，它也不违反法律的相关规定啊，不降低受害人的赔偿保障，所以说这时候它就一定是有效的。你不能说这时候你又不想承认了，那你这保险公司肯定不地道。最后呢啊，就是适用的一个叫代驾责任赔付啊，它是有利于平衡双方利益的。对于受害人而言呢，可以减少理赔环节，缩短赔偿周期，及时获得救济啊。那你对于车主而言呢，可以避免因为代驾事故导致你自己的保险出险啊，那就影响了后续保费了。所以说这次的这个判决啊，它是既依法定分指征啊，又贴近了大家的一个实际需求。那通过这个事儿呢，其实我想到了哈，我前段时间还看啊，某地交警在查酒驾的过程当中，有一代驾啊，然后呢到那一吹，代驾喝了，吹出来这代驾喝了还不少，好像我记得用这个呼气式酒精检测吹了个80多，是肯定已经够了，够上酒驾了。然后这个车主在旁边啊，确实说了一些不太好听的话，但是可以理解，我车主喝了酒了，我知道不能开车，我叫个代驾是为了安全。好，你来了，代驾你喝了酒了，你这不是拿咱俩生命开玩笑吗？这代驾小哥当时在现场痛哭流涕啊，说能不能不处罚，我这工作没了。那肯定是不能的啊。但是民警在现场呢，其实也严厉的批评教育他了，说你干代驾这工作你还喝了酒开车，你说你怎么想的呢？啊，那当然这种叫什么，叫极端个例，但确实哈，在当下代驾这门生意呢，应该说它是有强烈的市场需求的啊。不管是酒后，哎，有些朋友不能开车啊，叫代驾还是有些特殊。

出情况啊，我也交过代驾，但是我是由于其他原因啊，我也交过代驾。那这时候，代驾他在行驶过程当中的行为规范和平台的这个规章制度，我觉得是至关重要的。为什么呢？一方面它关系着代驾本身、车主以及他人的交通安全。那另外呢，如果说各位找代驾找到那种路边上来跟你搭讪的那种，这种我觉得还是奉劝各位不要找啊，因为如果一旦真的出现问题之后，你很难去理清这些责任。因为你如果常规从平台下单的话，一旦发生任何问题，你是有这个追责主体的啊，哪怕代驾小哥到时候扯皮，你找平台，对吧？他可以先去跟你解决这个问题，他再去找这个代驾小哥。但如果说你真是在路边那种，哎，上来大哥需要代驾吗？啊，跟你商量着来的那种，怎么说呢？他可能确实便宜点，但一旦发生问题之后啊，可能很多时候他就像我们说的这黑车一样，你就很难去及时有效的去获得赔偿了。所以说今天这个问题呢，也是跟各位提了个醒啊，就是首先如果您从事的是代驾行业，一定要规范自身的这个行为啊。那其次呢，就是各位平常在叫代驾的时候，一定要通过这个正规的平台去下单哈。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有位朋友提到的一个问题哈。说这个违章有异议，想要申诉需要准备什么材料，去哪里提交，看你是什么违法了。如果你是这个简易程序，也就是被如果你是电子监控抓拍的话啊，比如说这个闯红灯啊、违停啊等等这些，其实你最方便的你就去1213上去申请。那至于说准备什么材料呢，之前我们法制大队的民警上线的时候也提到过了啊，如果你确实没材料，但是你确实就说我这单违法，我当时没这么干，那你就直接提交就好了啊，民警后台会去审核的啊。那如果说你有一些佐证材料啊，能提交的都提交啊。那至于说写情况说明的啊，这民警当时也说了，千万别写小作文啊，你上来写个2-3千字的，你就直接一句话写清楚啊，本人于某年某月某日啊，甚至几点几分，在哪哪哪儿发生了什么什么交通违法行为，但是我认为什么什么情况啊，三言两语写清楚啊，线上直接提交。那其他材料呢，有就提交，没有也无所谓哈。那如果是线下的话呢，其实你去各个大队都可以啊，就比如说哎，我这起交通违法是在台江发生的，你直接去台江大队提交也可以啊。那比如说我离这个苍山大队很近啊，那你去苍山大队提交，他们也会转到这个违法采集地的辖区交警大队啊，然后去帮你去后台去复核啊。所以说流程不难，最简单就是线上，线上申请之后呢，你在哪发生的，他就直接转派到哪个辖区了哈，这个可以去1213上去找到你对应的那单违法去操作一下。好了，各位，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警民直通车就先和各位聊到这儿了。接下来斑马音乐，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1: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2: 闽超赛事从绿春4月到金秋10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3: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2: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3: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的。

0: 找到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定制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0: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小伙伴都忽略了车辆的电瓶，觉得它不管用，可偏偏就是它经常让你半路抛锚，尤其是冬天可太闹心了。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电瓶的保养，简单好记，新手也能学会。先说说电瓶的作用，它相当于汽车的充电宝，启动车子靠它，平时开的车灯、音响、空调也都靠它供电。电瓶是消耗品，用个3到5年就会老化，存电能力下降，冬天冷启动就会很困难。日常保养就两个小细节，一是熄火前把车灯、音响、空调这些电器都关掉，别让电瓶空耗电；二是长期不开车，比如1周以上、2周以上、1个月以上，可以偶尔启动车子，让电瓶充充电，别放亏电了。另外，平时打开发动机。

0: 一舱，看看电瓶有没有漏液鼓包，有问题要及时更换，别等半路抛锚才后悔。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2: 闽超赛事从绿春4月到金秋10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3: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2: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3: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4: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下午好，下午的13:01，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根据全球眼来看，福州城区的各个主干道还有过江大桥的通行情况良好，大家可以就近选择。有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都可以及时反馈给八七六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可以了解详细情况。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下午好，下午的13:0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文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机场第二高速公路江亭隧道左动右上导动贯通。中国五一假日经济亮眼，化妆品卖爆了。尹锡悦夫人案二审法官死亡。大国粮仓震撼上新，我国粮食住上了恒温的空调房。以下是详细内容。

5月6号福州机场第二高速公路项目建设再传捷报， A1 合同段江亭隧道左洞右上导洞顺利贯通，全面将会于本月底贯通。这意味着江亭隧道距离双洞全幅贯通又迈出了坚实一步，也为后续的隧道二衬、路面、机电等施工创造了必要条件。江亭隧道全长860米，虽然不算长，但是结构较为特殊。项目上还设立了党员先锋岗和青年突击队，组织开展攻坚竞赛，有效提振了攻坚气氛。为了切实保障存缴人的信息个人安全，维护存缴人合法权益，福建省公积金业务核心系统正在进行线上手机号修改、银行卡绑定功能的

升级优化，预计将会在2026年5月底前全面完成。功能升级优化期间，业务系统线上渠道、手机号修改、银行卡号的绑定功能暂时关闭。如果需要办理上述的相关业务，请存缴的人员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前往各线下公积金服务窗口现场办理。国家税务总局利用增值税发票数据对今年五一假期消费的相关行业销售情况进行分析，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全国消费相关的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五一假期线下的消费场景不断优化，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4%。品质类商品消费增势良好，化妆品、金银珠宝、工艺美术品的需求旺盛，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55.8%、28.8%和57.4%。各地以真金白银送出了惠民的观影福利，加深文旅联动，创新电影加模式，打造假日经济亮点。五一期间，北京、河北、浙江、安徽、云南等地相继推出了观影补贴，四川五天之内发出了300万元电影消费券，配套发放100万元美食文旅补贴，让看电影更具实惠感。今年五一档平均的票价是36.3元，去年平均的同期票价是39.5元，同比下降8%。北京时间5号，2026年的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国小将吴怡泽以18-17的成绩战胜了英国名将肖恩·莫菲，夺得冠军。这位22岁的中国小将是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的冠军。此前，赵新彤总分10-3击败了世界排名第一的特姆鲁普，强势登顶，也是斯诺克历史上的首位单赛季包揽球员系列赛3座冠军的选手，这是该赛事历史上首次由中国选手实现2连冠。

根据韩国媒体当地时间的时间六号凌晨，韩国前总统尹锡悦的夫人金介熙股价操纵案二审主审法官被发现死于法院内。韩国警方在申纵物的身亡现场发现遗书，正以存在跳楼可能为前提调查的具体死因。四月二十八号，在金介熙首案的二审中，法院认定金介熙违反资本市场法和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以操纵股价和斡旋受贿罪等判处其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50,000韩元，约合23万元人民币。同时，法院还宣布没收其收受的一条高价项链，并追缴2000余万韩元。金介熙方面四月三十号对二审判决表示不服，并提起上诉。阿根廷南部的著名旅游城市巴里洛切六号确诊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暂不清楚患者是否与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游轮有关。根据阿根廷通讯社报道，患者是一名45岁的男子，在三号时出现发烧、腹泻和全身疼痛等症状后被送往急诊室。目前患者已经在重症监护室，他的妻子和儿子暂时被预防性隔离。今年我国将加快推动粮食仓储绿色转型。春夏交接的杭州，白天气温都在20多摄氏度，且略感闷热，但是走进仁和粮库却非常凉爽。这个正在全国多地推广的气膜仓，就像一个会呼吸的大白胖子，粮食住进去就像住进了恒温恒湿的空调房。隐藏在仓顶、粮堆、墙体中的仓房技术，

让储仓的实现了防晒、降温、节能。过去工人得到下到几米深的粮堆里一锹一锹把粮食堆平，又累又危险。现在这个活儿可以交给平仓机器人了，它已经更新到第二代，续航时间达到8小时左右。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哎，一国，你也这么早啊？你怎么知道昨天没有？
1: 主任，我跟你说，城管同志天天都来巡查，有的时候还工作到晚上，很敬业，很辛苦的。
2: 不辛苦不辛苦，都是应该的。
0: 我看啊，你总在步数排行榜顶端，这脚力练得可不虚哦。
2: 哈哈，别人用手绣花，我可是用脚的。总书记说了，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既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又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
0: 我说呢，怪不得最近几乎见不到乱贴的小广告了，道路干净又整洁，店面呢也是规范有序，原来是你们城管人员天天都在路面巡查呀。不过呀，你今天可别罚阿强，他们做生意也不容易，这广告啊贴得不合适，马上改。
1: 是是是，我们一定知错就改，马上就改。
2: 我可不是来处罚你的，我是来提醒纠正你的，你要是坚决不听，违反市容法，该处罚还是要罚的。我们实行721工作法，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处罚，你只要及时改就不用罚。你看看这个贴得乱七八糟的，字还写错了，会影响咱们城市形象，你看看是不是先收起来，回头再设计一稿贴在自家殿堂内。
1: 好嘞好嘞，不好意思啊，这是我和我儿子一起画的。
2: 哎，阿强，你怎么把水桶拖把放在店门口了？这垃圾也堆门口了，你店里是干净了，但街面就脏了。
1: 对，感谢城管同志，感谢您的指导，我马上处理。
2: 您忙，我先走了。
1: 好嘞，再见。
0: 一国，再见再见啊。阿强，这城管同志说的对呀，如果人人都乱贴，那整条街的档次不都降低了吗？咱们福州的城管工作越来越细致，当然了，也是越来越人性化了。
1: 是呀，他们经常来指导我们，态度也很温和，而且我感觉他们现在都是在路面上办公，其实真的比我们开店还辛苦。当然你们也是啊。
0: 哎，你们也是啊，因为啊，我们都爱福州。
3: 福州市城管委向全市文明市民致敬，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4: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5: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6: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7: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5: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6: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5: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6: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5: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8: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9: 是的，我们876呢又要出去玩了啊，时间呢就是在6月1号的时候要去到宜宾啊，福州直飞宜宾的8天的川西纯净之旅就会在6月1号就要出发了。整个行程呢是8天7晚，不走回头路，很好，很舒服啊。一站式呢就会玩转稻城亚丁啊、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礼堂，还有泸定桥等精华的景点。这个行程。

我觉得还是挺舒服的，因为我们坐的航班不用赶早，就是坐什么7-8点的飞机，然后早上6点钟就要起床，甚至是5点半起床赶去机场，不用，我们中午才出发，然后呢到了之后就开始玩。行程也很贴心哈，我们是在亚丁连住2晚低海拔的酒店，给咱们一个7到8小时的深度游玩时间。它有一个好处，就是高反的风险变得更低了。除了接送机之外，还会特别安排全程2+1的头等舱的旅行车，让整个行程就算是长途也会很舒服。零购物哈，这个对于这个我们在国内游玩的线路，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我们经常说出去玩要零购物，那确实就是现在出境游零购物的这个频率还是蛮高的，但是在国内旅游经常会遇到一些小小的坑哈，就是因为我们的时间很有限，你看就8天的时间，我们赶到一个景点的，特别像是去川西啊，或者是新疆，或者是西藏这种要很长途拉车的一段车程，如果说中间还要再去买什么东西，说实话整个体验感还是会比较差的，因为我们花了最重要东西在这里，那就是时间。出去玩最宝贵的那肯定就是时间嘛，我们这趟行程呢就是纯玩的哈，零购物，一价全含都包在里面了，所以体验感还是很好的。那在5月15号之前报名，我们会享受一个早鸟价，59周岁以下呢，只要4980元；而在60周岁以上的朋友们呢，是4700元。满20个人，我们就会安排一位工作人员随行，那整个旅行团封顶也就28个人。其实我爸爸妈妈经常也是跟旅行团出去玩哈，但是我妈妈的反馈一般都比较差，因为像我爸出去玩都是跟他的小伙伴嘛，老伙伴老伙计一起出去玩，那有的时候呢是某一个人发起，哎呀这个一大堆人去，可能就是在35到40个人这样的一个旅行团。这样的旅行团有一个弊端，虽然说很热闹哈，但就是要等人。我刚刚说了出去玩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时间，等人在这个方面就会花很多的时间。而且呢在景点我们等人拍照，我们排队拍照对吧，还有我们吃饭，还有就是有的时候早起出发，都是在一个等待的一个时间。那这一次的旅行团我们算是一个品质团哈，咱们封顶就28个人，所以28个人的体验感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如果您感兴趣可以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整个线路的安排，先行发送关键词旅行至畅行876的官方微信，看一看整个行程是不是是符合您的一个预期，然后呢有一些小的细节的问题也可以在后台留言来问一下我们。这次呢我们是从这个宜宾进出哈，没有走这个成都这个路线，没有绕，整个呢都是双飞，而且是直达，是一个睡到自然醒从容出发的一个行程，就不会那么的赶。东西要是比如说我们其实早起很怕一个事情，那就是东西忘记带啊。那早起呢，虽然说我知道一些中老年人朋友出去玩就是迫不及待的想赶紧出发，那赶紧出发可能数据线忘记带啦，啊，我上次出去玩是有一个老先生假牙忘记带啦，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哎，我们早上的时间充足，那给我们自己整理行囊啊收拾东西的时间就来得更多了啊。整个环线呢我们是走一个不走回头路的一个路线，串联了稻城亚丁、四姑娘山、还有莫世公园、新都桥、理塘、康定、乐山、峨眉的核心这些区域，一遍走架就是都是川西的一个精华。没有去到成都的原因我觉得还蛮简单的，因为成都它毕竟是一个市区嘛，我个人觉得如果您想要去成都去感受慢生活，自己去就行了，不需要跟旅行团的，在成都自己去喝一喝茶，去看一看熊猫，去吃一吃当地的美食，只要在成都的市区内转一圈，花一个3天或者是一个小周末，那就可以玩遍了。但是呢像川西这些精华，你需要长时间拉车的，是肯定需要去跟团的，特别是一些年纪比较大的朋友们去跟团其实就很省心。那年轻人是可以选择自驾的哈，这个就另当别论了。同时呢中老年人朋友可能还要考虑的就是高反的一个问题，所以咱们有一个专业的向导，我个人觉得还是蛮重要的。在这趟行程里面哈，我们会连住2晚香格里拉镇，那海拔大概是2900米，它是一个低海拔的一个地方，然后进出景区就更加的方便了。然后在这个7到8个小时当中，待在景区里面，慢慢的、缓缓的、不急的去感受下蓝色星球上最后的一片净土。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畅行876回复关键词旅行来看一下这次的行程。我们这次还有个亮点哈，那就是还可以去看雪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

0: 下午好，下午的13:30，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福州城区的各个主干道以及过江大桥的通行情况良好，大家可以就近选择。有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都可以及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在876的微信平台可以回复买车来了解详细情况。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下午的13:3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文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防震减灾达人秀，周五将亮相福州八中。五一民航旅客量罕见下滑，节后机票大跳水，最低到200元。 Siri 升级延期，苹果获赔偿17亿元。五一档杀出一批方言电影《黑马》，给阿嬷的情书强势出圈，以下是详细内容。

今年的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在5月8号中午，由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福州八中、福州日报社联合开展的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科普活动，将走进福州八中三江口校区。据了解，这次活动以防灾减灾的达人秀为核心主题，集结了福州八中专业机构、社会救援等各方面优质的达人力量，推出特色文艺表演、专业技能展示、讲解互动与科普游戏体验四大板块，现场设置了启动仪式主会场、科普互动区和游戏互动区。现场备有500份定制的科普福袋，礼品包括主题帆布包、防震减灾18条主题书签、家庭应急包等。

最近闽剧严父在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甘蔗校区艺术实训剧场首演，该剧是全国首部以闽剧艺术塑造近代启蒙思想家严父形象的舞台作品，已经入选2024年度福建省文艺发展资金资助项目。该剧以甲午战争之后的时代为背景，通过营救子弟、利剑变法、翻译天演论等情节，生动演绎严父古明利、开明智、新明德的爱国情怀与求索精神，被专家誉为行走在舞台上的爱国主义教育教材。最高人民法院在5月6号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共12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自2026年6月30号起开始实行。这个司法解释对于机动车租赁、借用等情形下的责任担任，明确规定被侵害人及受害者一并请求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机动车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交通运输部发布的5·1假期出行数据显示，5月1号至5号，民航的日均为210.8万人次，同比下降5.74%。相比铁路和公路，民航客流量在今年五一罕见出现负增长，背后的原因是航油价格暴涨、春假提前分流以及高铁竞争加剧的影响。而在5·1假期过后，机票开始大面积跳水，多条航线出现了低至200元的票价，让航司的经营压力进一步加大。5月6号，三星电子在官网发布家电产品业务调整通知，称为应对聚集变化的市场环境，经过慎重的研究，三星电子决定在中国大陆市场停止销售含电视显示器在内的所有家电产品。针对已经购买三星家电产品的用户，公司仍将严格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国家三包规定等相关的法律法规，继续为用户提供规范的售后服务，保障用户合法权益不受影响。据多家外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5号，美国苹果公司就一起集体诉讼达成和解，赔偿金额为2.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7亿元。该诉讼源于苹果公司推迟了其 Siri 语音助手的人工智能升级。报道称，这件事情源自苹果公司2024年全球开发者大会的一项公开声明。当时，苹果宣称将对 Siri 进行一系列人工智能升级，将这些尚未成熟的 AI 功能作为 iPhone 16系列的核心卖点，但是实际上，当年 iPhone 16系列发布时并没有搭载上上述功能。

5月9号俄罗斯将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的阅兵式。俄国防部4号发布公告称，将于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晚上宣布，乌方决定自当地时间5月6号零时起单方面停火。乌方还表示，若乌方宣布的停火实现相互对等，停火状态可予以延续。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于当地时间5号表示，联合国欢迎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宣布单方面停火，并期待停火得以落实。据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全

韩国电影票房为7.58亿元，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1.41%、10.23%和2%。数据显示，韩战1994、消失的人两大头部影片领跑五一票房，成为了档期主力。此外，一部无巨星加持、无大规模宣发的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强势出圈，助力广东在全国票房排名中斩获第一。这部以潮汕方言对白、乡情亲情为核心的影片，在不少影片中的排比持续上升。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4: 这个

0: 那霜我大概已经用了有6年左右，我一直都在持续的用，你可以看一下我的肤质。
1: 哎呀，
0: 肉眼可见
1: 吧。
0: 因为我其实觉得用一个产品，特别是面霜，你要持续的去使用，我很少去高频率的去更换，对，因为我觉得它要一直使用，才能够在脸上堆积下它的这个产品的一些功效。
2: 没错。
0: 然后呢，本来 SK2 它里面就有一个核心的成分酵母精华，叫做 Pitera，然后呢，它呢是可以把这个烟酰胺就是从老版的2%，在这个新版还提到了5%，可以深到我们的肌肤的底层，主要是干嘛呢？就是让我们的皮肤变好，而且要坚持。所以你刚刚说时间是到2028年，我跟你讲，可能今年就会空瓶，我基本上3个月就会用完一罐。
2: 所以说，我觉得各位如果确实有这个需求的，你自己用的，咱们理性消费啊。但至少我觉得买个2罐3罐的是可以的。
0: 嗯，
2: 那如果要送人的话，送人得买3个。如果结婚了，送人得买3罐
0: 啊，
2: 自己妈妈一罐，
0: 嗯，
2: 这个，
0: 哦，
2: 是吧？
0: 是
2: 爱人一罐。那爱人的妈妈，这应该叫什么？叫丈母娘，是不是也得有一罐？你不能厚此薄彼啊，各位。
0: 宋存考虑的就是，
2: 如果说要是还在热恋期，那其实我觉得好事成双嘛，
0: 嗯，
2: 对不对？因为本身我们这个2瓶价格也更优惠。
0: 没错，没错。总而言之，我们这个 SK2 的大红瓶哈，80克两瓶80克就是160克了。正装呢，这个价格2瓶哈，非常的划算。
2: 嗯，
0: 如果说各位有相关的需求，可以继续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畅行87的回复关键词“好物”来下单。还有个小小的福利哈，就是赚一个奶茶钱，可以添加下我们的客服的微信，每一单还能够再减5块钱，下2单就减10块钱了，
2: 哎，
0: 是吧？
2: 没错。
0: OK， 好，我们接下来把时间就交给宋晨，这里是斑马音乐，我是文琪，文琪跟你下次再见。

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

0: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4:01哈，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目前呢，东二环从连喷高架开始，一路到前方鳌峰大桥的下桥处，也就是到苍山桥头哈，开始出现排队了。这边什么情况呢？各位有路过的可以来帮我们留意一下。除此之外呢，其他一些路段此刻都是正常有序的通行哈，您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可以及时反馈到八七六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时间来到了14:03，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宋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住房公积金中心通告，部分线上功能预计将暂停至月底。央行开展3000亿元逆买断式逆回购。美国白宫附近发生交火。贾樟柯《都灵之影》入围戛纳电影节，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先来关注本地新闻啊，为切实保障缴存人个人信息安全，维护缴存人合法权益，福建省公积金业务系统正在进行线上手机号修改、银行卡绑定功能的升级优化，预计将于2026年5月底前全面完成。功能升级优化期间呢，业务系统线上渠道手机号修改、银行卡号绑定功能暂时关闭。如需办理上述相关业务呢，请缴存人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前往各线下公积金服务窗口现场办理。我们再来关注，近日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通知，将从5月1号起至9月20号调整市区各节点夜景亮灯时间。首先呢，城区各景观照明设施的亮灯时间调整为每日的19点到22点30分。那另外呢，海峡金融商务区建筑立面灯光秀每周二至周日晚上各表演3场，法定节假日和重大活动期间呢，每天晚上各表演5场。那最后呢，如遇特殊情况，将由市灯管办另行通知。

0: 我们再来关注啊，六号呢，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3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呢是91天啊，约3个月，到期日为今年的8月5号。买断式逆回购呢是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公开市场操作工具，是指央行从一级交易商如大型商业银行手中呢购买债券，并约定未来由交易商回购相同数量同种债券的交易行为，以此实现呢向市场投放流动性。我们来关注5一期间的这个影院市场哈，那各地呢是以真金白银送出了惠民观影福利哈，加深了文旅联动创新电影加模式，打造了假日经济新亮点。5一期间呢，北京、河北、浙江、安徽、云南等地相继推出了观影补贴，四川5天内呢发放了300万元的电影消费券，配套发放了100万元的美食文旅补贴，让看电影更实惠。今年5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去年同期平均票价是39.5元，同比下降了8%。我们再来关注体坛方面哈，北京时间5号，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国小将吴一泽以18-17的成绩战胜英国名将肖恩·墨菲，夺得冠军。这位22岁的中国小将呢，是首位00后的斯诺克世锦赛冠军。此前呢，赵新彤总比分10-3击败了世界排名第一的特鲁姆普，强势登顶，这也是斯诺克历史上首位单赛季包揽球员系列赛3座冠军的选手哈。同时呢，也是该赛事历史上首次由中国选手实现2连冠。我们把视线转向美国哈，4号呢，美国特勤局通报说，这个特勤人员当天呢在白宫附近与一名嫌疑人发生交火哈。通报称呢，一名嫌疑人携带枪支，在接受盘查过程中试图逃跑，并向特勤人员开枪哈。随后呢，此人被特勤人员击中受伤。那特勤局方面表示呢，交火前美国副总统万斯的车队刚刚驶过这一区域，但嫌疑人没有向车队靠近哈。目前呢是暂不清楚这个枪手的动机。我们把视线转向阿根廷哈，在这个阿根廷南部著名旅游城市巴里洛切呢，6号确诊了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哈，暂不清楚患者是否与发生这个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联哈。那根据阿根廷通讯社的报道呢，患者是一名45岁男子，3号出现发烧、腹泻和全身疼痛等症状后呢，被送往急诊室哈。目前呢，已经在重症监护室，他的妻子和儿子暂时被预防性隔离。我们再来关注哈，5月5号，第79届戛纳电影节宣布，由中国导演贾樟柯执导、赵涛等主演的电影短片《都灵之影》呢，成为本届戛纳特别展映影片啊，将于戛纳经典全球单元首映哈。那《都灵之影》呢，片长32分钟，于中国广东、意大利都灵两地呢取景拍摄，将被意大利国家电影博物馆呢永久馆藏啊。今年呢，戛纳经典单元除展映修复版经典影片之外，还�纳入了包括《都灵之影》在内的3部特别展映短片新作。接下来您还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2: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3: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2: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2: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4: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 都是屏保。

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放心的，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喜苦恼着迷，责你我太贪功恋势。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看到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说，这个刚才提到的 SK2 怎么下单啊？各位您可以持续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好物啊，回好物。那我们这次给到各位的这个 SK2 的大红瓶真的非常非常实惠啊，因为你看这个母亲节520马上都要来了，那不管是给自己买还是买来送给自己的爱人自己的妈妈，一份心意和一份礼物啊都很重要。那说到这个 SK2 新版的大红瓶面霜呢，这产品我觉得不用多说哈，很多人都非常了解了。而且呢应该说这次新款哈，它是最新升级的，里边不仅有它的这个核心成分叫神奇酵母精华，而且呢它还把一些老款的成分啊，比如说这个烟酰胺的成分从老版的2%提升到了5%哈，就促进你的胶原蛋白再生。最主要的是这产品哈，我印象当中 SK2 他们家产品线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多，但每一款都很能打。这大红瓶呢应该也是他们的当家爆款之一了。那产品好，价格呢平常也挺好哈，平常比较贵。那官方旗舰店呢一瓶啊，这个正装啊，一瓶正装啊要1500多，80克。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各位呢同样80克的正装，一瓶499，你如果囤货更划算哈，两瓶呢这个只要899。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给到各位的哈，这不是说什么临期产品哈，有效期到28年3月，各位你怎么都能用得完了。那如果说哎平常确实一直在用这款产品呢，我觉得现在下单很合适哈，各位可以持续回复好物赶紧来下单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4:30，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东二环从连攀高架到前方五里亭呢稍显排队啊，而且是双向哈，各位走到这边咱们要注意了。其他一些路段呢都是正常有序的通行哈。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定制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5: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6: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5: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6: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5: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6: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5: 3分钟心理学，
6: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的更有智慧。
7: 每天3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和大家分享一句

0: 深有感触的话，少有人记录我，所以我频繁地记录生活。没有人会留着我的照片反复观看，除了80岁的我自己。记录自己不是为了给别人看，而是为了真诚地对待自己的生命。下班时看到夕阳的感动，肚子饿时吃到美食的雀跃，为生活心动或难过的每个瞬间，无论是发朋友圈、写备忘录，还是拍照片和视频，任何形式都可以。多年后回头一看，你会惊讶地发现，原来自己曾经这样生动地活过。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记录可以帮助大脑调节情绪，让我们看清深层次的内心问题，看见真实而完整的自己，从而产生巨大的疗愈力量。就像荣格认为的，当潜意识被呈现，你的命运就被改写。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3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福州公交地铁八天免费乘坐，惠民出行，激活假日经济。开门杀等交通事故赔偿有了司法解释。美媒称美国 AI 产业斥巨资操纵舆论。吉利、比亚迪们抄底全球旧工厂。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4月28号到5月5号，福州开展地铁公交免费乘车活动。记者从福州地铁集团了解到，4月30号，福州地铁单日客运量超过1590.64万人次，创单日

客流最高纪录，同比增长 21.89%。 5月1号福州地铁单日客运量超 189.35万人次，同比增长 36.71%， 再创单日客流最高纪录。当天东街口进站量和换乘量超过20万人次，成为客流最密集的站点之一。今年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5月8号，也就是周五哈、由福州市防灾减灾中心啊、福州八中、福州日报社联合开展的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科普活动，将走进福州八中三江口校区。据了解呢，此次活动以防震减灾达人秀为核心主题，推出特色文艺表演、专业技能展示、讲解互动与科普游戏体验四大板块。现场呢，备有500份定制科普福袋，礼品包括主题帆布包、防震减灾18条主题书签、家庭应急包等。我们再来关注跟开门杀有关的事情啊。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呢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共12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自2026年6月30号起施行。这个司法解释呢，对于机动车租赁、借用等情形下的责任承担，明确规定被侵权人及受害人一并请求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机动车使用人共同承担责任。我们再来关注5月6号，三星电子在官网发布家电产品业务调整通知称呢，为应对急剧变化的市场环境，经慎重研究，三星电子决定在中国大陆市场停止销售含电视显示器在内的所有家电产品。针对已购买三星家电产品的用户呢，公司仍将严格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国家三包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继续为用户提供规范的售后服务，保障用户合法权益不受影响。影片方面我们来关注哈，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全国电影票房为7.58亿，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1.41%、10.23%和2%。数据显示呢，韩战1994、消失的人两大头部影片领跑五一票房档，成为档期主力。此外呢，一部无巨星加持、无大规模宣发的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强势出圈，助力广东在全国票房排名中斩获第一，在不少影院里排片持续上升。我们来关注美国哈，根据美媒报道呢，受美国人工智能产业支持的一些团体正通过招募网红为该产业发声，并渲染他国 AI 发展的威胁论哈。报道称呢，一个名为建设美国 AI 的团体正通过营销机构招募网红发布有利于美国 AI 产业的言论，强调 AI 产业对美国的重要性哈。比如说呢，首先发布有关美国 AI 产业和创新的积极言论，随后则是全面渲染其他国家 AI 产业的发展威胁，如何在 AI 竞赛中保护美国人啊。相关营销机构给网红的开价可达每条视频$5000。我们再来关注俄乌方面哈，5月9号，俄罗斯将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今年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俄国防部呢4号发布公告称，将于5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宣布呢，乌方决定自当地时间5月6号0时起单方面停火。乌方还表示呢，若乌方宣布的停火实现相互对等哈，停火状态呢可以延续哈。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于当地时间5号表示，联合国欢迎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宣布单方面停火，并期待停火得以落实。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最近有消息说，吉利和福特达成协议，将收购福特西班牙巴伦西亚工厂的这个3号车身总装产线哈。这不是首个中国车企首次收购外资企业海外工厂的案例哈。那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市场产能扩张与外资车企在海外市场的收缩成对比啊。近年来呢，全球汽车产业正经历产能重构，多家海外传统车企持续收缩燃油车低效产能，剥离非核心的

0: 制造资产，中国车企呢则依托其成熟的技术与产业链优势，持续收购全球的闲置优质产能，加速出海。接下来您还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方程豹太极 EV 闪充版在日前正式上市。方程豹太极 EV 闪充版的外观依旧采用了太能前脸设计语言，硬朗粗犷的风格十分突出。车头配备双层大灯设计，搭配贯穿式前包围，其中前包围加入 H 型银色护板，进一步加强硬派气质。同时作为纯电车型，车头新增前备箱设计，提升储物实用性。车尾设计与车头相呼应，采用双 L 型尾灯样式，搭配外挂式小书包造型与侧开尾门，既保留硬派基因，又提升了使用的便利性。内饰方面，新车采用星际方舟设计语言，搭配氛围灯点缀，营造出极具科幻色彩的座舱氛围。核心交互上，车内支持7屏联动，包含15.6英寸中控屏、12.3英寸仪表、26英寸 WHUD 空调旋钮屏、后排空调控制屏，以及后排可加装的2个13英寸 BYD Pad， 操作更便捷且科技感拉满。新车配备舒芙蕾4层架构与云感头枕，前排座椅支持加热通风按摩功能，后排座椅靠背可电动调节。其他配置还包括4.5升冷暖冰箱、20扬声器、主动香氛系统以及天神之眼臂辅助驾驶激光板等等。动力方面，方程豹太极 EV 闪充版提供单电机后驱与双电机四驱两种版本可选，其中后驱版电机最大功率300千瓦，四驱版系统总功率515千瓦，最高车速可达每小时240公里。全系匹配105.8千瓦时磷酸铁锂电池组，两驱版 CLTC 纯电续航755公里，四驱版为675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3: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4: 闽超赛事从绿春4月到金秋10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5: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4: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5: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6: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微信平台依旧有朋友在回这个 SK2 哈，我们回的是好物。说到这个呢，我们也问问夏天啊，这价格是不是也特别优惠啊？
1: 这其实在我们平台就是精品好物里面的护肤品、嗯、其实主持人大部分都是用过的、嗯、都是自己在亲身用的，比如说我现在用的是 SK2 他们家的小灯泡、
0: 哎、
1: 也是我们之前平台上面在、这个有售的
0: 推荐给大家的。
1: 对，
0: 就
1: 所以 SK2 对于大家来说、嗯、可能一看价格的时候就已经望而却步了、
0: 哎、没错哈、
1: 但是呢其实好东西啊，它用在脸上、
0: 嗯、
1: 它的肤感啊包括它的效果、
0: 哎、
1: 就像比如说我现在用的这个小灯泡、
0: 嗯、
1: 它真的是会让你的这个肌肤提亮一个度的、
0: 嗯、
1: 所以包括我们今天给大家上架的这款产品是
0: 大红瓶面霜、
1: 大红瓶面霜、
0: 嗯、
1: 它如果是配合着 SK2 其他的一些用品来这个、涂抹的话、
0: 嗯、
1: 那肯定效果又是翻倍的，关键是今天的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给力、
0: 价格特别给力哈。虽说一分价钱一分货哈，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各位这价格，原价呢它新款的大红瓶面霜要1500多、
1: 嗯、
0: 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各位它依旧是正装哈，单瓶80克的正装只要499，
1: 是的，
0: 499，姐，这平常可能买个二线品牌也不一定吧？
1: 因为我们品宣组的小伙伴们，选品组的小伙伴们，他们就是知道在五月份，他除了有个520，是不是、
0: 嗯？
1: 还有个母亲节啊，在这样的节日、
0: 嗯，
1: 如果大家还没有准备好什么这个礼物的话，
0: 哎、
1: 那么可以到我们的官方微信上面来回复一下
0: 好物
1: 这两个字，然后来看一看有没有你所需要的。
0: 没错，那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夏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西二环从陆庄高架下桥一路往黎明高架的方向，那目前是有一个车多缓行的状态，过了这一段还是比较好走的，大家稍安勿躁。再来关注到的就是东二环这个五里亭立交，目前双向呢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不要随意加塞儿。那另外来看几座过江大桥方面，时速还是不错的，可以保持在20公里以上的时速。市区内的各主要路段通行状况也还是不错的，放心就近选择就好。那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6: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5:03，你在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我是夏天。接下来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重磅福建全省推行中小学春秋假，周日起多条道路管制，海昏侯把家底搬到福建博物院，牛岗山公园点亮夏夜，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福建省教育厅等1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实施中小学春秋假的指导意见，在全省推行中小学春秋假制度，助力学生拓展实践空间，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意见明确，春秋假原则上安排在春秋学期中期，分别为4到5月、10到11月，春假秋假时长各为2到4天，全年总计不超过6天，具体天数由各地统筹确定。意见强调，各地各校要严守双减要求，不得因春秋假加重学生的课业负担，假期原则上不布置书面作业，严禁学校教师组织集体补课，严禁与校外机构合作开展学科类的培训，同时严厉查处培训机构假期隐形变异学科类培训，畅通举报渠道，接受社会全方位的监督。5月10号起，因维护施工和地下管网改造，湖东路隧道、静安南路、宝西路等道路将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其中，湖东路隧道每日23时至次日6时，东往西方向禁止机动车通行；静安南路实行机动车由北往南单向通行；宝西路部分路段实行机动车由西往东单向通行。另一部分路段6月1号起或视情禁止机动车通行。发现海昏特展在福建博物院展出至7月30日。考古领队现场讲述海昏侯的墓发掘的历程，称其为保存最完整、内涵最丰富的列侯墓葬，是地下的文化宝库。展品当中出土金器约115公斤，纯度超99%，印证汉代的制度，那简牍呢也更是珍贵，其中其论语至道篇失传1800余年，揭示了刘贺研读儒家经典、养生方剂以及六博棋谱的生活。另有孔子图人图漆衣镜、青铜三叉器、熊形玉嵌饰以及礼乐三牍等文物一同展出。昨天傍晚6:15，牛岗山公园阳光大草坪福台翠街旁的大树被点亮了，那树下是花卉环绕的舞台。这里是静安区周末戏相逢乐享静安文化惠民草地音乐会的现场，也是一处新的夜景景观打卡点。随着夏季的到来呢，2周1次的草地音乐会举办时间也计划从傍晚改到晚上，届时市民可以在夏夜凉风中一边欣赏演出，一边感受公园不一样的夜间魅力。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灯光加音乐加自然的融合，打造一处新的夜间休闲地与网红打卡点，推动城市公共空间从单一休憩向多元体验转型。我省已全面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使用，支持近亲属。

就医购药参保缴费，目前累计开立跨省共计账户8.2万户，转移共计基金5800多万元。这笔曾经躺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沉睡的资金，那如今正跨越山海，温暖千家万户。从本人专用到全家共计，从省内可用到全国通办，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计政策的双扩大，不仅优化了医保基金使用结构，更以细致的制度设计回应了百姓关切。下一步，我省将继续优化共计功能和使用体验，让更多家庭享受到医保改革带来的实惠。今年5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为推动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印发《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工作方案》，部署开展相关工作。方案提出，活动期间将重点开展系列工作，包括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在江西省举办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暨民法典宣传月推进活动，指导出版生态环境法典普法读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民法典相关典型案例，生态环境部牵头组织开展美丽中国有典护航生态环境法治征文活动等。5月6日，日本在肩并肩军演中首次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日方曾侵略东南亚负有严重历史罪责，如今却以安全合作为名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型导弹，显示其右翼势力正推动再军事化，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家国内法治法规，远超自卫的范畴。那历史教育与战略谋图的这个偏差，使日本军国主义成势。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谨言慎行。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回归到音乐当中，阿肆郭采洁带来的这一首《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8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咯，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里订车里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4: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6: 来吧，各位，斑马音乐正在直播，我是夏天。此时此刻，拿起手机，发送一下关键词“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畅行876”上来。恰逢温柔五月，浪漫的520又装上暖心母亲节，不管是宠爱自己，还是给妈妈一份精致护肤的礼物，都太适合不过了。福州的春夏换季啊，天气的话还是挺磨人的，湿气忽重，然后这个温差多变，皮肤也是格外的矫情脆弱，动不动就干燥紧绷，皮卡粉，脸蛋又闷又腻，疯狂泛油光，这个就是典型的外油内干，水油失衡。明明可能你的年纪不大，但是你的肤质呢，却属于那种很暗沉粗糙的，整个人看着就是很疲惫又憔悴，颜值就直接大打折扣了。解决肌肤的小烦恼，今天给大家上的这个好物，就是很多明星都在用的 SK2 新版大红瓶面霜。某宝官方旗舰店80克的大红瓶面霜，平时可要1500多哈。今天呢，大牌美妆宠粉福利来了，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版的大红瓶面霜哦，80克正装只要499块钱。囤两瓶更加的划算啊，两瓶80克的大红瓶正装到手是整整160克，只要899，算下来一瓶还不到450块钱，所以这个羊毛不薅，还等什么呢？回复一下好物，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购买链接。

接了，说到护肤界的高端选手 SK2 绝对是得拥有姓名了啊，什么汤唯啊、倪妮啊，好多女明星都是他们家的粉丝，能够被这么多女神认可，实力真的是没话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大红瓶面霜是他们家的爆款之一，而且是最新的升级款哦。里面不但有核心成分神奇酵母精华 Pitera， 还把这个烟酰胺成分从老版的2%提到了5%。它呢就是能够深入到我们的肌肤底层，促进胶原蛋白再生。坚持用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哎，这个脸蛋儿就变得紧致了，松松垮垮的感觉消失了，整个人都显得更有精气神儿。所以各位回复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80克的正装499元就可以 get 到，囤两瓶哦，更加划算。两瓶80克的大红瓶正装到手整整160克，899元就可以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是可以全程溯源的，数量有限，大家如果想要准备母亲节或者是520节日礼物的，就可以赶紧拼手速了，回复的是好物这两个关键字。李荣浩恋人就在今天的斑马音乐，我们稍后回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二环、三环沿线还有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当然路面更多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3: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4: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

0: 一断，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间，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5:33，你依旧锁定收听的是斑马音乐，我是夏天。接下来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全市首个司法警务执勤点启用，推行重大警情135联处机制；江阴港区整车出口跑出加速度；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茶香再起海丝路；鼓楼西禅巷告别空中蜘蛛网。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闽侯县法院与公安局启用全市首个司法警务执勤点，签订联防联动合作协议，以创新警务协作模式赋能基层治理。协议以京西法庭为试点，推行重大警情135联处机制，1分钟自报警自救报警，3分钟法院限期处置，5分钟公安及巡防力量到场联处，确保高效稳妥。双方还联合开展应急处突演练，模拟法院突发警情，夯实实战基础。近日，满载中国造整车的华山滚装轮从这个福州港的江阴港区起航，驶向海外，标志着福州港江阴港区2026年前4个月整车出口累计突破20,000辆大关，超去年全年出口总和。整车出口业务的最大特点是批量大、时效压力大、监管链条长。对此，我们设立汽车出口专窗，企业可以提前申报，根据自身生产计划与码头预约抵港时间，实现车辆快速验放。同时还上线了智慧港平台整车业务管理系统，通过该系统能够精准析知发车计划、出入库与验车记录，实现车辆从集港到装船全流程的数字化跟踪。荣成海关驻福清办事处运输工具监管科副科长说，昨天两岸茶帮拜妈祖千秋福港联海丝，闽商特色海丝福文化非遗成果展在福州三坊七巷北口广场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嘉宾、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妈祖文化爱好者齐聚一堂，共同感受福州世界茶港的历史脉动与海丝文化魅力。非遗不能只停留在展板和记忆里，更要真正融入当下生活。福州海丝信俗文化交流中心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持续推动茶帮拜妈祖非遗传承与传播，以妈祖文化为桥梁，深化两岸民间交流，以海丝文化讲好福州故事，让世界茶港的历史记忆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洪山镇宜山社区随即启动一线处置机制，赴现场摸排研判，并主动对接福州市江北智慧城市建设运营有限公司，协同推进整治工作。随着工程的推进，62根线杆、5处缆线钢架、2处废弃水泥路灯被拆除，如今再走入西禅巷，曾经纵横盘踞在空中的蜘蛛网已然消失，街巷通透有序。此次处置快速响应，协同发力，把民生诉求落到实处，有效优化人居环境，筑牢街巷安全防线，彰显

了基层一线处置时效。红山镇相关负责人说，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福建省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2028年底前实现个人守信激励场景跨城市互认。方案部署五方面16项重点任务。2026年底前，省级将出台经营主体信用合规建设指南，加强消费、电商、外贸等领域信用建设，试行商户信用二维码，并推行家政机构信用等级评定与电子版居家上门服务证。2027年底前将完成法律、金融、医疗、教育等10个领域重点职业人群信用档案建设，规范自然人信用评价应用，拓展茉莉分等信用分应用场景，并于2028年底前实现个人守信激励场景跨城互认。近日，民政部等11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明确了互助性养老服务的定义和发展目标。互助性养老服务指邻里或社区居民之间自愿非盈利性的互助帮扶活动。那意见提出，到2030年，具备互助服务功能的城乡社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不得低于70%，全面建立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机制，服务可持续性增强。到2035年，将进一步提升互助性养老服务的组织化程度，健全支持体系，更好满足老年人探访关爱、社会参与和精神慰藉等需求。北京时间5月5日，2026斯诺克世锦赛结束决赛争夺，中国小将吴怡泽以18比17夺得冠军，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也是继赵欣彤之后第二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员。夺得世锦赛冠军并非吴怡泽的最高目标，在世锦赛开始之前，他公开表示他的职业梦想是创造属于自己的时代。冠军只是吴怡泽故事的开端，他梦想完成的是让一个时代写上自己的名字。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回归到音乐当中，把我最爱的文字读给你听，来自于李宇春的演绎，就在今天的斑马音乐，我是夏天，我们稍后回来。

0: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来吧，各位，斑马音乐正在直播，我是夏天。此时此刻拿起手机发送一下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你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次呢会带大家去到宜宾八天川西纯净之旅，6月1号出发，8天7晚的行程，不走回头路。想不想不用转机，不用早起，从咱们福州轻松出发，一次打卡川西所有的精华呢？那么这个行程大家就不要错过了。一站式会玩转稻城亚丁、四姑娘山、莫石公园、新都桥、礼堂，还有泸定桥等等精华的景点。而且整个行程也特别的贴心啊，亚丁我们是连住2晚低海拔酒店，给你7到8小时的一个深度游玩时间，高反的风险更低。除了接送机之外，还特别安排的是全程2+1头等舱旅行车，可躺可充电，长途车程也是非常舒服的。而且这次的行程是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在5月15号之前报名的各位可以享受我们的早鸟价，59周岁以下是4980元，60周岁以上是4700元，满20人安排工作人员随行，封顶是28人，品质团玩的会更加自在。所以想要报名的各位小伙伴们赶紧发送一下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来进行报名吧。为什么要跟着我们这一次去川西呢？它是宜宾进出双飞直达，睡到自然醒，从容出发。我们福州是直飞宜宾往返的这个飞机，航班的时刻表呢也是不早起不贪黑，回程到家正好吃晚饭，省去了中转的折腾，把好状态就留给风景吧。全程呢是一个经典环线，我们不走回头路，先串联了这个稻城亚丁、四姑娘山、莫石公园、新都桥、礼堂、康定乐山、眉山核心的区域，一次就走遍川西的精华景点。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或者是想给家里的父母亲报名的话，那已经退休的这个父母啊都是可以的啊，回复一下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了。更多详细的信息呢，大家就是回复旅游之后，我们就有这个小客服啊就来跟你一一解答你的问题。别忘了在5月15号就可以来抢我们的早鸟票价，更加的优惠划算哦。旅游这两个字直接回复起来吧。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来自于蔡健雅，越来越不懂。我是夏天，我们下次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路面上绝大部分路段呢都是畅通的状态，大家可以根据您的出行目的地选择就近的路线，更多通行情况及时反馈八七六，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各位好，我是亮亮，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节目。亮亮陪伴各位的时段呢是傍晚的16点钟到17点钟。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在路面上遇到任何的问题，麻烦大家第一时间通过我们的官微畅行876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提醒更多路面上的朋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落实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永泰设立4大站点推动旅居产业发展，寻闽都原脉聚侨青力量，福州市侨界青年54主题活动举行，有福之州善治闽都基层治理品牌建设启动。下面请您关注详细的内容。福州落实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台湾秋刀鱼可在24小时内运到市民餐桌。近日，一批台湾秋刀鱼经过备案审批之后，存入企业保税冷链仓库，并通过电子围网实施全程监管。与传统模式不同，这批秋刀鱼无需先运至综合保税区，也无需提前缴税，可直接进入加工企业或市场。这得益于电子围网技术在保税仓库的应用。该举措是福州优化涉台渔业准入管理的缩影。政策实施以来，福州及口岸部门加大服务力度，台湾水产品通关时间再压缩6到8小时。福建旅居永泰服务站、永泰县旅居研究院、全民阅读推广驿站及福建旅居线上平台在永泰县挂牌运营，构建了产业服务加学术研究加文化赋能加数字运营4位一体支撑体系，助力当地旅居产业高质量发展。服务站作为省级县域服务枢纽，提供政策落地、联盟共建、业态孵化等全链条服务。研究院聚焦产业课题，提供学术支持。阅读驿站及文化赋能旅居，丰富产品内涵。线上平台整合住宿、体验、特产等一站式服务，提升产业标准化与规范化水平。昨天下午，福州市侨联、团市委等联合在新店古镇遗址公园举办寻闽都原脉聚侨青力量主题活动。40多名侨界青年代表与专家学者齐聚，探访遗址，了解福州建城史与海洋文化，增强文化认同。随后座谈会上，侨青代表结合创业经历，围绕如何利用国际网络与本地资源实现发展深入分享，现场交流热烈。青年们表示，活动加深了对闽都文化的理解，坚定了扎根福州、发挥侨青优势、贡献家乡的信念。市侨联表示，将持续搭建平台，鼓励侨青传承54精神，传播闽都文化，推动创新发展，为福州建设汇聚侨界青春力量。近日，中共福州市委社会工作部正式启动有福之州善治闽都基层治理品牌建设工作。该项工作将千年闽都文化与基层治理实践相融合，通过6大行动4项举措，着力打造组织强、服务优、治理精、文化浓、融合深、民心暖的基层治理格局。为确保品牌建设落地成效，福州市将推出4大举措：统一品牌形象，规范标识视觉和阵地标准，提升辨识度，培育典型点位，分领域打造先进典型社区，以点带面，整体提升，强化成果转化，提炼工作法和治理模式，全域复制推广，讲好善治故事，多渠道宣传展示，扩大品牌影响力与美誉度。先天性结构畸形需手术治疗，但高昂费用给家庭带来压力。近日，福州市第一总医院与市慈善总会启动福娃健康公益救助项目，减轻患儿家庭负担。福建省某慈善基金会捐赠30万元，专项用于福州儿童医院符合条件的患儿。项目采用医保报销加慈善援助加社会支持加家庭承担的共付模式，降低医疗负担，助力患儿获得规范治疗。具体申请流程将通过医院的公众号发布。

月的天娱精彩纷呈，昨天上半年最具代表性的宝瓶座伊塔流星雨将迎来极大，每小时天顶出现率预计能达到50%。这场流星雨源自著名的哈雷彗星，在众多流星雨中以守时、流量稳定而受到众多流星雨爱好者的关注。错过了昨天流星雨的小伙伴也不要失望，因为宝瓶座伊塔流星雨活跃期长达一个多月，流星速度也可以达到每秒66千米，具有速度快、轨迹长的鲜明特点。但是受到月相和辐射点位的一些位置影响，今年的观测条件较为一般。另外，在10月份还会迎来一场猎户座流星雨。据外媒报道，印尼苏门塔纳岛6号发生了一起客车与油罐车相撞的事故，造成至少16人死亡。报道称，当地时间12点39分左右，一辆长途客车在南苏门答腊省行驶时与一辆油罐车迎面相撞。当地灾害管理部门说，事故发生之后，救援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多名乘客一度被困在严重受损的客车内。目前，当地相关部门正在调查事故原因以及核实遇难者身份。接下来您还将收听到的歌音乐节目是斑马音乐。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百满音乐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亮亮，又到了我们好物推荐的时间咯。今天给大家推荐什么呢？ SK2 的大红瓶面霜。咱们直接简单粗暴的告诉大家为什么要推荐，非常划算啊！作为一个金牛座，我肯定先跟大家说一下价格了。官方旗舰店80克的大红瓶面霜，平时的价位要到1500多块钱。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是什么呢？全新升级版的大红瓶面霜，80克的正装，买一瓶的价格是499块钱，那囤两瓶是更加合算的。两瓶80克的大红瓶面霜，到手整整160克，只要899块钱，算下来呢，一瓶不到450块钱啊，一瓶的价格都不到官网价的零头，非常棒的超级大羊毛。而且呢，有效期也非常的新鲜，到2028年3月份了，几乎还有2年的时间。就算你自己买来囤，买来送人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微畅心876上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你就能够得到它了。 SK2 的大红瓶面霜哈，应该说呢，在面霜界是拥有它自己的姓名的。里面呢，不仅有核心的成分神奇酵母精华 Pitera， 而且呢，还把烟酰胺的成分从老版本的2%提升到了

新版本的5%，深入肌肤的底层来促进胶原蛋白再生。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脸蛋都变得紧致喽。希望自己能够获得时刻的水润，轻松逆袭婴儿肌的朋友，大家回复关键词好物，是的，回复关键词好物，你也可以拥有它喽。如果大家好奇的话呢，就赶快回复起来吧。个人觉得它还是非常值得你去尝试一下的。来吧，回复好物去享受它。

一首来自路虎的《我想我是夏天》，在这样一个季节听真的是特别的刚好啊。虽然说去年的一首歌了，但是呢，如此接近夏天的季节，我们就得听一点和夏天有关系的歌曲。说到夏天呢，大家有没有安排好自己的夏日之旅啊？如果还没有安排好的话，要不要跟着我们一起去川西呢？不用转机，不用早起，福州出发，一次打卡川西所有的精华，就是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福州直飞宜宾的8天川西纯净之旅。6月1号出发，8天7晚不走

回头路一站式带着大家玩转，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礼堂、泸定桥等等精华的景点。行程当然也是特别贴心的咯，在亚丁呢连住两个晚上，低海拔酒店给到大家7到8个小时的深度游玩时间，啪啪啪夸夸夸夸夸夸，什么意思呢？在这疯狂出片哈，给你足够的拍照时间，高反风险也更低。除了接送机之外呢，还特别安排了全程2+1头等舱旅行车，就是那种一排过去是3个大座位的那种哈，大座位的那一种，而且呢这个座位还是可以躺平的，还可以充电的，就是在景点之间移动的车程你会非常的舒服。当然现在追求品质游的朋友，大家希望纯购物啊、纯玩团零购物、不好意思讲反了，是的，咱们一价纯含，纯玩零购物，就是不进任何购物点，也没有任何额外的消费。5月15号之前报名，我们有一个早鸟价，59周岁以下14,980块钱，60周岁以上14,700块钱，满20个人还安排工作人员随行，封顶28个人，品质团，大家可以玩得更加的自在。想要去报名的朋友，大家可以发送一下旅游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就可以报名咯，回复旅游6月1号出发8天7晚不走回头路。喜欢这样一个行程的朋友，回复一下旅游这个关键词，了解详细的行程安排吧。希望大家能够一起走一次川西之旅。哎，说实话，要不是我们家孩子太小啊，这个行程哈、我个人都是非常不想错过的，好吧？有的时候旅行的瞬间啊，你要决定就是瞬间的一个意念，对吧？来吧，林俊杰，瞬间的瞬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呢，稍有缓行的路段呢，出现在岳峰高架桥往五里亭立交再往连攀高架这一小段哈，但是总体来说呢，大部分的路段都还是非常不错的状态了。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3: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定制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4: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好，这里是斑马音乐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亮亮，工作日下午16点到17点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双福高速公路台陵隧道进洞施工。五一假期热力全开，福州两岛一街接待游客超50万人次。静安打造网红树打卡点，位于牛岗山公园，昨晚常态化亮灯开始。今天起局部大雨加雷电，福州天气大反转。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京台高速公路通道支线闽后至平潭高速公路闽后南通至福清阳下段 A5 合同段台岭隧道已于昨天进洞施工，成为双福高速全线四座隧道中首个实现进洞作业的工程节点，标志着项目隧道主体施工正式拉开序幕，整体工程建设迈入新阶段。平江隧道工程的顺利推进，也为紧邻的全线控制性工程太平大桥腾出了施工场地和运输通道，为 A1 合同段全线完工打下坚实基础。五一假期，福州两岛一街、中洲岛、福州爱情岛与茉莉大街、青年广场游客众多，成为当地特色文旅名片。数据显示，假期五天累计接待游客超50万人次，单日最高客流达12万人次，同比增长20%，商户营业额超211万元。三地分别以数字加甜蜜、甜蜜经济加夜色经济、赛事加美食加非遗为特色，营造了人气旺、消费热的假日氛围。相关方表示，将持续丰富业态与服务，提升体验，将短期客流转化为长期吸引力，打造福州文旅新亮点。牛岗山网红树每晚18点15分到22点亮灯，灯光从地面沿树干向上延伸，勾勒出树木轮廓。树冠亮起时，景观灯绽放光晕，景象壮观。从高空俯瞰，这一棵苦楝树与远处的摩天轮呼应，形成城市风景线。不少市民驻足拍照，认为这里将成为网红打卡点。作为福州首个城市公园综合体更新示范项目，牛岗山公园联动周边资源打造公共服务集群，通过文化活动和夜景灯光，这片城市绿肺兼具文艺范与烟火气，成为夜间新地标，带动了周边人流与消费。今天起，福州将开启过山车模式，降雨、雷电、降温持续上线，出行与健康务必提前做好准备。需要警惕今天到明天有雷电、短时强降水，远离大树、广告牌、简易搭建物，不要在空旷地带停留。沿海风力明显增强，海上作业、滨海出行务必注意安全。在今天呢，最高温逼近30度，明天又直接跌回23度，昼夜温差大加晴雨突变，建议洋葱式穿衣，薄外套加短袖，方便增减，避免着凉感冒。昨天罗源县霍口畲族乡西前村开展春耕，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的再生稻百亩示范片首次采用工厂化育秧，将全程机械化耕种模式。这一机械化实践节约了人工成本，提升了插秧效率和秧苗质量，为高产打下基础。罗源县农业农村局将联合省农科院，在总结霍口经验后，于全县适宜区域推广该模式，实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气温回暖，正是流感、诺如病毒感染等呼吸道与消化道传染病的高发季节。

手可能会在不经意间成为病菌传播的桥梁，威胁着我们自身与家人的健康。而今年世界手卫生日的主题为行动拯救生命，这不仅是面向医疗工作者的专业提醒，更是对每一位普通市民的日常倡议。特别提醒广大市民，规范的手卫生是守护个人和家庭健康最简单、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一道盾牌。许多常见传染病通过接触传播，正确洗手能切断这条关键的传播途径，其预防作用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今年五一假期，融合科技与互动的新式观影体验也受到了不少观众的欢迎。从观影到制作，电影加科技不仅为观众带来全方位的影视变化，更重构了产业结构。新制生产力推动放映技术不断迭代，多项电影放映领域的高新技术不断提升观众的观影体验。越来越多的 IMAX 影厅、杜比影厅开始走进大家的日常生活。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了2100亿元，电影正成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提振服务消费的有力引擎。接下来您还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小伙伴都忽略了车辆的电瓶，觉得它不管用，可偏偏就是它经常让你半路抛锚，尤其是冬天可太闹心了。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电瓶的保养，简单好记，新手也能学会。先说说电瓶的作用，它相当于汽车的充电宝，启动车子靠它，平时开的车灯、音响、空调也都靠它供电。电瓶是消耗品，用个3到5年就会老化，存电能力下降，冬天冷启动就会很困难。日常保养就两个小细节，一是熄火前把车灯、音响、空调这些电器都关掉，别让电瓶空耗电；二是长期不开车，比如1周以上、2周以上、1个月以上，可以偶尔启动车子，让电瓶充充电，别放亏电了。另外，平时打开发动机舱，看看电瓶有没有漏液、鼓包，有问题要及时更换，别等半路抛锚才后悔。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3: 闽超赛事从绿春4月到金秋10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0: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3: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0: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4: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各位好，正在直播当中的就是斑马音乐，我是亮亮。提醒一下大家哦，您依然可以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SK2 的大红瓶面霜，非常值得。哪方面值得呢？首先它非常的好用，它富含有神奇酵母精华 Pitera， 还把烟酰胺成分从老版本的 2% 提升到了 5%， 深入肌肤底层，促进胶原蛋白再生。坚持使用，足量使用，你会发现脸蛋变得紧致了，松松垮垮的感觉消失了，时刻水润，逆袭婴儿肌肤啊！那我们的回复方式是回复

0: 好物。什么样的价格呢？官方旗舰店一瓶80克大正装1500多块钱，我们一瓶499，两瓶直接只要899，所以呢还是两瓶更加合算哈，算下一瓶还不到450块钱，这是一个大羊毛哈，值得一薅。有效期是到明年的三月份，后年28年的三月份，非常的久，大家可以买来囤货，轻轻松松，不怕用不完。回复关键词好物。那另外一个关键词呢是旅游啊，在说这个旅游这个关键词之前，我们可以邀请一下两位帅哥进入到我们直播间了。因为呢想问一下这两位帅哥哈，有没有去过这一条线？哪一条线呢？川西线，福州直飞宜宾，8天川西直纯净之旅，6月1号出号出发，8天7晚不走回头路啊。问一下二位帅哥哈，两个人都长了一脸去过的样子，所以你们是真的去过吗？
1: 没有，
2: 所以我们两个谁都没去过。
0: 我想我们三个都长了一张去过的脸。
1: 我们正谋划着一场
2: 非常大的，
1: 我说晚高峰呢，如果我们能够装满20个人、加上咱们4点到5点哈，咱们一起去。
0: 你觉得领导能同意这个方案吗？
1: 这一次比如我们先1个人，下一次我们再给自己压力，20个人组团嘛，
0: 就是要分3次嘛。压力好大哦。
1: 这样不也挺好的吗？我觉得啊，
0: 挺好，非常好。
1: 改天我就跟咱们那个统计数据的小伙伴说一声，你说
0: 交给你了，
1: 问他一下，是晚高峰报名的吗？
2: 2个了，得问清楚了。
1: 对，
0: 我都本来想让你们俩一起来说说这条线，好吗？两个人都没去过。
1: 是这样的，我
0: 那这次我们应该去1个人才对。
1: 这次我们昨天节目中还说呢，如果有色达的话，那我可能会想争取一下去。因为是周周嘛，他说周周可能会带队，我说你周周啊，那有可能我们晚高峰多招几个人，那是不是可以把周周替换掉？
0: 哦，那你要跟周周商量一下。
1: 对，然后因为色达是我一直很喜欢，因为川西县里面有个色达，就是都是那个就是红色的房子，非常漂亮。
0: 别想去出片。
1: 对，
0: 熊纵旅行的目的啊很明确，
2: 对，
0: 要去出片。
2: 我想去墨石公园，它就是那个被誉为地球上的月球风光。哇哦！就是你到那儿，所有的那种山石啊，都是那种月球那种棱棱角角的感觉，黑色的。然后你直接换上一身那个宇航服，到那儿拍那种宇航照。
0: 对，那我儿子肯定很感兴趣，他最近正好感兴趣。
1: 旅行这个关键词之后跳出来那个链接，第一张图片那个是哪个地方来着的？昨天我健身的小伙伴，我就有聊到这个事情。哎呦，这次要去，
0: 你这业务都拓展到健身了，好肯干啊，熊总！
1: 快练完他来这样子，然后就说到说，他这次有十几天的年假嘛，我说有没有出去玩？他说有，然后可能会出去旅游一下。我就说到说，哎，我川西县里面走过，他说走过呀。然后呢，我说那你喜欢哪个地方？他又特别喜欢，就是我们图片当中的第一个那个旅游景点叫什么？就是你昨天一直在说的那个，你特别喜欢，你也喜欢
0: 墨石公园啊？
2: 墨石吗？
0: 墨石公园，
1: 除了墨石还有另外一个地方，
0: 理塘、
2: 四
0: 姑娘山、稻城亚丁。
2: 四姑娘山
1: ，我说，哎，它不是景点吗？它没有，它非常漂亮，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
0: 四姑娘山本来就很漂亮，而且、
1: 但是我就觉得还好。
0: 其实跟团游还是舒服的，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单独去一趟那个稻城亚丁，那个路途上的话，很长的时间。
1: 对，
2: 是。
0: 所以说呢，跟着我们一起一圈走下去哈，8天7晚，而且价格关键很划算。
1: 对，这一次我觉得价格真的很
0: 4字头
2: 不到，
0: 四字头开头，
2: 5000块，而且最重要的是全程无购物。
0: 对呀、是纯玩团才4000多。
2: 对，稻城亚丁你还可以直接待2天。
0: 说实话，要不是因为我儿子太小，我真的这次我就非常想去了，因为我儿子还太小，
1: 是
0: 带他去是折磨我自己。那等到他6岁左右哈，上小学之前，我们再有旅行线路，我就要疯狂报名了。
1: 我跟你讲会有的，因为我们今年我就跟咱们小伙伴就说，我说旅游这个线啊，咱们多整几条。
0: 对，可以走。
1: 整个不同的地方。
0: 你知道，因为前2年大家都去的时候啊，我是一趟没去。因为那个时候我知道我跟夏天都差不多情况，因为家里孩子太小，所以我们俩就没去。
1: 所以现在都轮到周周了呢。
0: 没有，那是因为周周本来现在就安排了这个工作啦。好啦，朋友们，想去川西的可以回复一下旅游这个关键词，稍后请继续关注876，一会儿为您带来的是晚高峰唱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好了，我是亮亮，那我们明天再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新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好了，各位，时间到了17:01，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出行状态。现在来看的话，市区内二环沿线整体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各位可以就近的选择出行。三环呢，时速也都在60公里以上，各位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况信息呢，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5: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外人员出入境1127.9万人次，稳中有升。市场监管总局批准筹建全国智能化医疗器械标准化工作组，由国家药监局负责管理。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于5月7号7时49分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的安全区域。伦敦世乒赛团体赛5月7号赛程出炉，今天17点，国乒女团对阵韩国队，一起为国乒健儿加油。

0: 受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中断，全国能源价格上涨，燃油价格随之飙升，多国航空运输业正面临严重冲击。
1: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2: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2: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3: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2: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4: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5: 去读书吧，
2: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4: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2: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4: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5: 读书吧。
6: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7: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8: 这里是
9: 876交通之声，
7: 876交通之声，
8: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9: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8: 别担心，
7: 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9: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0: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1: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9: 别急，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2: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7: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9: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7: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9: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7: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9: 不管明天怎么样，
7: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8: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3: 我突然间觉得超饿，我的天！
14: 我还在等你，我还在等你，嘿嘿嘿，为什么你这会儿没有嘿嘿嘿？然后他上来突然间
13: 没力气，饿了就没力气说话。
14: 熊亮今天一整天啊，就喝了三杯果汁，
13: 对，
14: 然后我觉得这简直就是一种修仙的状态。
13: 就果汁吧，就是很多的一些什么维生素啊、营养物质啊等等的，就很适合就是所有人。但是呢，我分享给亮亮，
14: 不适合我，一点不适合我。我觉得无肉不成饭。
13: 对，就是怎么说呢？我刚才说我今天一整天，我真的啥都没吃，突然间想起来，因为我一般来说我中午是不怎么吃饭的，我正常会用那种什么燕麦加鸡蛋冲开水，就当做是我的午餐啊。那我晚。

0: 晚饭呢会正常吃，那没想到今天就忘记了，整那东西整太久了。
1: 昨我不是在跟你说我要说我下节目之后我要去吃牛肉火锅吗？我还在安慰自己，我说牛肉火锅嘛，全吃牛肉，这不会有太高热量
0: 啊。
1: 然后后来我就在等我对象过来，然后俩人一块去吃。结果他来了之后，他说他想喝奶茶
0: 啊。
1: 然后那个火锅他又是那种自助，我想本来你就吃不回本的，你再吃个牛肉火锅，你再喝杯奶茶，你就更吃不回本了。
0: 结果呢？
1: 后来我们两个就换了，然后去吃了一份牛杂粉。然后牛杂粉我还多加了一份牛杂，哎呦，昨天吃的简直太罪恶了，因为我也陪了一杯奶茶。
0: 哎呀，罪恶感在美食面前
1: 不值一提，
0: 对于你来说，
1: 当你吃下嘴的那一刻，你会觉得真的很幸福。
0: 昨天那奶茶多少钱一杯？你们花的多少钱？
1: 奶茶19吧，
0: 19块，19块你给我，我可以给你整4天的那个我那个非常原生态的。啊，饮料！
1: 你到现在你还道歉我一杯还没给我接。
0: 那咖啡是不是？咖啡我忘了
1: 啊！
0: 我真的，我给你看一下。我今天还分享给亮亮了一下，然后呢，我说你看这东西多好，就是我，就这个，我就这个东西放在一起，
1: 香
0: 蕉、火龙果，还有
1: 紫甘蓝，
0: 对，还有黄瓜，再用牛奶倒一杯，然后呢，我可以整出3杯，对。这多营养啊，
1: 完全接受不了，这哪
0: 好喝啊，
1: 这哪就健康了，水果吃多了它就一定是健康啊。
0: 哎，选水果很重要，就像很多人说在家里不要榨汁什么的也不用担心啊，因为很健康，但是如果你水果没有选对，有些水果糖分非常高，也不得了，我跟你讲啊。
1: 哎，但是我看到很多不同的说法，有人说西瓜吃完了之后因为西瓜
0: 糖分老高了，
1: 很高，
0: 是的，
1: 然后说不太好，然后也有人说吃西瓜它一定是减肥的，因为西瓜
0: 水分
1: 很大，然后它也可以让你就达成这种多喝水的目的，提高你身体的代谢。
0: 是这样的啊，你刚刚说到这个点，相当于就是所谓的饱腹感三个字儿啊，就像为什么说你吃了什么地瓜呀之类的，就是你吃的少，但是呢你会有饱腹感，不会有饿的感觉，所以呢，但是对于很多对于你这种人来说没用。因为呢哪怕有饱腹感，你只要有美食你还是能吃，对吧？
1: 不一定。
0: 你不要不一定，你跟我说实话，你就是
1: 你看它放在餐前吃餐后吃，如果地瓜我就是餐前吃，吃完了之后我感觉有一点点这种饱腹的状态了，那我可能我就不会再去选择吃其他的了。
0: 哈，
1: 如果现在
0: 你就蛮讲吧，你这人嘴巴我还不懂。
1: 地瓜它如果作为一个主食给我放在桌上，然后旁边也有配菜，那我肯定就是地瓜加上配菜我就一起吃。但如果我提前已经吃了地瓜了，我这会儿不饿，然后我就没有这种很刻意的想要去吃什么美食，就会有这种意志感。
0: 不过你说到说关于水果方面果汁之类的啊，大家不知道选水果的时候会怎么选。
1: 哎，
0: 我选水果说实话我看眼缘，
1: 一点都挑不出来吗？
0: 但是呢有一种就是我选西瓜的时候我一定会选那种丑的，我妈有告诉过我，比如说我们选苹果呀选梨呀等等的之类的，就越丑的话它其实是越好。
1: 全世界的妈妈是不是都说过这种话？
0: 对啊，就是说你不要找那种特别好看的，就特别好看啊，就觉得好像不是非常好。
1: 我妈跟我说的就是丑苹果，丑苹果，然后什么亮桃子，就是你要选桃子的话一定要选那种长得很标准的，就像个桃子样的那种桃，它是最好吃的。然后苹果一定要选那种歪瓜裂枣嘛，
0: 就是它的皮特别的感觉很粗糙，
1: 对，你就得选那种。但是这个真的一定正确吗？
0: 不知道啊。
1: 各位今天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互动这个关键词吧，帮各位上了一张图啊，这个图里边一共6种水果，这6种水果呢也是咱们夏季经常会吃经常会买的一些水果，像西瓜呀，刚才咱提到了芒果啊，榴莲呢，这些水果你到底应该怎么选，选左边还是选右边，选软选硬选长选宽，各位来微信公众平台上给出你的答案。一会儿我看一下咱们876车友里边有多少人能够把这6种水果全部选对的。
0: 咱们就直接大家先回互动，然后看完之后啊，然后你要选哪个，你的我们来一个标准答案吧，好不好？就意思就是说你要怎么发你的答案呢，就
1: 啊
0: 按左右左右来，好不好？
1: 左右左右
0: 这种感觉来，
1: 其实直接发字儿就行了。你比如说前面那个草莓，你要选黄籽还是红籽，你就发黄红，然后大圈小圈你就发大小。
0: 这我跟你讲啊，这个比较麻烦，他们得要打字还要看，你左右左右左右，你这一下记住，我一次打字过来，好不好？
1: 没问题，各位，
0: 左右左右，
1: 你们反正发过来，我们都能看得明白啊。各位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互动，看一下这些水果怎么选。当然也要提醒一下各位啊，就是最近一段时间，不是有一个闽南的特色小吃叫摇桃， 现在正在热销当中。
0: 没吃过。

0: 那没有吃过摇桃吗？
1: 没吃过，
0: 就在路边那个小的水果摊，他会拿一个那个塑料的洗脸盆，然后里面用水泡着很多那个桃，
1: 从来不吃。
0: 然后你泡完了之后，它那个水里边，我知道它里面肯定会放糖，因为泡完了之后，它那个水很甜，

0: 发现了大多数的摇桃它不用传统的白砂糖去泡，而是违规添加了甜蜜素、安赛蜜等等的人工合成的甜味剂。
1: 哎呀我的天，怎么就为了省那么一点点钱啊，你还整一个违规的东西出来。
0: 对，最关键哈，并不是说这个东西它不能用，如果像这个甜蜜素啊、安赛蜜啊，它要用在饮料里边，合规的添加没有问题，但是这种东西是明确禁止用于新鲜水果当中的，这已经是属于违法行为了。
1: 啊，我是不懂，他们是真不知道哈，还是说真的为了省点钱去整这事儿？说实话，你那一盆水里边，你要加点糖，白砂糖能有多少钱？
0: 嗯，
1: 加个三勺、五勺，啊，一块钱、两块钱，
0: 可能
1: 五勺
0: 行不行？五勺完全达到不了那种甜的那种效果。
1: 八勺，
0: 它可能得一包倒进去，
1: 一斤。
0: 而且那个甜味跟那种甜蜜素的那个甜味又不是同一种甜。
1: 反正我觉得说这东西吧，说实话啊，就大家现在，特别是做生意的，我特别看不起啊，看不起啊那些就是为了多挣一点点啊，然后呢去添加一些有的没的东西的这些人啊，
0: 是
1: 害人害己。你这钱挣的，我跟你说，你都不安心。
0: 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甜蜜素啊、安赛蜜啊这种东西，如果吃多了，它会增加你肾脏的负担，会增加你肾脏的一个代谢问题。所以这个是明令禁止添加到水果当中的。我们去买水果啊，也尽量去这种大的水果店、水果商超，这些超市里边呢，你买到的水果，它第一，它自己进货有自己的进货清单，有报货单；第二是更有安全保障，你能找到人。路边推一个小车到那卖，卖完了之后吃出来问题，你回头你找谁去啊？而且这种小车，你看似啊，你感觉他推着小车出来卖的，他成本低，卖的便宜吗？实际上真不是，越是路边水果，我感觉卖的越贵，比如店里水果卖的还要贵一点。
1: 是这样的啊，就买水果这个事儿哈，大家只要正常啊，真的不要去贪那种特别便宜的。
0: 对，
1: 就你觉得这个价格都便宜到你觉得不可思议了，哇，我的天，这个实在便宜的，那大家就要多长一个心眼了。那如果说价格有时候高一点、低一点，我觉得都很正常。水果的话呢，虽然说对咱们身体好啊，但是不管吃啥、吃什么东西，咱们都要掌握一个度啊。你吃太多的话呢，其实都会对身体造成一定的就是所谓的负担啊。
0: 对，
1: 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注意啊。
0: 西瓜吃多了，厕所就上得多；榴莲吃多了，你钱包你就 hold 不住。所以要适量，
1: 榴莲吃多的上火啊，
0: 适量。
1: 你说到榴莲，我想了一个字，臭。讲到臭的时候，我待会儿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不过在分享这个消息之前的时候呢，
0: 先调整一下。
1: 就是。因为之前我知道说就是有很多的艺人
0: 啊，
1: 特别是有一位歌手啊，腿特别的漂亮，然后呢他就给他的腿呢，就是对他呢就给他的腿就投了保险，
0: 买保险。
1: 然后呢比如说一些模特手模之类的，他们会给手去买保险，
0: 万一自己的手受伤了，然后这一下有一个高额赔付。
1: 对，这个都是他个人天赋啊哈。你说到天赋的话，有些人眼睛特别好，有些人耳朵特别灵，有些人鼻子特别的牛，是吧？
0: 是。
1: 今天要说到这个鼻子特别牛，他给鼻子投保，
0: 给鼻子投保，
1: 给鼻子投保。而且呢，你别说哈，这个人，这个我一说，你会觉得这能挣这么多吗？他鼻子有这么厉害吗？你可能会想去挑战一下他的鼻子，你也觉得自己鼻子可能很厉害。
0: 哎，这个还真的能去尝试一下。
1: 天赋型，天赋型。
0: 就最近呢，大家都知道广西的那个柳州螺蛳粉儿
1: 特火，
0: 对，一直都是火遍大江南北。就我家门口现在也有人在摆这个摊儿啊。
1: 反正我也吃不来，我也不吃，从来没吃过，到现在为止。
0: 什么你都吃不了啊？
1: 真的，什么就是我只要我的脑子意识里面认为这个东西臭，不吃。一次都不尝试，
0: 所有都接受不了。
1: 是啊，我榴莲碰都没碰过。
0: 我那门口有一个肥某某的一个螺蛳粉，然后我觉得好好吃，
1: 什么牌子都没用。
0: 我但凡是就是在家里边懒得做饭，我一般我都下楼去吃上一份，然后还有一份冰豆花，我觉得特别好吃。
1: 来看一下这个螺蛳粉的这个闻臭师啊，有个职位哦，叫闻臭师，他的年薪50万，给鼻子投了保。这一说了之后，我就觉得。哎，羡慕嫉妒又恨，又何奈自己没有这样的一个鼻子呀。
0: 你要知道，人家闻臭师不单单只是要去闻这个味道，闻臭师呢其实在当地啊已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的职业了。它主要是辨别什么呢，就是螺蛳粉里边有一个配料叫酸笋。
1: 酸笋，哎呀我也受不了一点，
0: 带着一种发酵过的那种酸香。哎，还有一些呢就是食客嘴里边的那种臭味哈，包括那个螺蛳，这些都是很重要 酵的一个味道。如果你这个东西发酵没有发酵好，

0: 你可能就缺少了螺蛳粉里边的一种味道，
1: 灵魂，
0: 对，少这么一种灵魂。所以这个文臭师他的月薪年薪都非常高，50万，直接就是50万。然后呢他就决定给自己哈，给鼻子投个保吧。然后人家投什么呢，投完保之后啊，就5年他大概纹了多少酸笋，
1: 2000多万斤
0: 酸笋、哦，2000多万斤，
1: 会闻到吐吗？酸笋的味道我真的受不了一点。我在节目中好像说过好几次，就有一次在福州，也是福州啊，福州的好像酸笋汤也特别出名哈。
0: 是，
1: 然后呢就吃，朋友给我盛了一碗啊，然后我也不懂啥，我喝了一口，我一开始真的觉得，我说哎，这个菜就朋友请吃饭呢，这个菜。味道好奇怪，是不是坏了？
0: 是，
1: 但是呢我们就碍于说面子啊，不好意思就没说。然后我吃了一口，我实在受不了，然后我就偷偷的跟我身边那个朋友说，我这个东西是不是坏了，我说好难受。
0: 那是你完全接受不了这个
1: 味道。对，我真的，我第一次吃的时候也是最后一次啊，就完全接受不了，我觉得它是坏了。然后呢上洗手间就抠吐啊，所以呢酸笋这个东西它能闻个2000多万斤啊，这个是不得了，这个鼻子还真的是要投个保哈。
0: 我觉得这种真的是异于常人的一种天赋，
1: 天赋嘛，对啊。
0: 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的话，你可能觉得这个螺蛳粉跟那个螺蛳粉味道差不了多少，
1: 嗯。
0: 还有人会说，哎，这家店味道跟那家店的味道，我
1: 感觉
0: 吃起来感觉也是差不多的一个状态。所以就这种鼻子还能够闻出来它发酵程度的好与坏，这真的是要给鼻子去投个保了。
1: 什么叫专业啊？这就叫专业。
0: 哎，每天闻这么多东西，他居然鼻子都不会坏掉。
1: 人家年薪能够拿50万啊，不是任何鼻子都能够拿50万的啊，开玩笑，这不得了啊。
0: 是，行了，各位，这会儿呢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互动这个关键词啊，给大家延展了这么多的内容，但是您也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尝试一下，回复完互动看一下给你准备的这6样应季的水果，这6种水果你会怎么样去挑选呢？生活当中能不能选出来最好吃的那一个呢？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我们一起来猜测一下，回复互动来看一下。
1: 那路况消息呢也拜托给大家，哪里有刮擦追尾车相对比较多的地方，都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语音文字的方式来跟我们说，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提醒各位。

0: 好了，今日推荐呢还是要跟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啊、就是我们本周给各位推荐的几个好物。这个东西呢啊，很适合夏天，很适合想要自己肌肤变得好的朋友，喜欢让自己的肌肤没那么暗沉变白的一些产品给大家安排。大家可以回一下，没事的时候就回一下好物，没事的时候就回一下好物，你去看一看啊。咱们三个产品呢分别是有棵树他们家的防晒衣啊，这个给大家安排。
1: 是，
0: 然后呢、
1: 这个、
0: 还有
1: 很多旗舰店售价都是我们的一倍以上啊、哦。
0: 还有 SK2 他们家新版的大红瓶正装两瓶给大家安排，
1: 是，
0: 以及科颜氏他们家的
1: 淡斑
0: 精
1: 华
0: 啊，买一送一，两瓶都正装。基本上今天全部都，哎，今天本周的产品都是有买有送啊。你看，买那个防晒衣送你袜子，都是同品牌的。啊，然后呢，买那个
1: 大
0: 红
1: 瓶，买一
0: 送
1: 一，
0: 都是正装送啊。
1: 科颜氏的淡斑精华今天给到各位也是买一送一，而且还是配备了精美的礼盒
0: 啊。重点是，你看买一送一，这个不是送什么礼盒装啊，不是送给你那些什么
1: 小样啊，
0: 对，旅行装不是，咱们正装直接送。然后价格呢还特别的合适，性价比拉满满的，大家没事的时候回下
1: 好
0: 物吧，
1: 这个关键词
0: 来选一选，去看一看，包括呢这个防晒衣。防晒衣基本上呢，我相信各位啊，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每人基本上都一件啊。但是你要想一想，你家的防晒衣穿了多久时间了？如果说一年半以上到两年了，那赶快的，这个衣服啊，防晒衣也没有什么防晒效果了，咱们得要换新
1: 了。
0: 是，大家呢可以回下好物，然后呢，这个防晒衣129块钱一件啊，而且呢还送给你一双他们家的袜子。只要129块钱。
1: 对，这不是一个小品牌的防晒衣啊，有棵树是有明星代言的，并且你在众多的超市里边你都可以看到它的

0: 个专柜，平时呢卖229，今天给到各位129块钱送一个同品牌的袜子一双。所以各位，如果这个夏季你有缺防晒衣的话，先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来看一下吧。
1: 是的，那另外两个品呢稍后的时间呢跟大家好好介绍介绍，咱们也休息一下，各位开车的时候还是要慢一点点，虽然说今天天气很好啊，外面也挺热，开车啊如果车开始变多了，咱们该排队的就排队了，好不好？想成为探路者的各位车友，回复一下队长，可以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来。
2: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3: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4: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2: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3: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2: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3: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2: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5: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6: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了，各位，时间到了17:30，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今天来看的话，路面整体通行还是不错的。目前到了5:30，排队道路呢也只有在南二环这会儿的前高架的双向，目前时速可能会相对慢一些，其余路段呢都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各位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况信息呢，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5: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6: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

0: 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2: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1: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3: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2: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3: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2: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3: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4: 读书吧。
5: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6: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3: 这里是八七六交通之声，
6: 八七六交通之声，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6: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3: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7: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8: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6: 别急，
3: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9: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6: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3: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6: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3: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6: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3: 不管明天怎么样，
6: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0: 嘿、hey, ，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7: 快乐回家了。
10: 我是熊亮，熊总。
7: 各位好，我是征南
10: 啊。今天路面上情况真的是太棒了，
7: 对，
10: 挺好的。
7: 路上感觉都没什么人哈、
10: 啊。一般来说，在五点半之后啊，路面上车就已经开始泛红。今天呢，还是黄。
7: 整体看起来还是不错的、啊，
10: 还行。
7: 各位在路上、啊、这会儿行车，可能感觉到路上啊，这车辆可能要比平时稍微少那么一些些。
10: 嗯、
7: 是大家今天都要去加班吗？来弥补一下昨天的工作日常。
10: 哎，我在想哈，
7: 嗯，
10: 大家可能出去旅行了一趟啊，
7: 嗯，
10: 回来之后，
7: 手头的工作堆积，
10: 要跟领导请个假、
7: 哦、
10: 啊，会找一些理由。哎呀，我出去五一生个病啊，不舒服
7: 哦，
10: 家里边待一待。
7: 哦，
10: 我身边还真有啊。我怎么说，我身边你不认识，你不用担心，也不是咱们台里的外国的朋友，他就特别贪玩。但是呢，那个公司啊，他也是一个老板，
7: 00后的一个公司，
10: 也是个老板，
7: 啊，
10: 小老板，年轻，爱玩，正常。然后呢，虽然说他很爱玩啊，但他的那个业绩啊，哎呀不得了，
7: 做得挺好、
10: 哎，也是撑起了公司的半壁江山啊。
7: 哎，其实我一直觉得啊，就会玩的人，他其实做什么事情他都能做得很好。
10: 比如说真的很爱玩，
7: 也不是，我不一定，我真的不一定。你说我爱玩，但是我不一定会玩，就 就身边有好多那种他又会玩又爱玩，然后他做工作有时候做的也是非常好。你怕的是什么呢？这个人他没有任何的兴趣爱好，他做工作就是全部做完，然后他也不一定能做好，就大概就这种状态。
10: 我身边特别喜欢什么样的一种人哈？
7: 嗯，
10: 特别会玩的人。
7: 嗯，
10: 原因很简单，会玩的人他脑子转得快。第二个就是他做事情啊，一定是很清楚的。
7: 对，
10: 你要会玩，因为他会玩，他本身脑子很好使。这种情况下的话，他做什么事，哎，他会规划的非常清晰。
7: 是
10: 啊，身边有这样的朋友的话，我跟你说哈，
7: 好好珍惜这样的朋友，
10: 哎，幸福。
7: 想玩的时候，他可以带着你玩。
10: 对，
7: 然后做事的时候，他又会做得很认真。
10: 对，
7: 这种如果是作为你的一个工作搭子呢，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无比宝贵的财富。
10: 哦，那也不一定啊。工作搭子的话呢，他很多，我跟你说，像这种的话，他很多琐事他不一定做得好。
7: 哦，
10: 就他不一定会非常的认真和细心。
7: 嗯，
10: 但是呢他可以很有趣。
7: 嗯，
10: 他也可以完成度很高，但是呢过程啊他要自己干的话呢还行，他如果跟别人搭配搭档的话，有可能对方也会比较累。哎，真的
7: 这个还不太确定 啊，但是咱们台就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你看淘淘，他就是一个很会玩、很热爱生活、然后很会做东西的，就是他每次他都会做很多的一些小手段啊什么的，就很会玩。然后他做事情做的也很认真，我就很喜欢跟这种人一起共事，然后我觉得很轻松。很多事情他都能给你规划一二三四五，然后他也会告诉你明确的执行口令一二三四五。很怕的是没有任何的执行口令，你去做吧，你先做吧，做完了再说。这时候我就觉得很摸不着头脑。
10: 哎呀，你后面一句话呀、骂了很多人呢。哎呀，我脑子里
7: 我只是在说一个，
10: 我脑子里面出现了好几个人的画面呢、他的那个头像啊都出现在我的那个脑海当中。
7: 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个 Villa 他可能就是，哎，昨天的时候五一堆积了很多活然后加班，他说昨天刚下班的时候问我们还有人吗，还有人干留言，
10: 我们都下班了，我们不下班啊，今天昨天，
7: 然后今天他就说了，哎，今天终于正常下班了，昨天留言都没人理我了，今天有人理、今天有人理，两档节目主持人应该都 cue 你一下。
10: 我们也相当于一个小时之后的事了哈。啊，你这个在我们上节目之前的时候 cue 了这一趴，那我们就没看到了啊，因为很多人回了互动这个关键词把你给淹没了。
7: 这会儿应该也已经快到家了。
10: 是，大家可以回一下互动这个关键词啊，就平时大家再去买水果的时候啊、你会怎么挑。今天呢待会儿会公布一个正确答案，
7: 是
10: 大家去买什么草莓啊，买西瓜、芒果、山竹、
7: 杨
10: 梅、
7: 杨梅不是杨梅，杨
10: 还有那个最臭的
7: 榴莲、
10: 榴莲，对、你们会怎么挑？按照你们平时的生活习惯，你把你挑的左还是右啊？你是怎么挑的？把这个答案发过来给我们，然后呢，稍后的时间当中，我们会给大家公布一下答案，让大家去挑这个水果啊，怎么挑能够挑到更好吃、更甜的水果啊？
7: 是，各位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互动”这个关键词啊。我个人是觉得这个还是蛮值得大家去学一下，因为像熊亮刚才答了一下，熊亮
10: 只有一个是对的，
7: 对、
10: 哦、
7: 熊亮，因为他平时他也不怎么爱吃水果，
10: 对，
7: 感觉熊亮，然后他就买水果，我觉得他就会踩很多的坑
10: 啊。嗯，
7: 就这些水果呀，你要说便宜吧，它其实有的也挺便宜，但是确实你要买一颗榴莲，买到一个闹心的那种报仇的榴莲上来之后，你得到几颗榴莲糖，让你心里边特别不舒服。
10: 榴莲的话是买哪个是对的？
7: 榴莲，
10: 你就不要说出来，你指给我这个
7: 这边
10: 这边
7: ，对
10: 啊，那我刚才对了，
7: 对这个你是对的，但是、
10: 我不吃榴莲的人我都能猜对。
7: 芒果你刚才也是对的，然后其余
10: 芒果我也不吃，我的天，我跟你说
7: 全部都是错的。
10: 一二三四五六，六种水果哈。其中两个水果是我不吃的，一个是榴莲，另外一个是
7: 哪个？就芒果。
10: 芒果，这两个东西都是我不吃的。然后呢，哎，我两个都猜对了。哎呀，
7: 我
10: 的天！我
7: 不会主动去买芒果，因为我觉得芒果吃起来很麻烦。我只会买那种大青芒，那种个儿很大的，只需要削个皮，然后就有很多果肉的。很多人都说小台芒，哎，你吃那个很甜很香、但是那个我就觉得吃起来很麻烦，撕了半天把皮撕掉了，然后往嘴里边一口没了、然后我就很少去吃。
10: 你看这六种水果，每种水果呢会有左右两个。打个比方，我们那个第一个是草莓，草莓它的籽儿是黄色，你会选黄色的呢还是选那种黑色的？
7: 对，
10: 好吧，这左跟右啊，你只要把答案说是左啊，或者你会选的是左或者右打过来就好了。第二个
7: 西瓜，
10: 西瓜的它那个头啊，
7: 那个屁股，
10: 屁股那个地方，你是买那种圈大一点的还是买小一点的？
7: 是
10: 啊，
7: 之前很多人都说买西瓜的时候你一定不能买那个表面上带有一层那个白霜的那种
10: 啊，
7: 说带白霜的有可能是没熟，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的品种所有的西瓜回来它都带一层白霜，
10: 嗯，
7: 自带的那个果霜，所以你单从这边你没办法判断那个西瓜好吃与否。
10: 但是我们老家啊，我以前有亲戚是种西瓜的，
7: 种西瓜、
10: 啊、但是不是现在什么时候美人啊黑美人什么时候，不是
7: 八四二四啊，
10: 就最对就
7: 最原始
10: 最原始那种西瓜，然后
7: 沙地西瓜，
10: 他就跟我说，你买这种西瓜的时候、嗯、要买那种，首先第一点哈、嗯，那个表皮

0: 皮上面要有那种黄土的。第二个，那个皮你看起来不要太规则的。
1: 哦，
0: 对，然后它那个除了屁股之外呢，还有一个那个叫地啊，
1: 啊，
0: 那个呢要选择就是看起来比较新鲜一点的。
1: 他教你的方法是挑它的新鲜与否，带黄土证明它没有经过长途的运输，然后那个土没有磕掉。
0: 啊，但是呢他又说，他又说那个皮儿如果表面上看起来没有那么规则的话，这个瓜基本比较甜。
1: 一般情况下大家买西瓜是怎么买哈？
0: 啊，哪个便宜哪个小哪个来。
1: 不是，你就买那个西瓜，然后每一个你都上去敲一敲，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0: 声音也是能辨别的。
1: 敲完了之后挑一个长得最顺眼的。
0: 敲，这是一个过程。
1: 对，因为
0: 是一个形式。
1: 对于普通人来说，你分不清楚咚咚和咚咚他们两个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分不出来哪一个西瓜熟了。
0: 如果说这个咚的声音相对来说比较空洞一点点，这个我觉得甜的。如果你那个咚的声音相对比较闷，
1: 很实，
0: 很实，我跟你说这个西瓜基本上不甜。
1: 真是这样吗？我怎么感觉挺
0: 真的？我说都是反的是吗？
1: 我不知道啊，因为我不会听那个咚咚的那个声音。就身边确实，你在网上你看那些人在挑西瓜的时候，他就有那种咚咚咚咚，然后他一敲他就知道哪一个瓜熟透了，然后切开确实是，但是我真的一点挑不出
0: 来。我们刚前面有说到说一个那个叫螺蛳粉的那个闻臭师，年薪500万哈。之前节目当中也提到过，就所谓的就帮别人挑西瓜的这个师傅，年薪也老高了。他只要啪就这个
1: 敲一下，
0: 敲一下就知道这个瓜是新鲜的还是甜的还是不甜的，
1: 就帮人挑西瓜。
0: 对，有这样职业哦，
1: 在地里边一个一个敲敲，觉得哪个能抱走然后哪个抱走。
0: 对，这都属于什么呢？就真的叫天赋啊！要你能干吗？干不了一点，
1: 我
0: 也干不了一点。
1: 我
0: 选个东西吧，我选个新鲜好不好吃，我都选不太明白。
1: 我之前我真的买过一个西瓜，你看起来又大又圆又好，然后切回家一看，哎，这西瓜白瓤，就一点就没办法。
0: 对它充满了期待，然后它也给你的致命一击。
1: 对，所以啊，这挑水果有的时候真的是一个技术活啊。来看一下真他给出的答案哈，
0: 左左左右左。有几个对的？
1: 这个真你是竖着来的还是横着来的？
0: 横着来，基本上咱们都
1: 横着
0: 来
1: 的。
0: 啊，
1: 左，
0: 你把那个答案调出来。
1: 左，错俩，
0: 才错两个，
1: 错俩
0: 啊，
1: 错俩，我觉得还行，我觉得还行。
0: 待会儿从下一道题，别人答那个答案过来，咱们就说，有错，
1: 有错就
0: 说没错，对，啊，不然他们说，哎，答案很多左都是对的啊。
1: 这个水果啊，现在真的不便宜，水果比一斤肉还要贵。今年猪肉非常价格便宜嘛，然后水果比肉还贵，你要挑完了之后挑到又这种不好吃的，你说心里边多闹心呢。
0: 真说实话啊，我为什么不爱吃水果啊？囊中羞涩啊！
1: 你可拉倒吧！我这么羞涩的人，我还买这种最爱吃水果？
0: 买不起，买不起！我都看我都买什么火龙果啊，啊，对吧？黄瓜呀、
1: 我刚在上一秒的时候，我还在那儿说的这种买榴莲的
0: 事。香蕉啊，对啊，你看，你买一颗榴莲，我可以吃一个月、两个月的那个鲜榨果汁，我家里我天天的整。待会儿，哎，大家想不想看我最近在喝什么果汁？老好喝了。
1: 哎，能给大家去展示一下？
0: 可以啊，
1: 我觉得你可以给大家展示，
0: 是吧？我拍的还挺好看的，我在家里边我自己整的。大家可以学我，把这个奶榨汁，就用家里边有那个榨汁机，就是所谓的破壁机那种，学小哥的那种就行了。每天只要加牛奶进去，多一个牛奶进去，全家人都能喝。
1: 就看大家能不能接受了，反正我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你好吃的水果，你就当水果来吃。我永远不相信什么搭配什么它会更好吃，我只相信三文鱼搭配生芥末，它确实好吃。我只能接受这种搭配。
0: 你不像是这样的人，你是个勇于尝试的人。
1: 我确实
0: 你怎么回事？在这个水果方面呢，你就这么的专一？
1: 我确实勇于尝试。我妈之前也给我弄过那些减肥的那些汁，然后它里边给我榨的那个西芹，就那种芹菜，然后那个味道就很冲，我就觉得啊，你不如单个，然后给我炒一个清炒一个青菜来。
0: 说到西芹的话，其实家里边大家如果有那种榨汁机之类的，其实我觉得是可以榨。像我现在在劝我妈，因为我妈也不爱喝那个味道，然后呢，我就说，像西芹啊，或者说芹菜之类的拿榨汁，其实对心血管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包括就家里边有那种三高人群，
1: 确实
0: 啊，什么高血压呀、高血脂之类的，像西芹 这种东西家里边榨汁吃，如果能够一段时间下来，你会发现说血压上面都会相对趋于稳定一些些。
1: 嗯嗯，确实。但是我个人是觉得啊，就是抛开剂量，然后你去谈效果，它其实都是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
0: 对吧？
1: 你不能只吃两根芹菜，然后你就说我的心血管就一定会好，不是？
0: 啊、
1: 你可能要堆积到一定量之后，每天都去吃，它可能才会有这样的效果。
0: 对，就像我健身的时候有吃那个肌酸嘛，
1: 哎、
0: 他说了，肌酸啊，你也要在每天，哪怕你不去健身，你也要喝一勺。嗯，

0: 哎，一勺之后呢，一个月之后，你会发现说你的力量有所上涨啊，
1: 是
0: 一个道理。
1: 然后下给的这个答案啊，来看一下下给的答案、啊、里边好像也是错俩，
0: 也错了是吧？
1: 对，也是错俩。
0: 没想到大家也不怎么会挑水果嘛，像我多厉害啊，我不吃的水果我挑的老好了，我吃的水果全错。
1: 下你可以再看一下第一排，再看一下第一横排、啊
0: 嗯、
1: 这两个你可能是挑错了。
0: 对吧，
1: 一会儿来给大家揭秘说为什么哈，因为每一种水果它怎么挑它确实有自己的一个原因在的。
0: 嗯，看看平时大家挑水果厉不厉害啊，大家可以回一下互动这个关键词，一起来选一选你会怎么挑水果呢。

0: 好了，那刚刚上车的朋友也别忘记了，路面上车开始，咱们不能说那个路上车还行，
1: 慢慢走多了，
0: 但今天确实还行，说实话还行，那个路面上车挺好走的，不像是晚高峰的状态啊，大家呢就有序通行就好了，
1: 是比平时好一点啊、各位在回复互动的同时呢，也可以来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些好物呢是值得各位去看一看的，如果家里边刚好有缺，或者正好您这个面霜用完了，您可以来试一下。首先呢，回复完好物之后，它跳出来的第一张图应该是我们的大红瓶面霜了， SK2 的大红瓶面霜的最新版，现在两瓶80克的只要899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前所未有的一个大折扣哈。
0: 说实话这个价格呢，面霜这个品啊，说实话，我说实话各位，就除非你对这个 SK2 他们家的大红瓶面霜你用的特别好，效果很好，用很久时间有执念，那你可以去买，虽然说价格很便宜啊，但是面霜这个品呢其实有很多品牌其实都还不错，
1: 对，
0: 但咱们节目当中推的一些面霜其实也都很好，但是呢、大红瓶面霜的话呢，它确实价格哪怕按照我们这个价格去走的话也比别的会稍微贵一点点，
1: 是因为 SK2 他们家的定位本来就会贵，
0: 对，他们家的一些什么核心成分也好什么也好，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啊，除非你有执念你可以去下单这个东西，不然的话呢你还不如把这个钱花在另外两个品上，我觉得更合适。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变白这个事情啊，也是很多女性朋友们除了 一部分特别人群，比如说
1: 白遮白，
0: 我要去美黑，
1: 美黑的
0: 这种的人群，
1: 沙滩上晒的，
0: 那其他的人群的话特别是女生，你只要白一点点你都觉得自己的心情好很多，
1: 是，
0: 而且呢大家的生活习惯也好，熬夜也好，然后随着时间的流逝，咱们的肌肤状态呢被空气氧化，所以呢暗沉是非常显而易见的事情，很多人会用了很多的一些产品想让自己的衣服变得白一点点，但说实话啊、很多效果呢都微乎其微，但是科颜氏他们家的淡斑精华，淡斑美白精华这个产品呢，说实话非常适合各位想要让你的肌肤有所提亮肤色，甚至说真的叫变白的朋友，你去试一试。我身边大概七八个女性吧，都有用这个产品分享回来之后跟我回答的都是真的有效果，基本上他们在20天左右他们就肉眼可见的感受到了。所以美白类的产品的话呢，说实话它不是说所有的品牌它都能够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效果有感知的，但是呢科颜氏他们家的口碑非常好，而且我也是强力推荐各位，你真的想要变白，想要让你的肌肤没那么暗黄暗沉的话，你用这个产品绝绝子能够改善这方面的问题。
1: 是科颜氏的淡斑精华，它主打的就是一个美白的效果，如果你平时肌肤看起来有一点点暗沉，那你可以用它把自己调白一个肤色，如果你是比较白的，脸上很白的女孩子容易长一些斑嘛，尤其是在眼角的位置啊，长一些斑，那这些斑呢你用科颜氏的淡斑精华也可以达到一定的一个帮它抚平的一个状态哈。
0: 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一直说啊，就是很多产品呢他会跟你说会打擦边，就意思说啊、你这个用了之后叫提亮肤色，但他们把淡斑两个字打在品牌名上面的时候呢，就证明说它是有特征的产品，
1: 对，
0: 有特征的产品的话它就专门解决这个问题的，所以呢它连斑都能淡，你想一想美白对它来说是个小事，
1: 对
0: 啊，所以各位啊，如果想要变白的女性朋友们，科颜氏他们家的产品呢可以用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一款，大家回一下好物价格呢老便宜了，你平时去就咱们对面那个专卖店里面去买啊，一瓶100毫升的要1000多块钱，
1: 是
0: 咱们今天呢多少钱，500多块钱，520块，买一瓶送一
1: 瓶，100毫升的正装直接是买一送一，
0: 相当于跟专柜比的话打了2折多一点点哈，
1: 是
0: 差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价格给到各位安排。

0: 这个、
1: 闭眼入，
0: 真的可以闭眼入了、
1: 啊、
0: 而且呢还帮各位配备了一个精美的一个礼盒哈。马上五月第二周的周末，这是一个母亲节，在母亲节这一天呢，是不是也应该给自己的妈妈准备上一份小小的礼物呢、
1: 嗯、
0: 那这份小小的礼物，我觉得科颜氏的淡斑精华确实是可以，它除了美白之外呢，它还可以抗老，一个双效，当然美白是它的一个主效果，它也可以改善你肌肤的一些
1: 淡斑、嗯、
0: 对，也可以实现变白啊，提亮啊，这些效果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是，所以各位可以回一下好物啊，这个科颜氏他们家这个产品呢，我强力推荐各位可以去下单，其他品的话呢看需求好不好，回好物就可以了。那接着时间呢，我们也休息一下，进段广告。各位刚刚上车的朋友啊，回一下互动这个关键词，一起来看一看今天这些水果你会怎么选呢，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回复一下互动就可以了。
2: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3: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4: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3: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4: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5: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0: 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路面上的出行情况啊。西二环的话，主要是从这会儿的游戏洲下桥之后，要往黎明高架的方向有排队。那在北二环呢，整体看起来还不错。542环路口进市区后方排队有点长，差不多排到了秦岭高架的位置，大概2到3个信号灯次的等待时间吧。东二环呢，这会儿在金鸡山隧道的出口要往东太河的方向，以及这会儿在连攀高架从光明港人行天桥这一段现在要往五里亭的方向都是有一定的排队的。南二环还是比平常排的稍微长一些了，目前看到南二环呢是从这会儿的双湖这个白湖亭互通要往这个双湖互通的位置现在是有缓行的，并且前高架这一段双向也是晚高峰的一个日常排队堵点。三环整体看起来还是不错的，其余路段呢各位也可以就近的选择出行。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6: 876
5: 整点资讯。
7: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今年一季度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人工智能技术与消费品的深度融合的双重拉动之下，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良好，包括生产增速亮眼，成为了工业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支撑。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5月10号，中国人民银行将发行2026吉祥文化金银币纪念币一套，该套纪念币共6枚，其中金质纪念币3枚、银质纪念币3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今年是粤剧120周年，15号，也就是下周五，第六届中国粤剧艺术节将在浙江绍兴开幕，开幕式还将

0: 联动主题演出，汇聚粤剧各大流派精髓，全景呈现粤剧120年传承创新历程。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1/8决赛，中国女团3-0战胜瑞典队，中国男团3-1战胜罗马尼亚队，均晋级八强。阿根廷卫生部6号公布，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2名患者的活动轨迹，显示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
1: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2: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2: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3: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2: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4: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5: 去读书吧，
2: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4: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2: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4: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5: 读书吧。
6: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7: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8: 这里是
9: 876交通之声，
8: 876交通之声，
9: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0: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0: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1: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2: 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10: 别急，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3: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4: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0: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4: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0: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4: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0: 不管明天怎么样，
14: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5: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5: 嘿，
7: 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畅通挣钱方案，
15: 快乐回家了，
7: 我是熊不亮熊总，
15: 各位好，我是钟南。
7: 来，今天的这个互动内容啊，大家可以回一下互动啊，待会儿呢在6:15左右的时候吧，我们给大家上一下答案吧，
15: 是
7: 再给新朋友一些时间回一下互动，来猜一猜这

0: 些水果，要是你的话，你会怎么选？
1: 微信公众平台其实有很多的听友啊，真的是有生活的人，就是他们选的基本上就差那么一两个答案就能全部都正确了、很多人都栽在芒果上了。
0: 总量高，我芒果我都不吃的，我一猜就对啊、
1: 正因为你不吃，可能你会一猜就对啊，
0: 是吧？我再猜一次，是这个吗？
1: 对，是这个。应该
0: 看来我的
1: 选，
0: 因为这样的看的它那个形状啊，看的爽一点点呢、
1: 然后真说这下对了吗？真最后一个是错的，其他全部都是对的，就相信自己的直觉就没有问题啊。
0: 小可呢？小可是对的吗？
1: 小可也是，就芒果它是出了一点点的小问题，然后其他的是没什么问题的。各位还可以回复一下互动啊，给各位一点点的时间，最后五分钟的时间，你们来猜，一会儿我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你到底应该怎么去选这个水果？
0: 是，今天呢，我在家里边的时候，然后我时不时很爱就是刷一些就是电影的一些评论啊，或者说是一些看剧的过程当中，我喜欢看那种就电影的解说，因为我觉得解说的话呢非常快啊，然后又可以了解这部电影我值不值得去家里边花时间去看。
1: 是，
0: 包括电视剧也是一样的，像我在家里边今天就刷到了一部电视剧，这部剧的话还蛮推荐各位去看一下的，叫做时差一万公里，是一部新的电视剧，演员也是非常厉害，有很多的老戏骨啊，像包括
1: 先说讲的是什么内容，
0: 特别生活，特别接地气。以前我们在说、看电影或电视剧的时候会说哇，离生活就遥不可及，艺术是要创造的，来源生活但高于生活，但是这一部剧它真的就是生活当中非常写实的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
1: 哇，不是吧熊亮，你喜欢看年代剧？
0: 不，这是个新剧。
1: 我好喜欢看这种年代剧，
0: 任素汐还有罗晋他们主演的，大家就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去看一下这部剧啊。就讲的是什么呢？大概我就通过几集的解说，我就非常有兴趣，打算今天晚上开始呢回家就每天三集三集的看，
1: 追一下。
0: 对，追一下这部剧，叫做时差一万公里。它大概呢我是被其中的一个环节吸引了，它中间有一段是母女之间吵架，在家里边，坐在桌子上，父母你知道爱是下行的，父母他我都为你好，然后呢我给予你所有的全部，你就是我的未来。那孩子长大之后呢，他会觉得说父母管得太多啊，他也有自己的生活，他不能说一直被父母所掌控。那这个就讲的是家庭教育当中的一种叫做父母的那种叫做压力式教育。
1: 哦，
0: 对，
1: 明白，大概明白。
0: 来，为什么要说到这？
1: 讲到原生家庭了。
0: 对，所以呢我觉得父母对孩子的爱他真的是百分百付出的，但是呢孩子随着年龄的不同阶段，他确实会有自己不同的一些生活状态啊。那当然呢，如果父母给孩子压力太大的时候呢，他就会开始慢慢的就逆反心态啊，反驳叛逆等等的，就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这部剧的那个结尾，我刚好刷的时候刷到后面最后结尾的时候非常的温暖，相当于什么意思呢？就父母就父母包括孩子他们之间已经就所谓的和解，然后呢父母开启他的人生，就是说他也要改变，然后呢孩子有孩子的人生。那孩子真正开始什么叫成长呢？就是当你独当一面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独当一面的时候，你真的叫成长了。
1: 对，
0: 所以父母当时就放下了用他的积蓄，然后买了一个房车，然后呢老婆和老公就父母两个人就开车去旅行。
1: 那这父母是真的放下了，放
0: 真的放下了。但是这种放下他不是说哦就好像不联系没有的，他就是瞒着孩子，然后就买了一辆这个房车，两个人就给孩子发了个语音，就是意思结尾的时候说孩子当你听到这个语音的时候呢，我和你的妈妈就已经去旅行咯，然后呢你要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我觉得超温暖的。所以很多事情啊，就这部剧讲到这的时候呢，就是说有的时候呢很多中老年朋友有没有发现，就年纪大了，包括这部剧的结尾也是去旅行。所以有的时候呢旅行就真的是一个非常容易让大家放松的，就真的叫彻底灵魂去进化的那种感觉。
1: 对，因为你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你不会再想着有其他的事情，
0: 是，
1: 而是我只在欣赏沿途的风景，
0: 对，
1: 然后来感受当地的人文，然后感受当地的特殊的这种生活气息。
0: 他这部剧讲前半辈子都是为了孩子，一切为了孩子，把房子卖了租房子，然后呢不让孩子知道，然后呢帮孩子筹钱，然后呢送到外边去读书，在外边给他买了房子，然后呢就各种就真的父母的爱真的叫无私。
1: 这种压力式教育会压得一个人喘不过气的。如果有一天孩子知道你为了我你连家里的房子都卖了，然后老两口租一个小小的房子然后去住，你说这孩子心里边怎么能
0: 那作为孩子也是OK 的，因为他当时他就回来工作，然后呢想说就把那边的房子卖掉，也没跟他父母说就把房子卖了，就说这300多万块钱就给到你们，我们在这个地方再去买一套房子。

他妈妈就不干了，你为什么瞒着我把房子给卖了。所以这种就是很生活，像这部剧真的很值得各位，如果你们平时有刷剧的朋友啊，可以去搜一下，叫做时差1万公里，然后它的结尾也是非常温暖和温馨的。

0: 有自己的生活状态。
1: 我没有想到
0: 人就要有这种感觉。
1: 对，我没有想到熊亮居然会看一个，
0: 我都爱看仙侠剧啊，
1: 这种剧
0: 啊，这种剧我也会看，因为充斥着太多的情感了，而且他这部剧写的也非常的写实，而且这种剧为什么刚一开播的时候呢就得到非常多人的认可，然后呢大家都在刷这部剧，
1: 因为
0: 评论都是非常好。
1: 对，因为可能就我们这一代人吧，就是接受父母的爱确实接受了很多，但是父母的爱呢在他们那个年代就没有一个什么叫做正确的引导。

0: 蛮超前的。
1: 是。
0: 人家都说，哎，你去旅行吧，我们给你报名。说不要不要哈，我妈都说我想去北京，你赶快给我什么时候带我们去？对，就是所以说，我觉得不管哪个年龄层次啊，咱们不要觉得好像父母不需要什么的，其实你需要的，父母都需要，因为我们都是一个字叫人。
1: 对，
0: 所以呢，各位，如果说这一次的川西旅行你刚好有这方面的一些安排，或者说有想给父母报一个团去旅行的朋友啊，不妨可以了解一下，回关键词旅行，咱们价格5980块钱，那60周岁以上的话
1: 更划算，
0: 4700就搞定了啊。
1: 是，所以各位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让回复一下旅行这个关键词来看一下哈，就是你先给他报上名，报完名之后你看他自己的心情是不是喜悦的。

0: 我发现啊，我就随便一点的这个歌啊，就很适合咱们刚刚说的那个东西，
1: 就是应该该嗨就嗨的
0: 哦，对吧？人生一趟不容易，是吧？该摆就摆，
1: 调整一下自己的生活状态，人生不会因为多了5000块钱，然后你就心里边变开心了，
0: 上了巅峰吗？
1: 对啊，有的时候你多了5000块钱，拿着5000块钱你笑不出来。如果你拿着5000块钱还能一直就笑，那证明你这个病可能5000看不好。
0: 哎呀，
1: 所以该出去玩的时候啊，咱们就出去玩，把这个钱花在让自己心情变开心的时候，你会发现状态调整了，有时候好事自然就随着你来了。要相信这种相信的力量哈。
0: 那旅游讲完之后呢，那当然呢，各位你们回了互动的朋友也别忘记了啊。
1: 哎、
0: 咱们刚刚也说了，给大家公布一下答案吧，好不好？
1: 揭秘一下、啊，
0: 选水果，这个几个六种水果，大家会怎么选？很多朋友都发来自己的答案，到现在目前为止，没有一位是全对的，
1: 最多就是对了5个，很多人都栽在了芒果上
0: 啊。
1: 先来说一下哈，我给大家把正确的答案已经互动重新设置了，您可以回复一下互动，然后就能得到正确答案。如果没空听节目的话，刚好到家门口了，
0: 回互动，
1: 对，回互动你可以看到。如果选草莓的话，一定要选这个籽儿看起来偏黄偏白的，
0: 嗯，
1: 要选这种偏黄的，证明它是新鲜的。一旦不新鲜了，草莓旁边那个籽儿它会发黑
0: 啊，
1: 所以你要去选这个偏黄的，这种水果是比较好的一个草莓。
0: 嗯，
1: 西瓜的话一定要选下边那个西瓜屁股稍微偏小一点的
0: 啊，不要选大屁股的，
1: 大屁股的证明它的那个西瓜皮很厚
0: 哦，
1: 选那个小
0: 皮糙肉厚
1: 的那个，它的皮很薄，你这样能吃到更多的瓜瓤
0: 啊，就那个小的看起来也更精致，那个小屁股的那个西瓜 啊看起来更精致一点点，所以也会更嫩一些些、
1: 哎、第三个、
0: 啊、
1: 很多人都会出错的芒果怎么
0: 选长的，我这个从小都知道，我虽然说不吃，
1: 好多人都会选圆的，觉得圆的是不是里边果肉更多呀、嗯、但我跟你说圆的是没有发育完全的，真正的芒果你就要选那种长得很像芒果的芒果
0: 啊，就是那种长条形椭圆形类似那种，
1: 这种第一它核小，第二这种芒果它甜、嗯、当然特定品种除外啊，凯特芒它就只是圆的，那那种芒果你就选那种圆的就行了、嗯、正常情况咱们选长一点的芒果会更好吃一些。
0: 那山竹的话呢，要选的是什么？要选软的，不要选硬
1: 的。
0: 选硬的话是不是觉得不太熟？
1: 选硬的不新鲜。
0: 啊、哦，不新鲜呐、啊。
1: 对。
0: 哦，我还以为说不熟呢。
1: 正常的山竹，它的皮不管是深一点颜色也好，浅一点颜色也好，它的皮是按上去 QQ 弹弹的，
0: 蛮软的那种。
1: 对、啊，如果这个皮按上去已经硬了，那证明它不新鲜了，很有可能你选的这个硬壳的山竹里边打开了，它的果肉是坏掉的。
0: 还有那个杨梅我选对了，你还说我才两个对的，我三个对的，我
1: 杨梅是要选深色的，
0: 选深色的，
1: 你不是选浅的吗？
0: 我选深的，深的杨梅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我老家那边哦呦老便宜，小的时候越深的蓝莓颜色哦它越甜，
1: 对、嗯、深色的杨梅它反而是甜，
0: 成熟了，
1: 它不是脏、
0: 啊、
1: 它就是长大了之后它就是
0: 那个颜色，成熟熟了之后，
1: 对
0: 啊，熟透了，越熟透就是比如说杨梅你放久了家里边你会发现它越来越黑，那证明说该开始烂了，开始坏了、啊、
1: 买杨梅要选颜色稍微深一点，但是这个深呢你要注意一下，就是它的深是这种自然长熟的深，不是放的不新鲜的那种深、
0: 嗯、
1: 它如果颜色又深又没有水分，那你就不要再去选了，选深色杨梅它是长得自然成熟很甜，反而一些看起来红红的杨梅你感觉很好看啊，有颜值但没口感、
0: 啊、
1: 对。
0: 那那个榴莲的话咱们就是选的是圆的那种，不要选那么尖尖的啊，
1: 对，尽量选圆的，但是榴莲其实它要挑选的东西有很多了，
0: 很多维度。

0: 是吗？
1: 对，单纯选圆的，它那个刺肉长得很密，那可能你得到的也是榴莲糖
0: 啊。
1: 就是你一定要买那种很鼓囊的，
0: 嗯，
1: 就鼓鼓的，然后屁股尽量不要那么尖的。再一个，很多人在选榴莲的时候，他会选开口的。但实际上榴莲不能选开口的，你要选那种口完全闭着的，一旦开口坏得很快，酒精味一出来，榴莲立马没法吃。
0: 行，各位可以回一下互动啊，我们的答案呢也已经出来了，大家回完互动把这个图片可以保存，以后去买这些水果的时候呢，啊，有个参照物也挺好啊。
1: 是，回互动的时候也记得别忘了回复一下旅游，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看一看了。
2: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3: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4: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2: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3: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2: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3: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2: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5: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2: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好了，各位，时间到了18:31，抢先一波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出行状态啊。西二环的排队路段呢，主要集中在了陆庄高架的双向，还有呢这会儿工业高架要往黎明高架方向，时速也不是特别快。过了这个陆庄高架之后呢，通行都可以立马恢复一些。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的东二环，从光明港人行天桥有一段双向的排队，要往连盘高架方向呢，行驶可能会更慢，前方要过了五里亭之后，通行才能恢复一些。南二环晚高峰正常的排队堵点，也就是集中在了齐安高架的双向，还有北园高架要往齐安高架方向，目前是有缓行存在。三环今天整体通行情况良好，各位就近选择。市区内道路呢，这会儿也特别的好走，今天整体路面通行压力不大，各位就近选就好了。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6: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定制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据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7: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

0: 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2: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2: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3: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4: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5: 去读书吧，
2: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3: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4: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2: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3: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6: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8: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9: 这里是
8: 876交通之声，
9: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0: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8: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0: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1: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2: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8: 别急，
10: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3: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8: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0: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8: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0: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8: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0: 不管明天怎么样，
8: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9: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4: One, two, three,
15: hey!好了，咱们来关注一下咱们的互动内容吧。刚才大水怪里边有说了一件事儿，我们刚刚没聊这个呀，你怎么突然间说你买的那件衣服，然后呢说可以装下三个我？
16: 他应该说的他当时买的那个型号的，平时按照正常的号去买，买一个XXL 的

0: 没有想到他用的是一个外国的一个尺码表，然后XXL直接能装下三个胸量的。
1: 你穿不穿？你不穿，你给我，我帮你穿。
0: 胸量好喜欢 oversize。
1: 对啊，亮亮也是。
0: 亮亮我觉得还好吧，亮亮很多的
1: 没见过啊。接下来以后到冬天的时候，你就能够看到亮亮经常穿的睡衣出门。
0: 很大，
1: 也不叫睡衣，我们本来讲的那个啥一点啊，叫家居服出来。他那个家居服真的穿出来，你就不会觉得他是家居服，
0: 嗯，
1: 老大件了。
0: 我的家居服呢，真的就是非常家居服，平时
1: 看家居的。
0: 对，我的家居服一般就是这件衣服穿淘汰了，然后我就没事的话，我就随便混搭一下，然后那条裤子都已经掉色了，然后你就穿着，然后正常在家穿。
1: 我前段时间还跟我朋友呢，我在问他，我说有没有什么家居服比较好看的，因为我说在家里边，我家也很适合拍照啊。
0: 单独买家居服吗？
1: 对啊。
0: 是哪一件旧了哪一件就是家居。
1: 对，然后我那朋友说买什么买
0: 啊，
1: 你哪件衣服不怎么穿你就随便套在家里边就是家居服。
0: 对嘛，为什么要刻意去买家居服，
1: 对吧，不然你衣服扔了也是扔。那你知道我爱拍照啊，家里边也可以，就是我家整个咖啡馆一样的那种啊，哪个角落都很适合拍照，家居服一穿，
0: 嗯
1: 啊，就好看了。
0: 是，
1: 好看很重要啊，对于我来说。
0: 就是好看的话，其实它分很多种维度的。你比如说，有的衣服看起来平平无奇，但是你要搭配上一双好看的鞋子，它立马就显现出来了。
1: 但说实话，穿衣服也很挑人的。
0: 是，
1: 有些衣服呢，穿在有些人身上它就好看啊，像比如说像我妈很多衣服啊，随便给她穿都好看。
0: 衣架子、
1: 啊、如果给我六一穿，我六一就奇怪了，再好看的衣服给他穿都很难穿出那种好看的感觉，
0: 胖胖的，
1: 对，就不好穿啊，就是所以这个气质也很重要啊、哎、不过说到衣服的话、嗯、赶快，今天我们有那个东西啊，
0: 防晒服，
1: 防晒衣啊，防晒衣，这个真的不挑人啊，不挑人。
0: 防晒衣是什么呢？它可以完全遮住你的所有的弊端、嗯、你如果脖子比较粗像我的话，防晒衣拉上去把脖子给遮住、啊、如果肚子比较大OK 防晒衣拉上去能遮住、啊、如果你是那种身材小小的瘦瘦的，穿什么衣服感觉撑不起来， OK 防晒衣敞开穿，它刚好又能给你稍微撑
1: 开、啊、也没有拉上去、啊、这样的话呢，一塞进去之后呢，一蓬蓬的像灯笼一样、啊、也挺好看。所以防晒衣其实我建议大家可以买稍微比自己平时穿的衣服大一号，
0: 对，可以大一
1: 号、啊、
0: 穿起来也会更舒服一些哈。
1: 对，不要穿那种很合身的那种。
0: 微信公众平台让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今天给各位带来的这个防晒衣呢、嗯、它是品牌的、啊、是有棵树的防晒衣，这个品牌的代言人是张若云哈，他平时呢给大家推荐的一些衣服啊，你都可以去看一下，整体来说的话还是不错的。今天这个防晒衣呢也是多色可选，五种颜色，而且这五种颜色呢除了有基础的这种夜幕灰啊，然后这种灰白色呀，除了这种之外还会有薄荷绿还有浅粉色，适合这种喜欢年轻一点跳脱一点色系的这种啊穿搭风格。
1: 是，说到这个防晒衣啊，其实大家哈最主要的是啥呢，就这个款式，你回了好物之后去看这个款式，如果是你喜欢的、
0: 嗯、
1: 啊，咱们就可以下单。因为颜色的话它其实很多种颜色，你正常如果说怕出错的话，咱们就黑白灰，这个是最不会出错的、嗯、除非你有特殊的一些喜好，或者包括是女生，哎，我就喜欢那种粉嫩嫩的感觉，那也都有。这个款式的话呢，防晒衣不要太复杂，因为太复杂的话其实哦，我说实话哈，就反而没有那么好看，
0: 累赘了。
1: 其实现在越简单的设计啊，其实越高级，
0: 是
1: 也是越难设计的，
0: 对，
1: 对不对？所以呢，今天这一款、啊、有棵树这个大品牌，他们家的防晒衣，防晒指数呢也是比一般的防晒衣呢会更高一点点，包括呢、嗯、你家的防晒衣基本上呢，如果说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哦，那它的防晒指数呢都会下降非常多的。大家呢不妨像基本上一年半左右了，你就可以换一件新的了，
0: 是，
1: 对吧？
0: 而且防晒衣的话一定要选择这种轻盈的不压身的、嗯、这种防晒衣穿起来那种面料很滑很贴肤的那种你就不要去选了，如果是很贴肤的它很容易闷汗、
1: 嗯、
0: 啊，你一定要选择这种很滑料的这种防晒衣，穿到身上很舒服。
1: 是，大家可以回下好物啊，129块钱一件，同时呢送给大家一双他们家的袜子啊，他们家品牌袜子也送给你一双。平时他们去买的话，这个价格要卖到200多吧。
0: 是，
1: 咱们只降一档，
0: 情况下要229，我们今天给到各位的价格只要129块钱，
1: 只降100。
0: 嗯、对，很多的一些关旗店啊，包括像胖东来，胖东来里边也是有他们家的店的，都
1: 是
0: 229。
1: 你想胖东来呢，还是潘多拉、啊？
0: 胖东来
1: 啊，胖东来，
0: 嘴瓢一下啊！回复完好物之后，除了这个防晒衣呢，你还可以看得到 SK2 他们家的大红瓶。如果你平时有用这个品牌，家里边刚好就是喜欢这个品牌，喜欢它那个上脸的感觉的话，那你可以继续来购买 SK2 的新版大红瓶面霜，2瓶80克的啊，每瓶八十克，到手就是160克，2瓶正装给到各位899块钱，价格不算便宜，但是对于 SK2 这个产品。

0: 的大公屏来说的话，我们已经是拿出来我们能给到的最低折扣了。
1: 哎，咱们这款的话，它是有棵树的哪一款？我刚刚看了一下有棵树他们家的旗舰店啊，就我领完券之后都要126.9。
0: 对，
1: 它是那款老薄了那款，他们还有卖160多的，199.9的，
0: 是
1: 啊。
0: 各位你去挑吧，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看一下这款你有没有喜欢。如果有喜欢的话，你可以直接选择下单。这款防晒衣，我个人是觉得哈，它是这种简约但是不简单的这种款式，还是蛮适合就是大众款的。
1: 哎，说实话哦，就是他们家的这个有棵树，大家可以去他们的官旗店里面去看一下，他们价格都好贵的。我这种都领完券之后都是190多块钱、270多块钱、169，你看基本上189、270多块钱。咱们这款是哪一款来着？我看一下。是哪款？这款吗？
0: 对，应该是这款。
1: 哦，那也比他们，哎，我比我那个领完券，我这边领完券要169.9。
0: 对，比他们官旗店要便宜。
1: 啊、哦，我领完券都要169.9，咱们才129。咱们可以回关键词啊，有棵树这个品牌的防晒，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就男生女生都是可以穿的。
0: 是，能比官旗店便宜出来一个30%左右的一个价格哈。
1: 就领完券之后的价格、哦。
0: 对，比领完券的价格还要再便宜30%左右。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你就看到了。还有呢 ，SK two 的大红瓶2瓶80克的到手160克，只要899。还有一个是今天真的要跟大家好好去说一下的，就是科颜氏的淡斑精华，这一款真的能不能叫它是功效级？因为它真的是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1: 是啊，
0: 确实是能达到。
1: 你知道为什么吗？一般品牌的话呢，他们不会把什么淡斑这种字眼、美白这种字眼。写到产品名当中，
0: 对，
1: 要写到产品名当中的话，它是有很多
0: 必须得有这个功效才行，
1: 特证要有特证，就你某个成分它是专门解决这个问题的，然后你的产品效果主打是往这个方向走的，它其实相当于它就是一个那种有点功效型的一个产品了啊，
0: 是，
1: 而且也很温和啊，大家都是可以，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肤质，其实都是能够去用的一款产品，它是真正能够帮助你达到一个很好的淡斑且让你提亮肤色美白的一个产品啊，大家可以回关键词好物，价格也老便宜老便宜了，太划算了，这是
0: 100毫升的正装，今天是买一送一、啊、到手200毫升，两个大正装只要520块钱，还配备了一个礼盒，哎，有点小心思的，你可以直接买一个礼盒然后送给妈妈，妈妈一说哎呀两瓶哪用得完，再给你一瓶吧，哎，你们两个一人一瓶，又过了母亲节，完了之后又拿到好用的产品价格又合适。
1: 对，因为关于美白这个这件事啊，
0: 一生的课题啊，美白
1: 是很多女生一生的事业啊，美白和瘦身，对吧？身材管理，所以呢，我觉得说美白这个东西的这个产品呢，别的产品咱，其实我觉得美白产品还有另外一个，其实之前我们也推荐过，是 Olay 他们家的，但他们叫小白瓶，
0: 是
1: 啊、这款产品其实也是不错的，他们性价比也高。
0: 那个是不是叫安白瓶啊？
1: 小白瓶，
0: 小白瓶，
1: 对对对、哦，所以呢，这两款产品都是可以的啊，这个科颜氏。女生朋友们真的闭眼入哈，我是非常推荐各位可以去买这个产品的，
0: 是
1: 到时候两瓶都正装，然后呢你可以送给你朋友一瓶，为啥呢？朋友是不是都有生日、对吧，你生日的话是不是得选礼物，那女生如果生日的话呢，你送礼物你送啥比较合适呢？包红包这显得没诚意，但一般都会买礼物，你买个太贵的吧，你觉得哎呀买个太便宜的吧，也许得拿不出手，你看我们得你花个520块钱两瓶，一瓶自己用，一瓶你就放那儿，等那个啥时候
0: 杜蜜
1: 生日啥的就送给他。科颜氏品牌大品牌，那个专柜咱们对标就有，
0: 是
1: 你去查价格，1000多块钱一瓶，他们旗舰店里边，
0: 嗯，
1: 重点是你才花个200多块钱，
0: 而且科颜氏这个淡斑精华、你花的价格不高，你送的价格其实别人感觉也是可以接受的，不会有这种送来之后哎呀太贵了这种负罪感在。
1: 对，
0: 而且它质地非常的轻盈啊，流动性很强，你在脸上轻轻这么一拍完全吸收了，不粘手，而且也不粘枕头，就这点我就觉得很好，
1: 重点
0: 是拍到脸上可以睡觉的。
1: 美白类的产品大家呢就是需要长时间的去用它，这个我真的还是要跟大家说一声呢，就是如果你是有一招没一招的你去用啊，那我跟你说这个效果大打折扣。
0: 是
1: 美白类的产品，就提亮肤色的产品这种的，你就必须每天去用，且持续用至少28天，你用个一个皮肤更新周期之后你去感受它，你会发现说肉眼可见可能都不要28天啊，你就会感受到它的白。有些朋友，我身边有另外一个朋友，他用了大概1周多，他用1周多他就跟我打电话说哇真的超好用。
0: 是，你就去拿它当成一个提亮肤色的、拿它当成一个美白的产品来用啊、就是包括你脸上有一些烦人的这种斑斑点点啊，老消不掉的之前的这个手咚咚咚咚抠出来一个小痘印啊，然后你去拿它去使用，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0: 这一款淡斑精华液，就拿它当成一款美白产品来使用，用长时间的周期，28天，用完之后你会感觉到脸上明显是有变化的。你可以在今天刚开始用的时候拍一张照片，28天自己做记录，第一张照跟最后一张照片的一个对比，你会看到很明显自己的不一样的变化。
1: 是，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啊。本周这个产品的话呢，都还蛮适合这个季节的。
0: 嗯，
1: 大家如果有需要啊，家里边啊的产品，比如说面霜用的差不多了呀，这个 SK2 他们家的大红瓶也是可以入手的。如果说你家的美白产品用的差不多了，突然间发现自己的暗沉啊，很长时间已经给你造成困扰了，我的天，一卸完妆之后怎么那么黄那么黑呀、啊、我的天，那你这个时候呢，科颜氏他们家的淡斑精华可以入手、
0: 嗯、
1: 而且呢两瓶都正装哈，才500多块钱，这个闭眼冲。
0: 夏天的防晒衣，今年如果还没有买新的话，你也可以来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
1: 嗯、
0: 因为防晒衣啊，它在放了一年之后，它的这个防晒效果是会慢慢的一点一点打折扣的，并且水洗虽然没有那么高的折扣率吧，但是你水洗的次数多了，它慢慢的也会让你啊这个防晒效果会有一定的打折扣的出现哈。所以各位在今年想换一件新的防晒衣，您可以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给各位带来的是品牌的有棵树他们家的防晒衣。
1: 是的，好物这个关键词之后链接会跳出来啊。另外的话也别忘了，那个想了解旅游方面的一些内容的朋友啊，可以回下旅行去了解一下比较详细的内容，比如说图片里边链接里边会有，比如说你去几天，价格是多少、
0: 嗯、
1: 每天的行程安排，双飞从哪里飞到哪里，对吧？然后呢在过程当中吃的安排住的安排是什么样的标准，大家都可以详细的了解一下。那如果说你了解的不是非常清晰，想更加深刻的了解，可以直接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啊，更简单，
0: 8740-0876、嗯、或者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我们会让专业的客服与您进行一对一的沟通。而且这趟行程呢，我个人是觉得啊，选品组的小伙伴真的考虑的非常的周到。
1: 嗯，零购物啊，
0: 很多人想要去川西的话，为了买一张便宜机票嘛，会中途选择一个转机，很多时间全部都耽误在路上了。但是我们这一趟全程是不用转机的，你不用早起，不用转机，从福州轻松出发，一次就可以打卡川西的很多的精华景点。
1: 直接飞宜宾吧？
0: 对，直接飞到宜宾
1: 啊，
0: 8天的川西纯净之旅，我们6月1号出发，一共玩8天7晚。那这个价格呢，只要4980元，我们也是刚好哈，就是。避开了五一的价格高的人流量高峰期，避开了暑假的人流量高并且价格高的高峰期，中间这趟行程价格很划算，4980元，给父母报名，父母年纪上了60了，4700块就可以跟着我们一块出去玩了。
1: 说实话，这条线出来之后呢，给我最惊讶的感觉就是怎么这么便宜，
0: 价格真的是很合适、
1: 而且还是零购物的团，它不是那种购物团，对吧？
0: 对，零购物的团、嗯、而且这个价格如果你没有跟876一块出去玩过，你不懂哈。为啥不懂呢、
1: 嗯、
0: 因为很多人觉得4980这要只是玩的话价格好像也不便宜吧，我们这个价格是包含了往返机票的，你要知道单一个川西的往返机票这算下来就已经3000块左右了，最近燃油费不是也一直在涨吗、
1: 嗯、
0: 对吗，燃油费在涨，所以机票价格也在涨，我们包含了福州往返的机票，包含了当地所有的小交通，小交通给各位准备的是2+1头等舱的旅行车，并且呢包含了7天晚上的住宿，包含了这8天您在玩的途中的所有的景点的接驳车以及景点的门票、
1: 嗯、
0: 包含了所有的餐饮，加起来就是一价全含4980块。
1: 是，重点是这个，说实话旅游方面啊，大家呢可以回个旅游先去了解，因为离6月1号、
0: 嗯、
1: 咱们结团出发之前还是有一段时间的。
0: 对，
1: 但是呢对比的话呢，建议各位也去对比，你不对比就没有伤害，你不对比就没有优势，同样的横向和纵向的去做对比。打个比方，
0: 嗯，
1: 我们这8天你去跟对比的时候也要去8天7夜，我们飞宜宾啊、飞回来也从宜宾回来也是没有中转的，你要按同样的标准、
0: 嗯、
1: 包括住宿标准，去玩那些景点的标准啊，你按照这个标准去，你可以去问一下别人得要花多少钱，或者是这样啊，
0: 咱不多说，打底8000多你是肯定下不来的。
1: 那我这个就没有去了解过，不知道、
0: 嗯、
1: 这个是这样、啊、
0: 我很喜欢出去这种远途游，
1: 或者各位我教你一招哈，你不相信没关系啊、
0: 嗯，
1: 特别是咱们的老听友很多都是好几次跟着咱们出去玩的，
0: 跟着我们一块出去玩的那些
1: 新朋友
0: 的朋友。
1: 如果新朋友你是属于那种还不够相信的话，没有关系，你拿着我们这个图回了旅行，然后这个图拿去，你说旅行社你有朋友是不是？来，哎，这个价格怎么样？
0: 嗯，
1: 按这个标准的话，你得给我多少钱？
0: 问他，
1: 你去对比嘛，是不是？可以回一下旅行这个关键词啊，咱们重在给各位安排的是性价比。

0: 这个事儿，
1: 一价全含，纯玩团，中途所有的摆渡车呀，然后观光车呀，电瓶车呀，包括啊这些所有你要碰到的这种费用，我们都是一价全含的，全程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项目，甚至不允许导游在车上进行土特产的推销，我们就是主打放心旅行。
0: 所以呢，不管是好物这个关键词的产品，还是旅游这个项目的产品，我们给各位安排，给各位主打的一个关键词，那就是性价比。所以呢，各位啊，如果说有兴趣的朋友，自己回关键词去下单去了解就可以了。那我们今天节目也差不多了吧？我是熊亮熊总，
1: 我是郑楠
0: 啊，那咱们就明天见啦！
1: 明天见啦！
2: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方程豹太极 EV 闪充版在日前正式上市。方程豹太极 EV 闪充版的外观依旧采用了太能前脸设计语言，硬朗粗犷的风格十分突出。车头配备双层大灯设计，搭配贯穿式前包围，其中前包围加入 H 型银色护板，进一步加强硬派气质。同时，作为纯电车型，车头新增前备箱设计，提升储物实用性。车尾设计与车头相呼应，采用双 L 型尾灯样式，搭配外挂式小书包造型与侧开尾门，既保留硬派基因，又提升了使用的便利性。内饰方面，新车采用星际方舟设计语言，搭配氛围灯点缀，营造出极具科幻色彩的座舱氛围。核心交互上，车内支持七屏联动，包含15.6英寸中控屏、12.3英寸仪表、26英寸 WHUD 空调旋钮屏、后排空调控制屏，以及后排可加装的2个13英寸 BYD Pad， 操作更便捷且科技感拉满。新车配备舒芙蕾四层架构与云感头枕，前排座椅支持加热通风按摩功能，后排座椅靠背可电动调节。其他配置还包括4.5升冷暖冰箱、20扬声器、主动香氛系统以及天神之眼臂辅助驾驶激光板等等。动力方面，方程豹太极 EV 闪充版提供单电机后驱与双电机四驱两种版本可选，其中后驱版电机最大功率300千瓦，四驱版系统总功率515千瓦，最高车速可达每小时240公里。全系匹配105.8千瓦时磷酸铁锂电池组，两驱版 COTC 纯电续航755公里，四驱版为675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4: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5: 闽超赛事从绿春4月到金秋10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6: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5: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6: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7: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0: 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1: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2: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0: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2: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0: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2: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定，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4: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1: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重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想梦想就该跑个风，至少自诩得像个高手，走一步快攻不怕穷。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0: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1: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0: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1: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1: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0: 三分钟心理学，
1: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3: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和大家分享一句深有感触的话：少有人记录我，所以我频繁地记录生活。没有人会留着我的照片反复观看，除了80岁的我自己。记录自己不是为了给别人看，而是为了真诚地对待自己的生命。下班时看到夕阳的感动，肚子饿时吃到美食的雀跃，为生活心动或难过的每个瞬间，无论是发朋友圈、写备忘录，还是拍照片和视频，任何形式都可以。多年后回头一看，你会惊讶地发现，原来自己曾经这样生动地活过。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记录可以帮助大脑调节情绪，让我们看清深层次的内心问题，看见真实而完整的自己，从而产生巨大的疗愈力量。就像荣格认为的，当潜意识被呈现，你的命运就被改写。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4: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小伙伴都忽略了车辆的电瓶，觉得它不管用，可偏偏就是它经常让你半路抛锚，尤其是冬天可太闹心了。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电瓶的保养，简单好记，新手也能学会。先说说电瓶的作用，它相当于汽车的充电宝，启动车子靠它，平时开的车灯、音响、空调也都靠它供电。电瓶是消耗品，用个3到5年就会老化，存电能力下降，冬天冷启动就会很困难。日常保养就两个小细节，一是熄火前把车灯、音响、空调这些电器都关掉，别让电瓶空耗电；二是长期不开车，比如1周以上、2周以上、1个月以上，可以偶尔启动车子，让电瓶充充电，别放亏电了。另外，平时打开发动机舱，看看电瓶有没有漏液、鼓包，有问题要及时更换，别等半路抛锚才后悔。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3: 闽超赛事从绿春4月到金秋10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4: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3: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4: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5: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6: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

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光一样清晰。
1: 提升城市治理的绣花功夫，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既是国际也是民生。
2: 阿强，咱们福州啊都成网红城市了，你家捞画贡献不小啊。
3: 郭主任，可不敢这么说，是我们沾了福州的光，外地人喜欢福州才会过来吃捞画呀。
2: 也有很多游客是因为吃了捞画舍不得走，留下来多住了好久。

0: 几天呢。不过呢，你这店面外贴的这个啊，你画的还是你家儿子画的？这有点儿……
1: 郭主任早，阿强早。这个我自己写的价格优惠美食特色，昨天。

0: 都是应该的。
1: 我看啊，你总在步数排行榜顶端，这脚力练的可不虚哦。
0: 别人用手绣花，我可是用脚的。总书记说了，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既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又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
1: 我说呢，怪不得最近几乎见不到乱贴的小广告了，道路干净又整洁，店面呢也是规范有序，原来是你们城管人员天天都在路面巡查呀。不过呀，你今天可别罚阿强，他们做生意也不容易，这广告啊贴得不合适，马上改。
2: 是是是，我们一定知错就改，马上就改。
0: 我可不是来处罚你的，我是来提醒纠正你的，你要是坚决不听，违反市容法，该处罚还是要罚的。我们实行721工作法，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处罚，你只要及时改就不用罚。你看看这个贴得乱七八糟的，字还写错了，会影响咱们城市形象，你看看是不是先收起来，回头再设计一稿贴在自家殿堂内。
2: 好嘞好嘞，不好意思啊，这是我和我儿子一起画的。
0: 哎，阿强，你怎么把水桶拖把放在店门口了？这垃圾也堆门口了，你店里是干净了，但街面就脏了。
2: 对，感谢城管同志，感谢您的指导，我马上处理。
0: 您忙，我先走了。
2: 好嘞，再见。
1: 一国，再见再见啊。阿强，这城管同志说的对呀，如果人人都乱贴，那整条街的档次不都降低了吗？咱们福州的城管工作越来越细致，当然了，也是越来越人性化了。
2: 是呀，他们经常来指导我们，态度也很温和，而且我感觉他们现在都是在路面上办公，其实真的比我们开店还辛苦。当然你们也是啊。
1: 哎，你们也是啊，因为啊，我们都爱福州。
3: 福州市城管委向全市文明市民致敬，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4: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5: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6: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7: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5: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6: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5: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6: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5: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8: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浪费时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2: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他的照片摆在身边，
1: 傻傻两个人
0: 笑得多甜，
1: 傻傻两个人

0: 锦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

0: 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方程豹太七 EV 闪充版在日前正式上市。方程豹太七 EV 闪充版的外观依旧采用了太能前脸设计语言，硬朗粗犷的风格十分突出。车头配备双层大灯设计，搭配贯穿式前包围，其中前包围加入 H 型银色护板，进一步加强硬派气质。同时，作为纯电车型，车头新增前备箱设计，提升储物实用性。车尾设计与车头相呼应，采用双 L 型尾灯样式，搭配外挂式小书包造型与侧开尾门，既保留硬派基因，又提升了使用的便利性。内饰方面，新车采用星际方舟设计语言，搭配氛围灯点缀，营造出极具科幻色彩的座舱氛围。核心交互上，车内支持7屏联动，包含15.6英寸中控屏、12.3英寸仪表、26英寸 WHUD 空调旋钮屏、后排空调控制屏，以及后排可加装的2个13英寸 BYD Pad， 操作更便捷且科技感拉满。新车配备舒芙蕾4层架构与云感头枕，前排座椅支持加热通风按摩功能，后排座椅靠背可电动调节，其他配置还包括4.5升。

0: 冷暖冰箱、20扬声器、主动香氛系统以及天神之眼臂辅助驾驶激光板等等。动力方面，方程豹太极 EV 闪充版提供单电机后驱与双电机四驱两种版本可选，其中后驱版电机最大功率300千瓦，四驱版系统总功率515千瓦，最高车速可达每小时240公里。全系匹配105.8千瓦时磷酸铁锂电池组，两驱版 COTC 纯电续航755公里，四驱版为675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2: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3: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2: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3: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4: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新八七六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

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会一直爱着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快乐的歌，青春有时也像一首歌，不痛快就来点能量。

0: 哎哎哎，说句人话。
1: 你刚说什么？说句人话。
0: 说句人话。
1: 我去。

大起大落形成自然规律，规律形成不可抗的危机，处在危机眼下全是悲剧，悲剧成片眼前只见一片飞。

的镜都注定成为令人讨厌的监控，身边的熟人也渐渐地挂上了全新的面孔。桃子树上结李子，何必强人所难，铁树开花攻击下蛋，难道

0: 成为令人讨厌的监控，身边的熟人也渐渐地挂上了全新的面孔。桃子树上结李子，何必强人所难，
1: 解除开花攻击下的，难道就一定好看？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来跟各位聊一聊汽车的发展史。说到汽车的发展史，最先要说的就是世界上第一辆真正的汽车。估计很多人都想不到，它居然不是四个轮子，而是三个轮子，是不是很意外呢？这台车是1885年一个叫卡尔本兹的人发明的，也是咱们现在说的汽车鼻祖。它长得特别简陋，就三个轮子，车身是木质的，只有一个气缸，动力特别弱，最高时速每小时才16公里，比咱们快走快不了多少。最有意思的是，它没有方向盘。

0: 盘，靠一根摇杆控制方向，开起来特别费劲，而且噪音还大，放在现在估计都没人愿意开。但就是这个笨重的铁疙瘩开启了汽车的百年历史，不得不说卡尔本茨是真的很厉害。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

0: 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Dance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方程豹太极 EV 闪充版在日前正式上市。方程豹太极 EV 闪充版的外观依旧采用了太能前脸设计语言，硬朗粗犷的风格十分突出。车头配备双层大灯设计，搭配贯穿式前包围，其中前包围加入 H 型银色护板，进一步加强硬派气质。同时，作为纯电车型，车头新增前备箱设计，提升储物实用性。车尾设计与车头相呼应，采用双 L 型尾灯样式，搭配外挂式小书包造型与侧开尾门，既保留硬派基因，又提升了使用的便利性。内饰方面，新车采用星际方舟设计语言，搭配氛围灯点缀，营造出极具科幻色彩的座舱氛围。核心交互上，车内支持7屏联动，包含15.6英寸中控屏、12.3英寸仪表、26英寸 WHUD 空调旋钮屏、后排空调控制屏，以及后排可加装的2个13英寸 BYD Pad， 操作更便捷且科技感拉满。新车配备舒芙蕾4层架构与云感头枕，前排座椅支持加热通风按摩功能，后排座椅靠背可电动调节。其他配置还包括4.5升冷暖冰箱、20扬声器、主动香氛系统以及天神之眼臂辅助驾驶激光板等等。动力方面，方程豹太极 EV 闪充版提供单电机后驱与双电机四驱两种版本可选，其中后驱版电机最大功率300千瓦，四驱版系统总功率515千瓦，最高车速可达每小时240公里。全系匹配105.8千瓦时磷酸铁锂电池组，两驱版 CLTC 纯电续航755公里，四驱版为675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3: 闽超赛事从绿春4月到金秋10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4: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3: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4: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5: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6: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1: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0: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1: Y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1: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0: 三分钟心理学，
1: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3: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你有过做什么都没劲的时候吗？今天的节目中就和大家分享六种小众但是却能提升精力的方法。一，把自己裹成一条虫子。你可以找一张厚被子裹紧自己，然后模仿虫子在床上或是地上蠕动，累了就探出头来喘

0: 期，这是一种积极的退行。包裹感模拟的是妈妈子宫的安全环境，可以满足一个人原始的依恋需求，而慢慢蠕动的拉伸动作可以帮你缓解身体的疲惫感。二，赤脚踩地，你可以赤脚踩家里的地板，也可以踩外面的草地、沙滩、鹅卵石路等等，这在心理学上叫做接地疗法。脚底的触觉神经被刺激后，可以快速激活副交感神经，从而平复焦虑，放松心情。如果不想光脚走路，坐在地上，躺在瑜伽垫上，也有类似的效果。三，逛逛超市或菜市场，陈列整齐的商品，新鲜蔬果的气味，各种白噪音都能够刺激感官，给你带来愉悦的体验。挑选和购买自己所需物品的过程，也可以增强你的自我效能感，帮你找回生活的掌控力。四，舞动身体，你可以学习专业的舞蹈健身操，也可以只是随意的舞动身体，只要你跳起来就行。身体的舒展动作会反向影响心理状态，而运动会分泌内啡肽等快乐激素，帮你放松身体的紧张感和内在的焦虑感。五，翻看老剧或老照片。心理学研究发现，怀旧可以缓解孤独感和现实压力。你可以重温曾经喜欢的老剧，翻看老照片、朋友圈、日记等等。这些美好的回忆本身就有修复作用，还会激活大脑的预期奖赏回路，分泌令人愉悦的多巴胺。六，改变色彩搭配。大量研究表明，色彩和人的情绪及行为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改变颜色来调节对应的消极情绪，比如穿亮色、彩色的衣服增强自信心，换绿色的窗帘或桌布缓解压力，把墙面刷成蓝色增加专注度等等。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帮助你在日常生活中保持好心情。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的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3: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4: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2: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3: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2: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3: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2: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5: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咯，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定，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6: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7: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8: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7: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8: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消残酒。
7: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8: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7: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8: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7: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8: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7: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8: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9: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10: 早晨的7:08，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11: 我是王董事长，
10: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
11: 这天呢，你说是冷是热呢，都不会穿衣服了。
10: 我今天早上起来啊，我就感觉好像外面温度显示21度、
11: 哦、
10: 我就特意穿了一件长袖衬衫。
11: 对，
10: 结果因为我早上坐地铁来的，
11: 嗯，
10: 这家把我热的呀。
11: 这地铁还挺早，也挺快
10: 啊、
11: 嗯。每次坐地铁，感觉都能早点到呢。
10: 是，早上起来最高温的23，最低温16、嗯，感觉好像和昨天30度来比的话是有些下降的。
11: 哎，你跟我说要看最低温嘛，我一看最低温16、17度，
10: 你等今晚上的。
11: 哎，我就穿了个长袖以外，我想说16、17再套一个外套吧，再、
10: 嗯、
11: 套了个风衣，早上起来觉得没必要，就是一件长袖、嗯、哎你还哎
10: 我先脱了再说。
11: 就是在有一些怕热的朋友可能愿意里面穿个短袖，但是咱们说早晚的时候啊，其实套一个外套也没毛病啊，
10: 可能是不是
11: 秋冬吗？
10: 是不是咱俩年轻火力旺啊，所以感觉不到外面的寒冷。
11: 这话可能只有你能，你应该说咱俩这心似火热
10: 啊、
11: 嗯！每天早上起来呢，就是连滚带爬的，然后在这个路上、啊、
10: 干啥呀？连滚带爬呀！
11: 我今天早上就是属于连滚带爬的过来，就有一种
10: 我早上起来4点就醒了。
11: 为啥呢？
10: 我
11: 每天都闹钟给我喊醒，闹钟不响我不醒。
10: 我4点醒来之后就开始就是打扫卫生啊，收拾家里的这个就是洗洗涮涮的事儿啊。
11: 在晚上不能，白天不能干这事儿，白天上班是不是？
10: 但你别说呀、嗯，早上起来我就觉得每半个小时都特别的充实、
11: 嗯、啊。的确，
10: 晚上那半小时过得嗖一下子、嗯，不知不觉10点多了，不知不觉11点了。
11: 对，但咱可能得轻拿轻放，不然你们家楼下或者邻居可能会觉得有点吵。
10: 你像
11: 谁呀？4点多开始搬桌子搬椅。
10: 我就开始比如说家里的一些什么灰尘呢、啊、打扫一下啊、
11: 嗯、
10: 书本就是看完之后乱放的那些给它整满、嗯、整齐了呀。
11: 哎，我跟你说，我现在也觉得打扫卫生还挺幸福的一件事儿。就我五一期间不是最后一天在家就专门做打扫卫生啊，然后开始做饭呢，开始整理嘛。
10: 嗯，
11: 我觉得整理这个事儿我很喜欢。
10: 嗯，
11: 就以前不有一个什么收纳整理师吗？
10: 嗯，
11: 我觉得我去考一考我也能做那事儿。就我会把家里弄得很整洁，然后这几个小时我也不觉得难过，因为我会一边听着播客一边来做这个卫生。
10: 嗯，
11: 然后你可能因为播客基本上听一集2个小时，
10: 嗯，
11: 然后你差不多一个房间，然后你差不多听个2-3集，哎，全家打扫得干干净净啊。
10: 嗯，就喜欢干活你
11: 就喜欢干活。哎，这可能跟年龄有关。我以前我记得我上学那会儿，我妈就经常说这么乱也不收拾一下，说的这是随谁呢，为什么没随到她、
10: 嗯、
11: 她那么干净整洁，我怎么就不爱干活呢？
10: 没到那个年龄，
11: 没到那个年龄啊。我现在就同样的话说我女儿，我说你的那个书桌啊弄得跟狗窝一样，咱能不能把它收拾一下、
10: 嗯、
11: 她说挺整洁啊。我说哪里整洁了、
10: 嗯、
11: 就是可能妈妈要求的整洁度和孩子理解的整洁度不一样，以及现在的孩子如果他不爱干活别着急啊，等到中年他就愿意干活了，
10: 或者你就忍着让他埋汰着、嗯
11: 那不行，那我受不了、
10: 啊、你也受不了。
11: 你包括哈、啊，有的时候不是有人说要来家里吗，我一般就是觉得咱也不能说这个人是不是讲卫生啊，反正一般有一些小孩要来我都不太愿意让他来我们家里边。
10: 哎，就爱干净啊、
11: 嗯、就你知道就是大人和孩子来是不一样的，大人来比如说坐在客厅他走了你可能就把那地啊什么的擦一下就行了，
10: 那孩子呢，
11: 孩子他是满屋跑啊，而且有的时候那家长 他不是不管，他是可能看不见在跟你聊天。
10: 嗯，
11: 小孩可能就穿着外衣外裤就进到卧室或者是上床，或者你管不了，你也不能说哎下来下来好像很不礼貌。
10: 嗯，
11: 那有的时候你就真的心里很着急，然后你就觉得完了完了，
10: 把门锁上
11: 了，这群孩子离开家以后我又开始大扫除了。
10: 嗯，就爱干净。
11: 所以一般有的时候就是孩子也会说哎把谁谁谁约到家里，我说别在家里面，别来，我花钱请你们到楼下麦当劳去见面。不要来家里。
10: 啊、哦，原来妈妈是有这方面的小心机啊，不想
11: 干活。主要是就是，比如说，尤其是很多人来，就是很多人，比如说到你家之后，你开个 party 或者聊个天走了，你觉得大扫除一下，你觉得家里的这个气场都被打乱了。
10: 那大一点的孩子应该不会那么的随意吧？孩子也就小，
11: 也得分孩子。
10: 初中了以后应该不会这样了。
11: 我以前就遇到过，也有孩子，就是他不光进来就上你们家床去跳，他有的还翻抽屉，然后呢，家长会说，哎，不能翻人家，就说一下。孩子翻也是翻，就你到时候上去阻止，或者说你正常的就家里边跟小孩讲过的，他可能到陌生人家里，他也不会去翻啊或怎样。
10: 妈妈，我发现他们家有私房钱，
11: 他都锁起来了。就是你是照顾到孩子的这个反应，以及有一些小孩他可能最近就是感冒啊，有鼻涕啊什么的，他也不会拿
10: 随手一抹，是吧？
11: 对，就你会感觉到他抠了个鼻子，哎，然后就塞到沙发那，你就觉得说不行，我心脏受不了，就是
10: 有点恶心。
11: 对，我花钱去外面玩，咱不要在家里。
10: 你
11: 难道没有遇到过这样情况吗？
10: 我一般我小的时候，比如同学来我家里，我都告诉我提前约法三章，我说来我们家之后画这个地线，就是这个区域啊，只能这个线往这边。
11: 那就会有点不礼貌了。
10: 没有啊。我都约定好，比如谁翻我手，我就打他手；谁翻我的抽屉，我就打他手。
11: 我是这样的，就是我不好意思跟别人讲，比如说来都可，就是比如说来了，我没有办法在现场跟他说不能这个，不能这个，就你都可以。但你走了，我就会可能干得热火朝天的在家。
10: 但后来我就长大了以后，我觉得可能原来曾经的这些不礼貌啊，是这有点真的不礼貌。但后来因为小的时候同学之间比较小，你可能你这么说或者跟同学同龄年来说，他觉得不会特别在意和生气的。
11: 因为你应该也是一个爱干净的小孩，从小能看出来。就现在你
10: 长大也爱干净
11: 了。就你在男生当中啊，就是也算是比较爱干净的人。
10: 那大鼻涕也不是，也随便抠啊，也不是这个意思。就有的时候我觉得同龄之间沟通啊，就可能会更不会让对方记在心上。就是童言无忌，
11: 哎，对对对，
10: 同辈来说，
11: 对对对，
10: 你别家长长辈或者
11: 说，尤其是小朋友之间，可能两个人间说什么，我说什么说的这么狠，哎，第二天又和好了。
10: 然后我原来怎么跟那些我的身边的同学来说，不让他进这个房间的呢？我说这个房间啊，
11: 有鬼，
10: 有神仙。我说这个房间，你迈出那一步，你不信咱俩打赌，你这学期期末考试你绝对不及格。
11: 你这叫诅咒！你基本上孩子听这话，拉倒吧，不能拿我的期末考试来做赌。
10: 他们有的同学就听话，但有一些男生他可能比较调皮，他说拿脚试探，哎，我跨过去了，我跨回来了，我跨过去了。
11: 我跟你说，孩子小的时候，你还算有这个意识的小孩，我小时候是没有这个意识的。我小时候带家里的同学，小学四年级来我们家玩躲猫猫，我妈都快气疯了。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所有人躲猫猫在衣柜里面，就是穿外衣外裤进衣柜里面，把衣柜衣服拿出来，让反正就是家里就跟被抄家了一样。我妈回来非常生气，说你们不光进卧室，你们还进衣柜里。所以我印象很深，那一次我妈还打我，就跟我说以后不许带同学过来玩躲猫猫。然后我就那会儿小时候不懂，觉得说躲个猫猫呗，因为小的时候家里活不是你干，所以你再怎么你觉得有人兜底，那现在不一样，家里活可能就是你大人承担了，那你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要这后果，所以就都别来家里。是不是谁干活听谁的，
10: 是不是所有的家长都是这样的想法？
11: 也问一下大家伙，就愿意让一堆小孩去你家吗？
10: 或者说就是去你家，可能有的家长会要求就是一定是
11: 或者我
10: 规矩一点的孩子。
11: 我是不是有点太苛刻了？就是有点这个阿姨有点不太友善。
10: 叔叔也这么规矩吗？就是一家两口不能都这样吧。
11: 然后就觉得说要，或者说那个有的时候咱们说去哪玩啊，就是你去谁家里边，那得关系多好才能走进家里啊。
10: 但不是，因为有一些家长喜欢让就是在家里开什么聚会呀，或者邀请好朋友去家里做客什么的。
11: 你说天骄老师是不是？
10: 但我
11: 天骄老师的确是好客的。
10: 但我觉得可能也是分孩子，就是他可能会吸引一波相对来讲就是守规矩的孩子，
11: 对对对对，
10: 不是那种抠完大鼻涕往沙发上抹的那种。
11: 你看不见呢，你有时候想给他们吃水果，但你又怕他们吃着水果这个手也不洗，直接给你抹在哪儿，你就真的看不见的受不了啊。
10: 你们学校的孩子都这样啊？
11: 不是，不一定是说
10: 学校里
11: 同学，他有可能是邻居家小孩，朋友家小孩，或者说学外面补习班的小孩。
10: 哎呀，
11: 等等，
10: 这种就是卫生教育任重而道远的。我们微信平台也有朋友跟我们分享，就是大家也来说说你自己有没有也是跟王董一样的心态。 就是
11: 这朋友好懂我呀。
10: 他怎么说
11: 啊？他觉得我就是故意这么说的，这样说完就没有人来我们家了。因为我在五一期间遇到过这样的事儿，就是刚好孩子也极力邀请朋友的孩子，就关键不是说一个孩子，一个孩子你说俩人在屋里玩也就算了，他可能邀请四五个孩子，然后当时第一反应就是脑子嗡一下子，然后我就说这样啊，我有一个好的场地，然后大家就是哪怕花钱过去，咱们就去那儿玩。后来就是给他们说通了，因为你又不能伤到孩子，你又不能把这话跟孩子讲，孩子觉得那有什么的，就有一些大人的小心思不能告诉孩子。
10: 对对，有一些你告诉孩子，孩子就告诉同学。

0: 同学，你说、
1: 不礼貌、
0: 哎。你们班有个男生啊，这上次看的特别不文明。然后你说完之后，孩子可能转身，他就跟说，
1: 所以
0: 我妈说了，
1: 对对对，就不能跟孩子讲。孩子觉得没什么，但你觉得，哎，到那个游乐场，孩子更开心，那就咱们就五六个人一起，再就到那个游乐场，
0: 也是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1: 像五六个孩子，如果说在你们家里面，
0: 你看不住，
1: 无法想象。你说一个孩子，我觉得两个小姑娘可能在屋里还好，最多咱们说两个，就合起来三个小孩，

0: 哦，就分批来，
1: 分批来。
0: 今天是你家，后天是他家，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哦，也是个办法，这样也能摁着住啊。
1: 嗯，是，
0: 嗯，挺好，也算是长个经验了。大家也可以来说说以后，比如说现在你们家孩子比较小，还没遇到这事，
1: 所以我就能理解了。以前朴秘书说他们家搬家了，请我们早高峰的人过去喝吃火锅，这话说了五六年了，
0: 哎，可不能去、啊，
1: 现在都没有去，我就理解了。
0: 喝完以后，
1: 你是不是怕我们也把大鼻涕甩在你们家，然后又、
0: 上完厕所不冲马桶啊？
1: 太恶了、
0: 啊、有些小朋友就是上完厕所不冲
1: 为什么忘了吧
0: 他说他按不动
1: 啊自动那种冲水的
0: 啊，现在自动吧、哦、家里有，但有些、哦、比如说他不是自动，他是按的那种、哦、是吧，
1: 那有些小朋友你按不动，你要喊你爸妈来按，
0: 不喊呢、啊、好了，这些恶心的事就不说了、啊、
1: 说点开心的事
0: 说开心，
1: 这一大早说的倒不是那意思啊，就是我还是挺喜欢小孩的，只不过就有的时候也会发愁
0: 我、哦、但是我、嗯、但是奈何因为我六月份可能要休假期，不是这个时间点、所以就没有办法凑到这个川西这个八天七晚的行程里，
1: 因为这个行程呢算是比较经典的一个环线，然后不走回头路，我特别想去那个稻城亚丁包括四姑娘山嘛，
0: 嗯，
1: 它整个一趟下来呢是所有的精华景点包括不走回头路，
0: 对，
1: 然后呢它相对来说我们的住宿呢基本都在低海拔的那个地方去住，
0: 没有高反，
1: 对，就它相对来说会好一些，
0: 嗯，
1: 因为也有一些朋友可能说稍微高一点就受不了，但这个因人而异啊，基本上到川西咱就觉得还是挺安全的啊，
0: 是的、
1: 嗯、
0: 而且呢整个就是从景点到景点之间我们这次连接的那个路线啊、
1: 嗯、
0: 全部都用的是二加一的头等舱旅行车，
1: 也比较舒服，
0: 对，这个一个是可以半躺着，第二个车里还有充电的地方、
1: 嗯、
0: 你就不用带个充电宝，有的人可能说现在充电宝挺重的对吧，你不用拿充电宝，因为随车都可以在车上来充了，
1: 嗯，
0: 然后呢这里面还包含了一个两晚住香格里拉镇，
1: 嗯，
0: 这个镇呢也是特别出名的，七到八个小时在里面待着，
1: 嗯，
0: 让大家有这种漫游的游玩心态，
1: 就是咱们也不赶时间，包括我们的航班定的时间都特别好，
0: 嗯，
1: 比如说第一天出发咱们是在福州12点的航班，不用早起，然后到那个宜宾呢是下午的3点，回来的时候呢也是下午3点出发，到福州呢是接近晚上6点，咱也不贪黑，
0: 嗯，
1: 哎，相对咱也能够比较舒服的整个行程的时间安排。
0: 对对对，这8天的时间，各位如果有空的话，或者是方便请假，
1: 嗯，
0: 你现在可以回复一下旅游，上面有我们的客服联系方式，可以添加他。现在享受一个早鸟价，
1: 嗯，
0: 4980的价格，
1: 对，
0: 一价全含，这里没有什么购物的地方，
1: 对对对对，
0: 4000多块钱真的是挺划算，嗯，在外面玩8天的时间，
1: 嗯，然后如果说是60周岁以上的朋友们，咱们再减280，相对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咱们是4700块钱。
0: 嗯嗯，这个出发时间6月1号，刚好是6一儿童节。
1: 对，就尤其是给很多长辈要报名的，为什么说这个团特别推荐呢？一个是它不会让你很累，所有的都是为大家休息好来去想去考虑，然后再考虑去玩，
0: 嗯，
1: 第二呢，就是我们对这60周岁以上的朋友比较友好，人说这价格也降下来了，以及我们不用等到6月底跟一大堆孩子在暑期去挤。
0: 你还挤挤不好挤啊，你挤不过人家你也不好意思跟人家挤啊，是不是，当然有的朋友可能会更享受就是这种就错峰出游的这种乐趣，大家继续来回复一下旅游就好了。
1: 嗯，
0: 其实早上起来每天看到大家的留言啊，让我感觉到特别的幸福啊，因为有的时候跟你说说到幸福，不仅出去玩，看到各位的一些
1: 留言，
0: 温暖的留言，也是很幸福的。
1: 就这位特别大方的陈凯的这位朋友，他说他看见我们了，
0: 我找你3天了，
1: 他之前对你一直有回话，但没有给我们留您的联系方式啊。
0: 在哪看见我了？
1: 他可能是看到海报，
0: 你在哪看
1: 到一些介绍，嗯，
0: 我看看，
1: 嗯，这是什么海报？
0: 哎呀妈呀，
1: 哦，是咱们在春节期间拍的一个视频是吗？
0: 这都半年以前的事了，
1: 嗯，哎，特别有心啊！
0: 我现在样子的大，模样大变了，
1: 嗯，
0: 越变越帅了，
1: 大变了。
0: 说啥呢？
1: 我突然想到，昨天有一个，昨天我就觉得不知道是不是笑点变低了啊？他网上有人说，如果你穿越回古代，
0: 嗯，
1: 你是一个剑客，佩剑吧。那如果说你给你的剑起个特别酷炫的名字，能够吓退对方或者恶心对方，
0: 嗯，
1: 你想取什么样的名字？
0: 真剑。
1: 排在第一的居然有人说我就管名叫大便，说你们等着啊，我大便来也，然后那帮就是敌人一定会特别恶心。就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昨天这个笑点给我硬控，然后你就看我们家家属和我女儿一点也没笑，然后我想说是不是我这笑点有点低了，
0: 你现在玩的很低俗啊。
1: 是，都是这些很低俗的笑话。
0: 对呀，怎么回事，
1: 啊，
0: 能不能提高一下审美，是不是，
1: 你说的对啊。
0: 还有呢，就是早上起来，还有一些朋友跟我们分享自己一些旅游的心得和体会。
1: 对，
0: 就是刚才这个6月1号去川西这个旅游，真的是，我们今年应该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推出川西的路线。
1: 嗯，
0: 你像我为什么对四川这个地方特别的有一种情怀呢？
1: 你为什么会有情怀？我大学在成都，我对四川有情怀。你为什么会有情怀呢？
0: 我最早对于四川。

0: 深的了解，就是因为四川航空播经常播的那首歌《看山看水看四川》
1: 没听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呀我们
0: 那可能福州播吧所以那时候我对四川的第一初始印象，后来呢就开始大家知道了熊猫的事儿啊，然后加上一些什么一些旅游景区的事儿啊，包括四川成都的一些什么小酒馆啊小酒吧呀歌手啊，
1: 再加上我给你推荐的
0: 啊，那后来那都是很年
1: 很厚了，是
0: 那都是很
1: 在你爱上成都以后我才来推荐的是吧，
0: 你还说得后话了马后炮的事儿了
1: 对倒是可以去玩一玩，如果大家有这个空闲的时间啊。
0: 嗯，刚才还说到了幸福的问题，我给大家也来推荐一个能够让你幸福就是避开幸福的一个方法吧。
1: 避开幸福啊，避开幸福那不就不幸福吗？
0: 就是如果你说我平时经常在家里做饭，那我跟你说你捡着了。如果说你经常在家里不做饭，那我跟你说你太亏了。
1: 啥玩意儿啊？是因为为啥呢？
0: 因为最近哈佛大学他们有一个研究员对10万人啊做了一个调查分析，
1: 哎呀，
0: 发现经常外出吃饭的人和在家里吃饭的人，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在外面的人比和在家里这是不一样的一个风险值的。很多人讨厌在家做饭，主要是不喜欢收拾，什么洗碗呐、洗筷子呀、洗菜啦、收拾桌子啦。
1: 但现在好在有很多的洗碗机呀，或者说对，有这方面的工具来辅助我们。
0: 对，那他的结论是什么呢？做饭带来的幸福感被低估了，也就是说你经常做饭你会增加你的幸福值。
1: 哎呀，那以后如果爸妈说来今晚在家吃吧，那这挺幸福的。
0: 对对对。
1: 以及说我们经常在家做饭，那我觉得经常在家做饭对于我来说，首先第一点呢肯定是干净卫生嘛。第二就是相对少盐少糖少油一点，第三不是也相对省钱一点吗？
0: 对，这是从这两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可能大家都没想到，就是有的人都说哎呀我要去健身房我要跑步我要开始运动，你要减脂对吧，减肥。但我跟你说你平时洗碗收拾餐具大约能消耗136千卡、你拖个地能消耗200千卡、扫个地250千卡。
1: 哎呀，我喝完这瓶饮料我就拖个地，我刚好可以抵消了。
0: 抵消了，你哪怕从楼上倒个垃圾你这楼上楼下这么一趟出去150到200千卡。
1: 就是可以在相对舒缓的运动当中，你如果说吃完饭，咱们说不能立马躺下立马坐下嘛，你站着洗个碗，它可能缓慢的促进你的这个肠胃蠕动，
0: 对，
1: 它能够帮助你食物的消化。
0: 是啊。
1: 那如果你比如吃完了就躺在沙发上玩手机，这就特别容易肚子大。
0: 所以这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研究发现说，经常自己动手做饭的人比不做饭的人幸福感更强。
1: 真的吗？经常动手做饭的人。
0: 你经常动吗？动手吗？
1: 就是家里在就长辈有的时候出去旅游了那半个月，就是我因为孩子很喜欢吃妈妈做的饭，但我老公不一定，所以我还是挺喜欢自己做饭的，因为我觉得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是可能我自己做的饭可能更符合我的口味。
0: 包括什么这个盐啦糖啦怎么比例，你
1: 现在很方便啊，你就直接就是比如家里冰箱里有这些，你把它拍下来问豆包，你说这个我该怎么做，他直接给你视频，直接告诉你什么什么，他不会告诉你几克几克，你说这两克什么意思，他会给你画一个图，比如这么大的勺子你放多少，就特别傻瓜式的教你做饭。你包括你也可以搜那个小红书上，我有时候定期会看到小红书上有一些特别好看的好方便做的一些食物，我给他收藏了，收藏都没事在家做呗，就做完之后哎还行。
0: 我就说你怎么那么幸福呢？
1: 在这等着我呢，彼此彼此。
0: 原来经常在家里做饭呢，是不是？
1: 你应该也是属于那种愿意在家做饭的吧？因为4、5点起来把早饭做的那么丰盛的人，
0: 我主要是白天真的是没时间的。
1: 哎呀，这忙啊，晚上也不见你。我有时候都怀疑，
0: 我都后半夜忙活。
1: 我都有时候怀疑你不睡觉的。
0: 哎，你咋知道呢？
1: 你是属于那种充电的新型机器人呢。
0: 我有一天早上起来流鼻血，然后呢，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说朴秘书你得去医院看一下了。我说为什么呢？
1: 流个鼻血为什么要去医院？
0: 因为一天流了2次。就是一个是早上起来之后流了，一个是中午的时候流
1: 了。看什么不该看的？
0: 他说，他问我你平时几点睡啊？我说一般都12点睡。他说那你一般睡几个小时呢？我说我基本上睡4、5个小时。
1: 对，我觉得你睡太少了。
0: 可是我中午睡得多呀。
1: 但你这种是属于被截断式的睡眠，不是连贯式的睡眠。
0: 那以后我不上早班了。
1: 哎，不是，那我也不上了，不是。
0: 咱可以选，可以可以。
1: 哎，你以为想不上就不上呢？还有这样的选择权？
0: 没有吗？
1: 你找人替班都那么难呢，是
0: 替班挺难的。
1: 所以就是好多时候咱说成年人不一定说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就如果你能做到你不想干什么就不干什么，那也是一种幸福。
0: 哎，所以多听一天是一天吧。
1: 别乱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0: 福州，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几座过江大桥。游修大桥从桥的后半段开始，一路往宝龙的方向，桥面上目前的车速缓慢，20左右以及以下缓慢的通行。其他几座过江大桥起码在桥面上看来还是可以的，但是要注意的是比如说鳌峰桥接近下桥的地方开始出现排队。那东二环目前来看双向车多缓行，从鳌峰桥下桥开始连盘高架一直到前方的金鸡山隧道的出入口的地方啊，目前在东二环是双向车多缓行。北二环目前是有两段，一段呢是在斗门高架桥一路往省体的方向，还有一段呢就是在省体门口擎天高架桥下来之后，省体门口一路往五四路的方向，目前也有车辆排队。西二环目前来看也是全线双向饱和，大概车速20以下，各位留心一下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那我们来看，现在好在就是三环上，无论是北三环、东三环和西三环，目前看起来在三环上车速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但是在化工路准备一路就是各位从化工互通从东三环过来之后，通过化工路准备一路往东二环的方向通行，有一小段目前也有车辆排队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各位可以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3: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4: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6: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7: 闽超赛事从绿春4月到金秋10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0: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0: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4: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3: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4: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3: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4: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3: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4: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3: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4: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3: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4: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2: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5: 早晨的7:37，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一头乌黑亮丽秀发的朴秘书。
6: 在哪儿呢？蜜兔。哎呀，我是王董事长啊，这乌黑亮丽的秀发快要掉光了。
5: 那有的人可能就对于这个就是黑发呀，特别的可遇不可求啊，所以呢，他会网上买一些什么染发膏、染发剂来自己买。
6: 我其实觉得还有人不是愿意去染那种灰白发吗？就是好像看来特别酷。然后这个发色的选择倒是很多人愿意比如说染一些什么栗子棕色呀，就显得脸皮肤特别白，然后就是稍微有点颜色，整个人就看起来特别的神采奕奕。
5: 那种可能就是原来他是黑，他想换个颜色。
6: 对对对。
5: 但一般来讲，有的时候比如说有的人是少白头，他想把白染成黑，
6: 遮白发。
5: 对对对。
6: 也的确看到有一些长辈他把头发染完之后整个人年轻了5-6岁呀。
5: 是的。所以说包括发型的设计也很重要。如果一个发型没有很好看的，
6: 对，
5: 和打理的发型的确看起来就是换个人一样。
6: 那当然，有的时候这个人有头发跟没头发也是两个人。
5: 谁呀？
6: 就网上不是有一些光头的朋友，然后一旦他戴上了假发套，那是你熟悉不熟悉的问题。包括呢，有的时候短发长发稍微多一点，他真的就是发型特别影响人的一个颜值。
5: 最近呢，武汉有一位这个患者来到当地的一家医院，做了一个皮肤科方面的问诊。医生说你这就是在家里自己染发造成的后果
6: 啊。他把皮肤科
5: 对他怎么了，把自己头发给搞成什么样的呢？头皮溃烂
6: 啊，
5: 脱发。
6: 哎呀，这听得有点难受啊。
5: 他就
6: 是因为那个产品不合格吗？
5: 他就是在网上随便买了一个就是什么网红款。因为有的时候一说网红款啊，大家你看好评率那么高，销量那么好，他就买了。买了以后呢，用完以后当天就觉得头皮灼热发红。
6: 哎，染发之前不是应该先测试一下敏感度吗？你比如说就是在你手臂内侧的皮肤或者耳朵后面，你先涂一点，第二天早上起来如果没有问题了，你再去染。那耳朵后面涂完了，如果它有问题，咱就别往上弄啊。
5: 对呀，这位患者以为呀，就是这种灼热发红是正常反应。他就没当回事儿。
6: 哎呀，
5: 然后该洗头洗头，该吃吃该喝。结果隔了几天以后，这个红肿的问题加剧了。
6: 哎呀，太难受了，
5: 溃烂渗液，而且都脱发了。
6: 无法想象，我有的时候共情能力太强了，一听到这样的我就浑身难受。那也提醒大家伙，首先呢咱们要买一个质量合格的染发剂，第二呢不管什么染发剂它一定会写你在染发之前做一下敏感测试。它有可能别人用了不敏感，有可能就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嘛。
5: 是的。
6: 所以我们如果自己在家染发的话或在外面染发的话，一定要先测试一下敏感度，没问题了你再往上染。
5: 怎么来测呢？医生有一个方法，就是你拿那个染发剂啊，你放在耳朵后面，或者是内壁的这个皮肤，因为它比较敏感脆弱，差不多也就1块钱硬币那么大小的面积，你别就涂满片啊，就是一小块，然后等干了以后，差不多48小时，也不用清洗，不用搓揉，不遮盖，如果要是48到72小时没有出现什么红肿瘙痒，那就说明你的皮肤是没问题的，但如果一旦出现了瘙痒啊、灼热呀、起疹子啊，那说明过敏了。
6: 对，还有就是染发不要频繁。

0: 我现在想想，我在20几岁、10几岁那、不能说十几岁，就上了大学以后，就是挺频繁的去染发、烫发。然后其实这样对头发的伤害，对头皮伤害还挺大的。然后我印象特别深的有，就是我高考刚结束。高考刚结束，
1: 染发了是吗？
0: 对，然后我就觉得，那我这努力这么久，包括我18岁了，我得去染个头发。
1: 嗯，
0: 然后呢，可能是我本来是想要那种栗子棕色，就看起来阳光下看起来有点颜色的那种。结果那个理发师啊，可能给我调的原因色有点偏浅，所以感觉整个头发就是一个金毛，金毛狮王。
1: 嗯，
0: 回到家之后，当时家里的长辈就非常不开心，我爸就说：“不行，你这看起来就是流里流气的。”我说：“你这眼光太老土了，我这金发女郎啊，
1: 怎么还干架了呢？”
0: 就觉得。他觉得我染得太黄了，我说我也没想这么黄，但是他调色就说这个比较适合我，的确是有点黄，但其实你是也能接受，或者等他长一长。后来不行，第二天我爸带我去楼下又给染回来，染黑的。其实你这样反复染对头发伤害很大的。
1: 是的，我当时也是高考考完了呀，
0: 嗯、
1: 就有那个青春期叛逆的年纪啊。
0: 你有叛逆的时候。
1: 我当时染的什么颜色呢？染的印象很深刻，叫葡萄紫色。
0: 你还染过葡萄紫
1: 啊？这种色呢，不是那种就是那种非主流的大红大紫那个紫啊，就是在阳光一下一照耀，天哪，帅呆了，酷毙了的那种。
0: 你这有的时候是视力的问题还是？
1: 就是当年那个年代是特别火的那种，已经经过阳光那种反射。
0: 当年那会儿就是那种五颜六色的，
1: 那没有
0: 黄绿青蓝紫。
1: 那咱不敢，咱不整那样的。
0: 那会儿不是很流行一些韩流，然后那些个就是什么 HOT， 当时那些组合不都是各种颜色吗？
1: 我那个时候有点瞧不上。
0: 啊，那你就染一些高端的颜色。
1: 对对对，高端的。然后当时跟理发师这么说的，我说有没有那种？看似没染，实际染了的颜色，他就说就是我，
0: 好难啊，
1: 就是我那种颜色。
0: 哎，我那会儿也是跟理发师说，我说要那种在屋里看不出来，阳光下能看出来有微微棕色
1: 那
0: 种感觉。
1: 那你那是整失败了。
0: 后来对，整失给我弄得有点黄了。
1: 我是成功了，但是成功以后给我带来的什么影响特别明显呢？
0: 嗯，
1: 头皮发痒。
0: 哦，
1: 就是那个有点痒痒的刺痛感觉。
0: 我倒是三天染两次，没有什么刺痛感，但我心里受到了伤害，
1: 心里刺痛了。
0: 因为我原来我本身的发色就没有那么黑，然后你再染回来那黑跟我就非常不搭，我就很生气。
1: 嗯，
0: 后来上了大学，就是离家那一个学期不是4个多月吗？
1: 终于在整，
0: 就偷偷学就染回来。
1: 哎呀，玩呢，
0: 哎，没人管了。
1: 哎呀，太叛逆了。
0: 我有段时间还喜欢染，就是看那个 TVB 的一些电视剧，里面不是有那红头发，就黎姿当时那红发，我觉得特别好看，特别白。我还染过那种红色，跟樱木花道一样。
1: 明白了。你说原来那个时候就什么做烫发染发我都整不了，因为头皮特别敏感。
0: 我无法想象你那烫发你会是一个什么样一个仪感。
1: 仪感。我一般都是短发烫，我没有长发烫，我没有像其他你像征南那种长头发烫。
0: 他征南那不叫长头发。
1: 还不长啊，
0: 伊老师那才叫长头发，
1: 他那是巨长，他是太长了。
0: 我就跟你说，我那会儿就是刚生完小孩回来上班，再加上刚那会儿体型还没有恢复，再加上我的发型跟伊老师剪的长短差不多嘛，我俩在那儿直播的时候，导播说从后面看不出来谁是谁呀、
1: 也太夸张了。三W 说了，高中他毕业的时候啊，他做了一次抽染，还做了烟花烫、锡纸烫。
0: 哎呀，还挺会花花。
1: 哎呀，看不
0: 出来呀、
1: 看不出来，我林书记之前也这么叛逆啊。
0: 对不对，书记也是有年轻过的时候啊。
1: 但是后实在是就是什么烫发染发之后，我就皮肤真的不行。后来我就离这个
0: 明白
1: 染发行业远离了。
0: 我也是，我就好像是自从生完小孩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染过烫过了。一方面可能是也不太想折腾了，头发已经被我折腾得快没了。第二呢，就是我发现哈，我从大学开始试到工作，试了10年，我的烫发它就是没有直发好看。
1: 哦，
0: 我那花那钱干什么呢？是不是？
1: 也是。
0: 然后每次烫完发都后悔，都要拉直。那咱就别折腾了。然后像前两天我那个小
1: 有的人烫发显老。
0: 对对对，我那朋友还说他想烫头发。
1: 嗯、
0: 我说你烫完肯定后悔。他说对。我说为什么我们一烫完发就会后悔呢？
1: 嗯，就是因为气质不一样了。就是原来可能觉得是
0: 一味儿了，有点
1: 20来岁小姑娘，后来一下。 变长到三十了。
0: 但后来我其实能理解为什么有一些就是我们说长辈，就是你想象中的一些奶奶妈妈们，
1: 他们喜欢烫，
0: 因为到了那个年龄，对，头发变少了，那你可能烫头显得蓬松一点，
1: 嗯，显得和蔼可亲
0: 啊。和蔼吗？
1: 和蔼啊，就是如果头发
0: 有点烫了，是
1: 就是如果一个老奶奶啊，你想象一下，如果一个老奶奶是个直发，
0: 嗯，
1: 你觉得她很干练，就年轻的时候一定是那种眼里不揉沙子的。但如果一个老奶奶就是圆圆的像围裙妈妈那种，你会觉得
0: 自带慈祥感，
1: 和蔼可亲。
0: 但是我在大学上形体课那会儿有一个老师，那个老师可能当时教我的时候已经是五六十了，那个老奶奶不能叫老奶奶了，现在看来就是老大姐了，
1: 老教授，
0: 气质非常好，因为他是学舞蹈的、
1: 嗯、
0: 然后他到了五六十岁的时候就是头发还是盘一个揪、
1: 嗯、
0: 盘起来的，虽然发量不多，有点白发盘起来，然后体型因为跳舞嘛，那即便到老了还挺特别挺拔，然后每次来教我们的时候，我觉得哇，我老了也要这样，特别有气质。
1: 嗯，
0: 一个是控制好体型，第二就是第二就是可能就是人的那种精气神吧。
1: 精气神很重要。
0: 就为什么有些人你看到老了，他驼背他就直不起来了？
1: 嗯，
0: 后背太厚吗？
1: 不是，
0: 嗯、
1: 是因为他经常没有坐直溜，
0: 就那个
1: 背背夹给我带起来。
0: 哎，你就别说是老人了，就很多青少年孩子们。
1: 嗯，
0: 有的时候说哎呀挺胸抬头、
1: 嗯、
0: 包括很多孩子那个脊柱侧弯，
1: 对，
0: 那是什么原因呢？
1: 这个呢问了一下医生，医生说80%的脊柱侧弯都是特发性的、
0: 嗯、什么叫特发性？
1: 也就是说经过多年探索并没有发现发病原因的明确原因造成的、
0: 啊、找不到原因
1: 但是在我看来啊，有一些孩子的确坐姿站姿不标准、
0: 嗯、
1: 是形成这个习惯的一个就是导火索吧。
0: 我上周呢刚好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去了一趟某某舞蹈教室、
1: 嗯、
0: 里面的所有的小孩全都是身姿特别挺拔，从很小的幼儿园小孩到稍微大一点中学生，他有的要艺考嘛、
1: 嗯、
0: 我就说看来学舞蹈可能对这个人的体型还是真有帮助。
1: 对，
0: 然后包括那个就是那个有一些就是现在医院不也有开那种测孩子的体型有及时纠正那种吗、
1: 嗯、
0: 家长可以看一看啊，因为一个人的体态对这人的颜值影响也很大。
1: 是的，
0: 一个人如果特别挺拔，即便五官很平常你也觉得特别有精气神，但反过来如果这个人明明长得挺好看体态不好你就给他扣分。
1: 是的，而且有数据显示说呢，青少年儿童当中发生脖子前伸不良体态的概率为95.9%、
0: 嗯、啊，这么多、就
1: 是
0: 100个孩子当中可能95-96个都是你觉得他的这个
1: 脖子前伸。
0: 哦，
1: 还有一个呢就高低肩，高低肩的大约的比例是35%、
0: 嗯、高低肩那就是背东西统一在一侧吗？可能是其方面一个原因吧。
1: 对对对，有的是斜挎、哎、对吧、
0: 嗯、
1: 有的是可能双肩包特别容易导致脖子前伸。
0: 可是该说不说啊，现在的孩子书包是真重啊，
1: 所以改成拉杆箱那种吗？
0: 但那个也不方便嘛。
1: 啊，那个不方便。
0: 然后你说我每次在接孩子的时候我都把他背过来，我有的时候觉得我走一走走到家的时候我脖子都前倾了。
1: 嗯，
0: 他那个书包能有个最少的6-7斤重吧，
1: 差不多
0: 啊，都很重。然后就想说但这些东西呢又是必须得带的，
1: 每天就放在就包里得带、
0: 嗯、
1: 来带来带去的。
0: 对，
1: 嗯，课本也挺重的，还有练习册呀、
0: 嗯、
1: 还有文具啊，包括水杯水壶。
0: 你稍微大一点年级的你可能就是比如说语文一个袋，数学一个袋，英语一个袋，那个袋里面就4-5本书了加上练习册、
1: 嗯、
0: 那合起来那个书里面那个书包里面最少得10几本。
1: 能不能家里一套教材学校一套教材，
0: 你就是很浪费啊。
1: 嗯，所以的确就孩子多方面原因，有的是坐姿站姿，或者是背书包、
0: 嗯、
1: 或者是平时走路的一些习惯。
0: 对，
1: 所以在很多一些家长的眼中啊，说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身姿挺拔一点。
0: 对对对，
1: 经常会提醒的，比如说走路的时候你拍他一下、
0: 嗯、
1: 或者说你通过什么站军姿的方式啊，
0: 哎对对对，
1: 让他这个脊柱就稍微有意识的能够回正一点。
0: 哎，有的时候这方面锻炼是有关系的，一方面咱说跳舞的人气质特别挺拔，另外就是军人，
1: 嗯，
0: 很多人你看、哎、一看这小伙的气质就是当过病的。
1: 对，
0: 他整个人就是一棵松站在那儿，
1: 站是一棵松，
0: 坐似一长空，要唱起来了是不是？
1: 咱俩节奏唱的都不对。所以我觉得这方面你看刚才说到了烫发、
0: 嗯、
1: 发型对于人的气质影响，脊柱对人的气质影响。
0: 对，
1: 还有就是脸上，你比如说有的人经常做一些护肤、
0: 嗯、
1: 或者有的人皮肤比较粗糙的，
0: 对，
1: 它也会对你的颜值造成一些影响。
0: 没错，就不要小瞧这个护肤啊。我记得我妈有一句她自己的名言啊，她是说只要你体型控制住了，皮肤好一点，穿什么衣服不重要， 要。
1: 嗯，
0: 你现在想想，就如果说再贵的衣服，然后你体型相对就是离了歪斜，不怎么就挺拔，然后皮肤状态也不怎么好，你好像这个衣服在你身上体现不出来该有的价值。但如果你的身姿特别的挺拔，
1: 嗯，
0: 然后气质特别好，然后整个那个咱们说满面红光，或者脸上显得特别干净，
1: 嗯，
0: 即便你就穿个30块钱的 T 恤，
1: 嗯，
0: 你觉得在那一站，这个人也是有气质的。
1: 对呀，像我这样的。
0: 你的身上30块钱 T 恤，
1: 今天穿的不是，前两天穿的是。
0: 然后这周末呢，不是母亲节嘛？有的时候我们说这520，有的时候撞上母亲节还是挺浪漫的。
1: 妈呀！
0: 哎呀，不用这么客气，那跟我们的车友都整懵了。
1: 我生日。

0: 爸呢，不是？啊，
1: 刚好赶上五二零
0: 啊，你生日是不是？啊、
1: 就是五二
0: 零。礼物下周一见啊！
1: 哎呀妈呀，都买好了。
0: 我、下周一给你和天江老师都准备了礼物。
1: 哦，他也五二零啊？
0: 他是5月5号，但是那天没看见他嘛，这两天他不是刚好休假吗、没看见他。
1: 哎呀，那真是有
0: 准备好了。
1: 等过两天他回来的吧，这两天我也替他节目呢。
0: 哎，我们说这个关于这个面部的保养，就有的人你看起来明明这年纪看来不大呀，但皮肤暗沉看来有点疲惫。就我们说为什么中年人的状态看起来就疲惫嘛。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就是很多明星都在用的 SK2 新版大红瓶面霜。
1: 这个之前很多朋友都对它很熟悉了。因为什么呢，就是大红瓶 SK2 这个产品。
0: 对，
1: 之前我们也推荐过好久。对吧，那主要是什么呢，很多人觉得说价格贵啊。
0: 对，
1: 我查了一下，这个他们的旗舰店卖1000多块钱，
0: 不能看旗舰店，
1: 80克，
0: 你即便去代购的话，它可能也得大几百。
1: 那我们今天只要几百？
0: 我们今天只要小几百。
1: 不是，我还以为
0: 你这东西你没有办法给它完全打得太低，它毕竟它人家这个品牌啊，或者说人家这个质量在这儿嘛。然后80克的是不是正装？我们今天只要499。
1: 80克正装只要499。
0: 对，但如果你买2瓶的话是899，
1: 算下来的话2瓶一瓶
0: 便宜100块钱，
1: 不到450。
0: 对，这个羊毛其实可以薅，因为你在网上代购，再怎么代购它也得大几百。那今天这价格还是可以。
1: 是的。
0: 那如果各位想送自己的妈妈护肤的，或者说其实 SK2 大红瓶男士也可以用。只不过有的时候我们说为什么特别强调说给女士用呢，就你总觉得男士用这么贵的呀，有点浪费。不是这么说的啊，大家回复好物都可以看一下。因为现在有很多这美妆的小哥哥的博主，他们也会用一些很贵的这种保养品，他毕竟就是感觉这个面部的状态也不一样了嘛，
1: 一分钱一分货吧。
0: 对对对，
1: 尤其在化妆品这个行业当中，就是如果它的原材料它价格本身挺贵的，它一定是里面的含量更高一点。
0: 就是大红瓶为什么说吸引了这么多的一些像很多明星也在用它，
1: 特别多呀。
0: 首先这品牌特别好 ，SK2 的。第二呢，它里面有一些成分能够深入到你的肌肤底层，促进胶原蛋白的再生。就有的时候你用这个好的化妆品，你用久了，你觉得哎，好像脸部那种松垮的状态都消失了，整个人皮肤状态它就是。好，就有一种逆袭的感觉。而且它保持状态也不错。感兴趣的朋友您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它现在有很多人说那面霜在夏天会不会很闷很热呀，它这个新版是那种轻盈版，轻盈版就很适合在夏天，因为轻盈版它是那种乳霜感，就上脸一抹就化开了，不是那种面霜很厚重的，它的吸收很快，所以夏天大家就是用这种轻盈版也很清爽。但如果有一些皮肤本来就很干的朋友，无论是一年四季可能都要用滋润的，要补充的，要有油要有水的，你就去买滋润版，因为两个版本嘛，轻盈版和滋润版。
1: 对，
0: 各位可以根据自己的皮肤状态去选择。
1: 大家回复完好物以后呢，在这个购买链接当中啊，它这个选项给的非常的贴心呢。你需要用滋润的2瓶，那你就选2个。你可以选择1瓶滋润，1瓶这个清爽。也可以选择2个清爽，2个滋润都行。
0: 那这个挺好的，因为我有的时候夏天我愿意用轻盈的，冬天我要用滋润的。
1: 我还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就是如果你选1瓶，刚才我们说的价格多少钱？
0: 499。
1: 如果你选择2瓶搭配的，
0: 899。
1: 我这边的付款价是868。
0: 哦，你还能减这么多？
1: 减了20-30%吧。
0: 明白，因为它的保质期是到2028年3月份，所以2瓶完全可以囤起来用。
1: 是的，
0: 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假一赔10。各位可以您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1: 回复完好物之后，根据自己平时，但是我觉得夏天到了可以选择那个叫清爽款，
0: 轻盈版。但你看我有的时候，你像可能是因为到了中年吧，就是愿意用以油养肤，但是大家在用这个霜的时候啊，不要直接就是崴一点涂脸上，崴一点涂脸上，我觉得这样的话它吸收不了，它就会变得很油。你知道怎么办吗？你放在手上，你给它在手上搓到乳化，然后在脸上轻轻的去按压，这样它能吸收，你让它吸收了才行，而不是说你就往脸上一涂它没吸收还容易闷痘呢。
1: 你不会有人这样做的吧？
0: 我就是这样，就是我有的时候每周会用一个那种小一个小颗粒的那种油去涂脸。就是你晚上睡觉之前一周一次，我会把脸涂得非常油，就那会儿孩子不愿意碰我，说怎么这么油啊，妈妈是不是没洗脸呢？我就说因为洗完脸了才这么油。然后你躺下，当然不能就蹭到你的那个枕头上，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其实它的都给吸收了，而且会觉得你面部状态非常的滋润。
1: 它的这个宣传海报当中有这几个数值，大家可以重点来关注一下。就是说

0: 说提拉面中啊有四大点位、一个是你的那个苹果肌，
1: 对对对，
0: 一个是你的嘴角下垂、
1: 哎、
0: 一个是法令纹、还有一个就是
1: 木偶纹，
0: 皮肤的饱满度，
1: 哎对
0: 啊，这四个方面就是它能够从不同的维度上来搞定你的脸。
1: 对，我们有的时候说为什么人到中年人到老年显得人特别疲惫呢，一方面可能是眼睛的浑浊感，还有一方面就是面部的一个松垮感，因为在年轻的时候你皮肤的状态是往上走的、或者说它是很紧绷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加它可能会一点点的垂下来，所以就会显得人很疲惫嘛。
0: 对，
1: 那我们要做的抗老啊或者说要做的一些这种保养是希望它有一定的紧致效果的。
0: 主要是这个价格真的是今天太划算了、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加好物、SK2 的大红瓶面霜，
1: 对，
0: 一瓶价格499，两瓶价格899。
1: 对，就是对于这个大家用这个护肤品，就有一些你觉得这个很高端很贵，但用完它的效果是真的就比一些相对几十块钱这种平价的是真有效果。
0: 所以我就说这个化妆品
1: 一分钱一分货，
0: 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
1: 一个化妆品一个包真的是越贵的越好啊。
0: 因为用过的人都知道，就从体验感上来讲，不仅是心理作用，它不像有一些你买衣服你穿不出来，或者说吃什么东西你觉得哎这家店和那家店差不多，但有一些你像这个护肤品里用的那个原材料，包括克数的比例，哪怕是同一个品牌同一家公司出的不同的系列，
1: 对，
0: 它里面投放的那个比例也是不一样的。
1: 我现在不是说好多东西要长期主义，以及要省点钱少花钱嘛，就给自己记账，但我发现我每个月不能省的可能就是护肤这一块，就买化妆品这一块是没法省的。我可能会不买包了，我可能拎一个帆布包，那我可能就是衣服什么的我觉得够了就不买了，但是好像护肤品这一块省不了。
0: 还有呢，就有的时候家里那些东西可以废物利用的。
1: 什么东西？
0: 你比如说接下来我和大家来说一说，在浙江金华有一位小朋友，他喜欢玩那个，就是一些游乐场里不是喜欢钓鱼嘛，那个塑料鱼竿。结果呢家长啊觉得说，哎，那这样吧，你这个鱼竿啊，就是家里的亲戚长辈也需要钓鱼，把你这借过来用一下吧。
1: 哎呀，那很多钓鱼佬是看不上那些，是不是？
0: 肯定看不上的。但是你说迷你的那个钓鱼竿啊，
1: 能不能钓上来？
0: 有的时候呢，看人，
1: 看技术，是不是？
0: 看技术，对，萌娃用坏的那种玩具钓鱼竿也能够轻松上鱼。
1: 哦，也是可以的。
0: 对，
1: 所以就跟我们有的时候说你要学一项什么网球也好或羽毛球也好，不用先买那么贵的这个设备，你技术上来了可能什么都挺好的。
0: 我有一次去那个海边，不是要挖花蛤、挖那个什么小蛏子了、
1: 哎、还有这童心呢。啊，你也跟小孩一起挖沙子，有没有垒城堡？
0: 对，但是就如果你在沙滩买的那种就是挖沙子那个小铲子，都是塑料的。
1: 对对对，
0: 那玩意儿就是一挖就折。
1: 哦，那你可能买的塑料不太硬实。
0: 对对对，那你再硬实的、原来我也买过、就是、
1: 那怎么你还真拿铁锹去挖呀？
0: 我吃过这亏、我当时后来就是在去海边的路上、我就知道肯定沙滩上一定有人卖塑料的那种、
1: 对对对对对，
0: 孩子可能就是玩那个叫散沙、或者是干沙可能可以玩、但我一般挖的是湿沙子。
1: 哎呀，你还要就铲地两三米的那种就挖穿
0: 了。挖穿、后来你知道我去哪儿了吗？我去了
1: 卖
0: 五金店的地方。
1: 哎呀，你这把这一大堆拿过来了，这很多小孩说你这是降维打击啊，叔叔。
0: 然后我当主要是25块钱一把那个铲子，你说25块钱这个价格，我买一把铁铲子、和一把在沙滩的卖那些阿姨小摊小摊贩的、
1: 阿姨小摊贩那15块钱2块钱，那是一堆，有小铲子，还有小口，
0: 他不禁用啊。
1: 你是不是用劲儿用太大了？
0: 对不对？他给那些小铲子我根本用不上、但那些小桶我也用不上，我自己的自带桶。
1: 对，有的时候是这样的，比如说我可能到沙滩上，然后上次也是在厦门，然后他说那15块钱我买了一堆嘛，但他弄得很脏，然后就没法又不想带回去了、然后我看其他小朋友说送给你吧，就有些小朋友要买、还没买，就我们这边玩完了，我说这送给你，这他还非常开心，然后我们就走了。
0: 卖小铲子阿姨恨死你了。
1: 就说不用再买了，我们也不带走了、就送给你了、
0: 所以我跟你说，就接下来如果你要带孩子去海边玩、想让孩子玩
1: 沙子，我买真铁锹是不是？
0: 对对对，你就去五金店买。
1: 不是，我都怕那玩意伤到孩子，
0: 并且这玩意儿就是它真的很硬实，就是
1: 因为你知道小孩之间互相挖来挖去，他可能会崩到自己怎么样、你真拿个那种大铲子给孩子，我怕他们崩到头破血流、
0: 实在不行我还有一个办法、家里有那个就是铁就是炒菜的锅和铲子，如果你不要了、想换新的、那个留下来给孩子挖沙子也特别管用。
1: 不是，咱不用这么省嘛，你把家里的锅呀铲啊你带过去，你说我挖沙子，人家那个全沙滩的人都得看你。
0: 我前两天我们家里换、就是那个加热的热水壶坏了、然后我都说那个
1: 留我挖沙子。
0: 对。我就跟朋友来说、我说这个东西吧，这个桶
1: 你这么喜欢挖沙子，
0: 这个桶